0: 你好，一路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丹妮。
0: 你好。
1: 那个家里有台摩托车，就那种大赛式的摩托车。
0: 嗯。
1: 完了，孩子买的，当时买新车，完事买没咋骑，完就当兵去了。
0: 嗯。
1: 当兵走完了，就在家闲着，没人骑去。
0: 嗯。
1: 完事还占地方。
0: 好。
1: 我看谁有喜欢这玩意儿，差不多就卖了吧。
0: 嗯，行。
1: 那种黑色的，
0: 好，
1: 就是防晒那种大盖，
0: 嗯，
1: 电喷六速的，
0: 嗯，
1: 我也不太懂，反正就留个电话吧，
0: 嗯，
1: 131-3427-3735，
0: 131-3427-3735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
0: 嗯，好，再会。哎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呢，还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某角办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潭山县陈家镇某粮油调料公司招聘车销业务员两名，男性，要求25到40岁，需要开车送货对接下游客户，上班时间是早6点半到晚上5点钟，底薪加提成的，保底工资5000元，电话和微信同步，号码呢是138-4272-7910，138-4272-7910，138-4272-7910。

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所以呢，大家要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呢，都需要在这个时间段来完成。信息内容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包括书籍，还有一些其他家里闲置的物品啊，想对外出租出售，或者是说求租求购的。另外，像实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呢，也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不管是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呢，都可以拨打3815939和3816939。然后，如果是在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啊，搜索“盘山融媒”这四个字，“盘山融媒”，找到之后呢，下载到自己的手机里面，然后您再把“盘山融媒”打开，就可以看到939供求信息的字样，点击进去呢，即可以查询近5到7天左右的相关信息了。节目当中发布的更久远的信息，或者说更之前的信息，大家要查询，还是需要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来查询。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手边信息呢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添加微信在线办理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添加这个微信就可以在线办理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下一条信息。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它是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和后拖车钩，还有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的话将近150000，然后现在出售价格80000元，车主说呢还可再小议。电话您记好，咨询看车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

0: 你好，一六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这那个双台区正大附近有个房子出租出售。
0: 嗯，好的。
1: 嗯，然后面积是78平，楼下带仓房，3楼，简单装修，无电梯。
0: 无电梯的，不提的呗。
1: 对，
0: 好。
1: 对，价格的话面议。
0: 行。
1: 嗯，租可租也可卖。
0: 好的。
1: 好的，然后电话的话是159。
0: 嗯。
1: 42718923。
0: 您电话是15942718923是吧？
1: 嗯，对对。
0: 好，已经成功为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有楼房出售，
0: 介绍一下。
1: 在双孩子区，繁荣里小区对面，
0: 好的。
1: 4楼84平，售价12万，联系电话
0: 多少？
1: 159-4276-8189。
0: 159-4276-8189是吧？
1: 对了，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再会。
1: 再见。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
1: 是我吗？
0: 是的，
1: 那个，我想招聘服务员，烧烤店。
0: 烧烤店的服务员啊。
1: 对，在那个大洼区。
0: 哦，好的，是公吃住还是要附近人员？
1: 最好是附近的吧，
0: 附近
1: 供不
0: 的
1: 了
0: 优
1: 吃，
0: 先，行吗？
1: 供不了住啊。
0: 供不了

0: 住，那就我给您标注一个不公住吧，但是吃没问题，应该是不是？
1: 对，
0: 嗯，好，年龄上有要求没？
1: 年龄没什么要求，
0: 年龄不限，
1: 这倒
0: 性
1: 是
0: 别
1: 限，
0: 呢？
1: 性别也不限，
0: 那就年龄、性别都不限，好吧？嗯，还有其他补充吗？
1: 没有别的了，到时候就打电话那个联系呗，
0: 行，多少哈？
1: 192，
0: 嗯，
1: 5427，
0: 嗯，
1: 7395。
0: 好，1925427735是吧？
1: 对，
0: 妥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是到我的吗？
0: 是到您了。
2: 那个招聘保安，
0: 嗯，有什么要求？
2: 上工资2500，上24休24，
0: 嗯，
2: 60岁以内，供两餐，地址双台区，
0: 嗯，嗯，
2: 有保安证的优先。
0: 好，
2: 我这电话是187-4239-6459。
0: 嗯，18743964596是吧？
2: 对，供两餐，上一天休，歇一天休。
0: 哦，年龄要多大的？
2: 60岁以内。
0: 60岁以下的都可以，男性哈。
2: 对。
0: 好嘞，那给您发布了啊。
2: 行，好
0: 嗯，
2: 嘞。
0: 好，再会。
2: 再见。
0: 嗯。

好，接下来3815939和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详情咨询电话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

0: 喂，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那个我在兴隆台区那个兴友北区有一个房屋出售，
0: 楼房、平房，
1: 楼房，
0: 楼房哈，好的，多大的？
1: 58.3平，
0: 58.3平，咱这是几楼？
1: 不提二楼，
0: 不提的二楼哈，
1: 哎，对，
0: 好，没问题。售价是不是要面议？
1: 售价12万，
0: 是，
1: 可以研究，
0: 12万元，要价可商议是吧？
1: 对，
0: 好的，没有别的补充了，
1: 没有别的补充了，
0: 那再
1: 留
0: 留
1: 个
0: 个
1: 电
0: 电
1: 话，
0: 话，
1: 13154287618，
0: 13154287618是吧？
1: 对，对的，
0: 妥嘞，给您发布了
1: 哎，
0: 啊。
1: 好，谢谢啊，哎，
0: 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有楼房出租。
0: 在哪里？
1: 在九发妇安医院附近。
0: 嗯，好，介绍一下。
1: 四楼。
0: 嗯。
1: 面积是不到40平。
0: 嗯。
1: 有长租的，1月200就租。
0: 月租200元，长期

0: 租是吧？
1: 啊，
0: 嗯，
1: 一年一交房租，
0: 年那就是年交费呗。
1: 对，
0: 好，
1: 电话是187，
0: 嗯，
1: 4234，
0: 嗯，
1: 6810，
0: 187-4234-6810是吧？
1: 是。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发布什么信息？
1: 啊，我想招聘一个钟点工。
0: 要男性还是女性？
1: 啊，女性。
0: 做什么工作？
1: 就是快餐。
0: 快餐店哈。
1: 啊，对，在那个中心医院附近。
0: 好的。
1: 啊，工资面议。
0: 行。
1: 啊，手机号是130，1995，4122。
0: 13019954122是吧？
1: 嗯，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田家的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要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35到55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的，服从管理，有责任心，并且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能长期稳定工作的，有无经验都可以，因为入职会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方面，早7点到晚6点，月薪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给提供住宿，园区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0: 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
1: 发
0: 好，
1: 布一个招聘信息，
0: 您请讲。
1: 招聘小区保安一名，要求男性，年龄60岁左右，身体健康，
0: 好，
1: 工资2200元，早七点至晚6点，长白班，月休2天，工作地点潘山新县城，玉湖书香小区，
0: 哎，
1: 电话182，4278，
0: 7556。7556啊，
1: 对，7556，
0: 18242787556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欢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下面的时间啊，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3816939，继续给大家发布信息。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友，或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盘锦市兴隆台区经济开发区某贸易有限公司呢，因扩大业务需要招聘库房的保管员一名，要求35到45岁，上班时间为早8晚6，中午休息2个小时，要求身体健康，人品端正，无违法犯罪记录，能熟练的操作电脑办公软件，工资面议给缴纳五险。联系人范先生电话的是1394191393，139-4191-1393。

0: 新龙台区辽游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一年，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你好，15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求职开小车。
0: 开小车 C 票是吗？
1: 对。
0: 好的，想在哪个地区工作有要求吗？
1: 就是盘锦市，盘锦的吧。
0: 盘锦地区的都可以哈。
1: 对。
0: 好了，没问题。
1: 最好是能交保险的。
0: 能交保险的优先。
1: 对。
0: 嗯，好。年龄告诉我一下。
1: 39岁，
0: 好嘞。电话是多少号？
1: 180。
0: 4275。
1: 3065。
0: 嗯，您电话是1804753065，对吧？
1: 对。
0: 妥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的，感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好的，谢谢。
0: 好。来看下一条信息，大洼区的新兴镇有一家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还有加班补助，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呢是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

下一条信息，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儿，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相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的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下一条信息是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小办站线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的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团山县陈家镇某粮油调料公司呢，要招聘车销业务两名，男性，25到40岁之间都可以，需要开车送货对接下游客户，上班时间是早6:30到晚上5:00，底薪加提成的，保底工资是5000元。联系电话和微信同步：138-4272-7910，138-4272-7910，138-4272-7910。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我们还有最后的10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想要发布信息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然后节目之后想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别忘了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蹒跚柔美"的客户端就可以了。

0: 你好，16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招聘2名司机，一个中午做中午饭的大姨，
0: 两名司机和做午餐的阿姨是吧？
1: 还有2名库管，
0: 两名库管，
1: 就这些。
0: 行，库管和司机都要男性。
1: 对，都要男性。
0: 工作地点哪个区域的？
1: 汉新路路通。
0: 汉西路路通附近，好，
1: 对，
0: 电话是多少呢？
1: 就打现在这号就行。
0: 多少号？
1: 156-427-4-6788。
0: 您的电话是156-427-4-6788，对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1: 哎。

潭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均为独立建筑。详情咨询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

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七楼，房照面积是110平的，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添加富泰冷库院内某食品厂现成招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要求35到55周岁，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都可以的。入职呢会统一培训，上手也快。上班时间是早7点到晚6点，月薪4000到6000元，属于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方面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提供住宿，园区有食堂，工资呢也准时发放，不拖欠的。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0: 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招聘勤杂工。
0: 要男性还是女性？
1: 男性。
0: 男勤杂工哈。
1: 对，50岁左右。
0: 嗯，好的。
1: 是。
2: 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

0: 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也不敢去阳台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

0: 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
1: 这次的顶级局当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个人，那就是黄仁勋。如果你觉得现在卷不动了，一定要看看黄仁勋是怎么充电的。他执掌了5万亿的美元帝国，每天工作14个小时，每周干满7天。但是让他能够持续输出顶级战斗力的，不是咖啡，是咖啡，也不是鸡。而是

再见。啊，很多信被收音器啊，一丝不留的可以收过来，那个泡沫刷刷的，然后你再听。他擦，创业最惨的时候，公司离破产只剩30天，人心惶惶。但妻子做了什么呢？他没有追问公司会不会倒闭，没有抱怨怎么办，更没有翻旧账。他只是让家里保持平静、温暖，确保他回家能够有一口热饭，能睡一个安稳觉。用华仁勋的话说，妻子把家变成了一个压力真空层，在这里，就是所有来自外界的焦虑啊、噪音啊、压力啊都被过滤掉了。他也不需要扮演黄总，只需要做自己。很多人追求工作和生活五五开，但华仁勋给了另一个答案，就是平衡，不是时间对半，而是能量补充到位。他的妻子就是他最强大的情感充电宝，他承担了家庭绝大部分的责任，不是为了牺牲，而是战略性的守护了他最稀缺的资源，情绪和心力，让他能够每天可以清空缓存，满血出战。他的故事戳破了一个真相，那些能在各个领域做到极致的人，背后往往有一个稳定的情感后台。这与你是否成功无关，而是关于你的情绪后台还稳固吗？是在拼命奔跑时把最坏的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还是他们在为你默默地充电？你在投资你的情感账户吗？

对伴侣说一声感谢，陪家人的一刻中共同承担一份家务，这些看似微小的存款会在你最难的时候产生巨大的情感利息。家可以是你的核心竞争优势，一个让你能够彻底放松、完全被接纳的地方。提供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是任何外在的成就都无法替代的。看黄仁勋的故事，我们常想，我们这代人可能活得很累，很多时候是情绪负债太高了。我们把最好的状态和耐心给了工作，给了客户，给了陌生人，回到家里能量已然耗尽，只剩下疲惫和烦躁。这个时候家就从充电站变成了另一个需要应付的战场，变成了恶性循环。黄仁勋的这个压力真空层之所以有效，关键在于我们看到了两点。第一是关系的质量，在于不评判的包容。他的妻子不追求细节，不评判失败成败啊，只是提供一种稳定的无条件的接纳。这恰恰是现代人，尤其是中年人，在最亲密关系当中最稀缺的东西。我们习惯于解决问题，给出建议，却忘了有时对方只是需要，只是被允许，暂时不行。还有一种就是真正的休息是切换而非躺平。洗碗对于他来说是从脑力决策到体力劳作，从复杂的战略到简单重复的主动切换。这种切换能够真正的清空大脑。对于我们而言，可能是专注的做一顿饭啊，或者是侍弄一会儿花草，陪孩子搭一次积木，任何能让你从主导思想的执行网络切换到放空的这种默认网络模式的网络的小事儿，找到你的精神洗碗时间至关重要。说到底，我们可能要学他，不要模仿他每周工作七天，而是理解他如何构建自己的能量修复体系，这个才是核心。往往不在外面，而是你选择如何能够经营最核心的那一两段关系，以及你能否在其中安心的做一个不完美需要休息的普通人。真正的强大不是永远冲锋，而是知道哪里可以让你安全地卸下盔甲。黄仁勋每周工作七天，因为他知道永远有一个地方允许他不必做英雄，只需做一个洗碗的丈夫，一个普通的家人。如果你也卷累了，不妨今晚回家试着去创造一小段那种压力真空的时间，不刷手机，不谈工作，只是和家人好好的吃顿饭，或者安静地洗一次碗。你的能量密码或许就藏在这些最平常的时光当中。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代呢，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你从一个地方腿到另外一个地方，少则你得走个三几天，多则你得走几年。所以啊，基本上一直都是在路上的。你说你出门，你又不可能背那老些东西，那万一要生病了，那怎么办呢？要不说咱老祖宗真正是牛啊，在药材的这个制度上，他会按照君臣佐使的这个配伍关系开发出来了。有什么呢？有丸、散、膏、丹、定。圆儿的就是丸儿，散的就是散啊。然后黏糊的那种叫膏，炼的那个叫丹，像金元宝一样的那是一锭。银锭了嘛，是吧？就固体的，小小的，出门携带就很方便了。平时你放在身上啊，然后出门的时候，急需要的时候，你就刮下来一点，然后兑点水，咕咚一口闷了。李白出蜀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苏东坡这个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是吧？那么能够随身携带的也只能是这一种。所以说现在西方的那种一片一片的比咱们得晚1000多年，到了清朝就更加的奢侈了，要做成各种的合枪的制度啊，上面可能雕龙画凤，还有什么苗翠点金的，然后人就天天的随身佩戴着它。它不仅能够散发出什么呢，那个沁人心脾的这个香气，而且这个香气呢也极其的讲究，会散发出不同的香气，它的作用呢还不一样啊。你看那个大名鼎鼎的太乙什么什么什么香，这种就用合香做出来的饰品啊，样式非常的多。我们的老祖宗真是太会玩了，玩出来的叫鼎奢，从扳指到各种的香盘、念珠、朝珠，哎，都是用合香做出来的，真是精美至极，奢侈至极啊！那可不是实木雕的，它是用沉香、檀香、什么丁香啊、艾草几十种天然的香料放在一起，遵循着君臣啊等等这种古法的这种分配，经过可能或者泥儿，可能压成膜、阴干，还有古法的那种熬制，最后成了最传统的这种手艺，应该说既传统又时尚。苏东坡的这种大半辈子是不是都在颠沛流离啊，都在贬奢当中度过的？那这种制香对抗着世界沉浮，就是他的温柔铠甲。苏东坡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制香大师啊。人家说了，调香如调饰，配香如识人。读懂了这种香的作用，你也就读懂了草木花果皆是有情。

如果说为了爱情让你放弃可以唾手可得的大好前程，你愿意还不愿意？我停个几秒钟给你一下考虑的时间啊。就你仔细咂摸一下我这句话，我看看有几个人说愿意的。这都是义气人啊。人这辈子啊，事业运也就那么几咕噜，你要是没接住，下一咕噜啥时候来就不好说了啊。只要事业有了，你坐在家里边，爱情都会来敲门的，是不是这个理儿呢？但就是有这么个人，他人生的巅峰时刻就甘愿放弃所有，果断的选择爱情，之后他就被命运按在了泥里边，这辈子也就没机会来出来透口气儿了。那他后悔了没呢？悔是不可能后的，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江离，他就是晚唐情诗小王子李商隐。这李商隐的后劲儿是真大，一千年之后我们突然发现李商隐原来是个啥，是个宝藏男孩。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号称千古第一遗憾啊，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诗写的美得肝颤吧，是不是？那是他一生用爱情跟事业换来的。李商隐的出身是不算差的，是一个没有没落的贵族，可是在十岁那一年呢，他父亲病逝，这下子家里就一下塌了。作为长子，他只能辍学，背着庸书泛春，这就是帮人家啥，帮人家抄抄书啊，这个淘淘米，养活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兄妹们。小小的年纪他就尝尽了人间的冷暖，那时候的他心里就一个念想，我要好好读书，我要让家里边的人过上好日子。李商隐的才华，当时的这个太平军呢，这个令狐楚就看中了。晚唐有牛李两大政治集团，这个令狐楚呢是牛党的核心人物，他看李商隐这年纪轻轻就能出口成章，十分的赏识，他就把他招待府里边来当幕僚啊。对李商隐真的就像对待亲儿子一样，不仅亲自的教他写公文练诗文，还倾囊相助啊，试图生存之道，这就是准备重点培养了。后来呢，令狐楚病重嘛，弥留之际还抓着李商隐的手，亲自把这个交到自己的儿子手里边，就嘱咐他儿子，你一定得好好照顾他啊，帮他顺利科考。可以说李商隐就是令狐楚的半个儿子，令狐楚呢是李商隐的恩师，更是他的人生伯乐，也是他踏入官场实现仕途理想的第一块基石。在他儿子的帮助之下，25岁的李商隐就考中了进士，终于他可以好好的报答恩师了。但是阴差阳错，李商隐被分配到了这个一个地方当节度使啊，就是王茂元的幕府去工作。这个王茂元呢是李党的核心人物，晚唐这不是牛李两党在这死掐吗？你说这不是命运跟他开玩笑吗？偏偏这个王茂元也很欣赏这个李商隐的才华，哎呦，这不就是人类高质量的青年才俊吗？跟你这么说吧，李商隐当时一定是非常出色的，深得大佬的喜爱，但是小李同学啊，应该是秃羊秃森破，他还不懂得甘蔗是不能两头甜的，更不懂得挖井你只能在一个地方不停地往下挖呀挖，这不是东边挖两铲子又跑到西边，哎，又挖两铲子。王茂元是越看越喜欢这个小李同学，这么的吧，我把女儿嫁配给你怎么样，从今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哈哈，打工还带发媳妇的，这老板福利给的太好了，是不是？新婚妻子王艳美温柔贤淑，李商隐就想，我这是啥命啊啊！天上直接光光的就往下掉馅饼，是不是？而且稀里哗啦一个接着一个，恩师提携考中进士，迎娶白富美啊，良缘相伴，我这不就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吗？是吧？可是他没想到的是，他决定娶这个王茂元闺女的那一刻，他就彻底的得罪牛党了，尤其是对他百般照顾的啊，这个他恩师的儿子令狐桃，就没想到说我令狐家掏心掏肺的对你，你却给我整了这一出，你这不是忘恩负义之徒吗？从此跟他割袍断义，势不两立。但此时的李商隐还在跟新婚妻子如胶似漆呢，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唯有绿荷红年年，卷书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长相印啊，翠减红衰愁杀人。他觉得他们的爱情跟世上所有的爱情都不一样，只要他们心比金坚啊，雷霆雨露皆是天恩。可是他太小看雷霆雨

露了。婚姻的雨露呢，的确让李商隐是挺滋润，但事业的暴击让他根本就没有招架之力。首先，令狐楚的牛党这一边肯定容不了他了，对吧？看他就是一个吃着碗里这想着锅里的那种小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呗。有老丈人呢，啊，李党肯定喜欢他呀，是不是？错，李党也不信任他。看这位男嘉宾，总感觉是对方便有派过来的卧底，处处都提防着他，也不敢重用。结果他就闹了一个猪八戒照镜子，两边不是人。不久之后啊，恩师令狐楚去世了，李商隐真是悲痛万分，对恩师的这种感激怀念之情真的是情真意切。可即便这样啊，他的儿子根本不买账，梁子一旦结下了，那就再回不到从前了，是吧？当时呢，吏部授官考试，李商隐本来是考得挺好的，但是人家令狐桃大笔一勾给除名了，到手的官职那就没有戏了。此后再怎么考，结果都是一样的。哥从来不想掺和党争，但是却成了他们的牺牲品。有的时候吧，你这种光芒你也不知道是哪来的。你说你好运爆棚发大财就得了呗，你说你发财暴富身体健康也就得了呗。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
3: 有

考考你们，古代的时候谁发明了一个词儿叫居安思危？真是啊，当你万丈光芒的时候，就一定得把头埋得特别的低。你就想想这个李商隐，心怀天下，是吧？可是这该死的才华却没有用武之地呀。婚后虽然仕途不顺，但是李商隐和他媳妇儿的感情却十分的深厚。但是因为被排挤嘛，所以李商隐始终是被派外地去做官的。这夫妻就聚少离多，每次离别两人都是依依不舍，泪水连连。无情岁月偷啊偷啊，偷偷染白了少年头。转眼都已经是啥，就是尘满面鬓如霜。有一年秋天，李商隐被贬到了巴蜀之地，远离妻子。他常常在梦里边跟妻子相会，每次做梦妻子总是跟他啊垂着泪问他说，你啥时候回来呀？啊，他就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雨，思念着远方的妻子。现在咋就不一样了呢？现在我怎么觉得但凡哪个老爷们被贬到外边出个差，他怎么就高兴的不要不要的呢？他就写下了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

西窗烛，却把巴山夜雨时，却话巴山夜雨时啊，他太想媳妇儿了。我想问问你们，你们哪个人能发自内心的说一句我太想媳妇儿了？他媳妇儿收到了这个信，看完之后啊，哎呀，君问归期未有期，这眼泪就再也止不住了，没盼头啊。这些年丈夫跟她成亲之后，就是被命运的大手按在地上反复的摩擦，虽然他们非常的恩爱，但是这个媳妇儿带给他的都是风雨雷电，丈夫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但是每次反过来去安慰媳妇儿的时候，说一切啊都会好起来的，等着我，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啊，到时候我们就一个坐在窗边去捡那个灯花，一个在旁边就瞅着。可是命运就是这么的残忍啊，就连最简单的愿望也不肯成全他们。851年，李商隐突然收到家里边的来信，说妻子病重，他心急如焚，立刻辞官往家里边赶。可是他还是晚了一步啊！等他到家的时候，妻子已经是冰凉的遗体了。他一直在等他回来，现在他终于回来了，可是他却走了。李商隐跪在妻子的这个墓前，哭的是撕心裂肺。妻子的去世是李商隐一生最大的打击，远比事业给他带来的打击大得多得多。虽然这份爱情让他一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而且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是妻子是他的精神支柱，只要想起家里边还有妻子在，再苦他也能撑得住。但是现在就剩他一个人忍受着无尽的孤独和思念。李商隐一生为情所伤，为情所累。杜甫不是说了吗，文章赠命达。王国维先生也说过啊，说天赐百凶成就一诗人，如果没有命运的这份捉弄，他的诗可能就不这么动人了。正所谓伤人不幸诗家幸。858年，李商隐就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他黯然归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写下了那一首流传千古的锦瑟。

种情感挺让人羡慕的，是不是？锦瑟无端五十弦，没有来酒，没有来酒，不知道为啥，是不是？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就是古人制的那个琴瑟啊，说五十弦寓意着什么呢？人生已经将半了，这个时候触景生情，追忆年华，读完都想哭。你就寻思他当时写这些字儿的时候，他得啥心情啊？我想抱着哭。我刚才发自灵魂的问了一下，我说现在还有多少的爷们们啊，就是一旦说离开自己的妻子或者是自己出差的时候，能发自内心的喊一句说我真的特别特别想我媳妇儿。嗯，还是有回应的。就现在就特别看好这样的感情，是不是？那媳妇儿一不在家，饭没人做，然后想媳妇儿想的抓心挠肝。你看人家那种感情，你看人家那个朋友圈晒的都是媳妇儿做的一粥一饭，那都是深厚的情感的积淀，是不是？和胖胖的脂肪肉啊。很多事情也许很远，也许是昨天昨天，但是在这里啊，或许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有人散，我们真应该好好的去珍惜，有的时候放下对错才知道答案。

在很多年轻的孩子开始不相信爱情，或者从根儿上跑，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活得更加的自私了。你就经常听年轻人嘴里说，为什么现在只是一个人生活。

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来分享一下《金刚经》里边有一句话，就一直可能是大家应对内耗的一个定心丸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听起来很玄，但其实拆开了特别的简单。什么是着相？你以为眼前的样子就是真的，你以为心里的念头就是自己，还死死抓着不放，这就是着相。给大伙讲一个故事啊，唐代有一位丹霞天然禅师，有一年冬天特别冷，他就借宿在一个寺院里边，夜里边冻得实在是扛不住啊，他就随手搬来了一尊木雕的佛像，劈了然后生柴火。院主当时大惊失色，说你怎么把佛给烧了。丹霞一边烤火一边用木棒拨了拨那个灰烬，说我烧着看有没有舍利子。院主气得都不行了，说木佛哪来的舍利。丹霞笑了，没有舍利那就再搬了两尊来烧烧呗。你看，院主把木头当成了佛本身，他拜的就不是佛，是心中的执念，这就是着相。而丹霞知道佛是心里的觉悟，不在木头里边，他不是在毁佛，而是在破相。我们每天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你把领导的一句话当成了对你的判决，把别人的一条朋友圈当成了人家的整个人生，把家里人的一句拌嘴当成了对你的全部态度，揪着不放反复琢磨，这也是着相。那怎么才能不着相呢？相传养山禅师有一回在除草，弟子就问他说，师父怎么才能不着相呢？这个养山继续在除，头也不回，说我看见一棵草就除掉一棵草。禅师的意思是，看见问题就解决问题，解决完了就翻篇了，就这么简单。很多人以为不着相就是看不见听不见麻木不仁，不是的。不着相是你看见了听见了，但是心里不沾，就像看电影，你知道是演的，跟着笑跟着哭，散场就走，不会把剧情带进生活。工作出错了，不着相的人会想，这里错了改过来就行，不要把一件事情当成整个人的失败。别人说话不好听，不着相的人会想，他今天可能累了，不是窝囊，就不往心里去了。金刚经里还有一句啊，说应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心不在任何事儿上，人生才轻松。你越抓着什么，什么就会让你越累。抓着面子就会怕被否定，抓着得失就会怕被输，抓着别人的看法，那就活在别人的眼睛当中嘛。不着相就是把心里的钩子给拿掉，别人夸你听听就好了，别人贬你不往心里去啊。好事不狂喜，坏事不崩溃，吃饭就好好吃饭，走路就好好走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完就放下了。人生就是一场游戏，你以为是真的，输了就哭，赢了就狂，这是着相。你知道是游戏，认真玩但不较真儿，输了重来，赢了也不飘，这就是离相，不是消极，是更清醒的活。愿我们能够见相离相，用心不用力，事来即应，事去即静，玩得认真也过得轻松。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收听，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张学良从保定回来，形容憔悴，疲惫不堪，一语皆无，让赵四和于夫人把他逼得没辙了，他把镇宅的宝剑

于凤至和赵四吓得躲到犄角那去，睁大眼睛盯着他，心说他疯了，怎么了这是？一句话吓得都说不出来了，没见过张学良这样。最后张学良把这宝剑举起来，奔他那个巨型的大写字台，咔嚓就一宝剑，两头沉那大写字台呀，上头有那么厚的玻璃砖，下边压着蒋介石的相片、电话号码，还有张学良本人的单身照，压的这些东西，张学良这一宝剑就劈下来，玻璃砖也砍坏了，字台砍了个大口子，宝剑也崩坏了，宝剑落地。赵四喊了一声：“来人呐，快来人！”外边不知发生什么事了，谭海、吴家将几名贴身保镖破门而入，都杀了。捡宝剑的捡宝剑，抱张学良的抱张学良。再看张学良发泄完了也没劲儿了，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一头扎到床上是放声大哭。男子汉大丈夫，心情要是好受，他能这样吗？他也哭不出来呀。哎呦，他这一路发泄，全都傻了。屋子收拾完了，于凤至就说：“你们都出去，把其他人全撵走了，有旁人说话不方便。”门关上，又剩下他们三口子。赵四过去把张学良搀扶起来，于凤至给打了个手巾把，给他擦了擦。汉卿啊，吓死人了！究竟怎么回事？你说出来，你也痛快痛快，我们也痛快痛快。张学良啊，可能发泄完了，也不光张学良，咱每一个人都如此。这心里头实在招不开了，抓耳挠腮，不知怎么的好。有的人呢，就上街去溜达，啊，转悠一圈呢，好像能痛快一点。有些人是连喊再叫，啊，找茬打一仗，骂一顿，心里才痛快。有的人就放声大哭，哭够了也痛快。这叫一种自我调节。你不调节，失去平衡，这人承受不了。张学良经过这一顿发泄，心里痛快了一些，一看把赵四夫人急得都这样，说说吧，就把经过讲说了一遍，是这么回事。那个说怎么回事啊？张学良坐上专列，准时到达保定，晚上九点了。再看保定站的站台上早都戒了烟了，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两位巨人会晤，整个车站把其他的人全撵走了，给专列让路。张学良坐的那个专列就他一个人，就带着些随从人员，那个豪华劲儿自不必说了。等车子停住之后，张学良一看表，正好九点。他往站台上一看，空空荡荡的，说明蒋介石的专列还没到。张学良赶紧把站长找上来，一问，站长说是，委员长的车还没到呢。哦，你下去。张学良想，备不住有事吧，就等等吧。一直等到九点零五分。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保定专列上会晤。这个蒋介石一见张学良啊，打了个比方，说现在时局动荡，咱们两个人就好像坐在一条船上，风也大浪也急，眼看这船就要翻了，你说咱俩谁跳下去？也张学良一听，那当然得我跳了，能叫委员长跳吗？委员长，自然汉卿得跳下去。好的，汉卿，我问你一件事情，提出来辞职的事情，你慎重地考虑过吗？委员长，我考虑过。是你自发心愿的吗？是自发心愿的。好的，好的，你很明智。这样子嘛，你暂时先辞职，平息一下民愤，缓和一下矛盾，那么呢，我不会亏待你的。谢谢委员长。张学良就觉得一肚子话说不出来，在蒋介石面前有点犯拘，心说就这么两句话就完了，不行。看这意思，蒋介石要画句号了都。委员长，我还有点事要说，讲吧，说吧，什么事情？委员长，东北军的将士就等您一声令下，打回东北去收复失地，斗志旺盛啊！我开了个会，大家都表了态，都宣了誓，恳请委员长，能不能答应叫汉卿在两军阵前戴罪立功，我认可什么职务都不要了，领着我的部下杀回东北去。本来那个蒋介石还挺自然的说话，张学良这么一说，蒋介石那脸当时沉下来，不耐烦，行，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汉卿，你身体不好，应当找个地方休息休息，这些事情我自有安排，你就不必过问了啊！就这个样子吧，我也要回去了。委员长，哎，怎么？你这个铁腕人物大概都这样，不允许张学良再往下讲，张学良气堵咽喉。蒋介石再不说话了，没有办法，敬了个礼。张学良回到自己的专列，等上了车之后，这两条腿气得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嗦成一个，手脚冰凉啊。副官谭海在旁边看着，赶紧递饮料，拿手巾板，就发现张学良那汗顺着额角滴答答的往下直淌。副司令，咱们回去吧。张学良没听见，就在张学良坐下还不到两分钟的时候，有人来送信儿，委员长来了。刚才是在委员长那车上谈的话，现在蒋介石上张学良的专列上来了。张学良赶紧站起来，一想委员长上我的车上来了，赶紧迎接吧。哎呀， 王玉良心里说话，大概委员长觉着跟我说话他有点生硬了，怕我承受不了，大概委员长改变态度了，说那些话都不算了，挽留我继续在军中任职，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不然他怎么来了？心里燃起一丝的希望。等把蒋介石接上来之后坐下，蒋介石那个表情还那样，汉谦，方才我想过了，你既然辞去一切职务，留到北平很不方便嘛，我给你找个休息的地方，你好好去休养休养啊，散散心嘛，缓解一下气氛。我已经跟子文商议了，你最近就准备出国。

到国外去旅游或者是考察，不要留在北平了。委员长，我不要钱了，已经叫子文给你办理了出国手续，就决定吧，3月12日你就出国吧。蒋介石说完走了，张学良听什么，把我撵出中国去了。耶，这事你得跟我商量商量。哎呀，看来事先他们都安排好了，宋子文把手续都给我办了，我成了你们的奴隶了，我成了你们的木偶了。我呀，这么大的事都不采取我的意见，也不跟我商量商量，这欺我太甚。他木已成舟，怎么办吧？最后宋子文告诉他，汉卿啊，委员长已经做出决定，世界这么大，你看哪国好你就上哪国，利用这机会你出去换换空气，溜达溜达也挺好嘛。啊，汉卿啊，往宽处想，委员长会对得起你的，就做了决定。就这样，张学良返回北平，你说他什么心情？他能不哭吗？能不无宝剑吗？能不发泄吗？容他跟于凤至、赵四把经过说完了之后，把两位夫人气。那于凤至是大家闺秀，向来说话是有尺寸的，他不像那家庭妇女那老娘们满嘴什么都铺着，能那样吗？人家向来不多说话，今天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厉声喊了两句：“蒋介石流氓卑鄙！”于凤至哭了。你说得这个结果得的，职务辞了还不说，不让在中国待着，给撵出国去了。哎呀，这三个人呢，气的！哎，也不知道怎么的，张学良怎么想的？过了一段时间，张学良乐了，哈哈哈哈！好，小妹别难过，大姐往宽处想。刚才我想过了，人就是愚蠢的，我们干嘛钻牛角尖儿？出国就出国嘛，无关一身轻啊，咱家有的是钱，这烂摊子我还不管了，换换环境也不错嘛，难得咱一家人团聚，难得坐在一起，咱们好好说说笑笑，这回机会来了，得感谢委员长啊，给了咱们这么个好的机会，咱冲什么不充分利用呢？出国就出国，找人呢，什么我都不管了。我这俩人一听张学良这么说也好，就劝张学良，但愿你口心如一啊，汉卿啊，你要真这么想就对了，人这一生在历史的长河就是一闪而过，哎，幸福也是一辈子，痛苦也是一辈子，咱为什么不往高兴的地方想呢？哎，咱别往前想，往后退一步，海阔天空，那咱就溜达溜达，一家人到国外散散心有什么不好？对，就这么的。你别看张学良嘴是这么说，回来了扎了两针吗啡，不扎是不行啊，精神头来了，连夜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张学良也不简单呢，我现在不没下野呢吗？不没走呢吗？东北军好几十万不得听我的吗？找来几个负责人，那么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头一把，张学良最信得着的于学忠于将军、万福林、王以哲，这些人是陆续来到，就几个人，大家坐下之后把门关上，加上双岗。张学良把事情向大家通报了一遍，怎么回事？这些高级将领是虎目圆睁啊！副司令，你让蒋介石把你耍了，
你太幼稚了，你太意气用事了。我说副司令，现在你收回成命还不晚呢，他耍你，你不好耍他吗？你马上给他排电报，你说我经过想，我不同意辞职，我不同意出国，他能把你怎么的？他不答应还有我们呢，我们还有几十万弟兄呢，干嘛听他的？哎，各位啊，木已成舟，我张学良说话是算数的，自食其言那成了什么了？这个事情不会改变，只是我在出国之前有些事情我向各位交代清楚，现在补救还不为迟晚呢，我走之后你们要紧握兵权的，你们把兵权千万要掌握住了，不能让蒋介石，不能让任何人把你们吃掉了。副司令您放心吧，副司令放心吧，这一点我们心里头有主心骨。经过研究，张学良把他手下的东北军编成了四个军，第一军军长于学忠，另外于学忠还负全责，张学良不在，由他代替张学良掌管全军，本身还兼第一军的军长，第二军的军长万福林，三军长王玉哲，四军长王树昌，秘书长吴家相。告诉你们，把兵给我带好了，紧紧握住枪杆子。我出国考察一下，看看各国都什么情况。如果有了机会，我回来，咱们大家还在一起共事。大伙掉了眼泪了，副司令，你放心吧，这是大帅多年留下这点家当啊。如果我们把它丢了，也对不起先大帅，也对不起副司令啊。您走您的吧。这枪杆子一支也不能丢，谁想把咱们吞了也吞不了。就这么，张学良拍了板，把这事情都安排好了。好嘛，第二天也不知谁嘴快，传出这个消息去了。好家伙，东北军这些将领全找到顺城王府，联合请愿，跪在那儿不起来，哭声一片的，说什么不叫张学良走，说什么也叫张学良收回成命。干什么？蒋介石耍咱们呢，不听他的，这叫闹事儿。张学良一看不好，张学良深知蒋介石耳目甚多，大概他也是不放心我，前些日子派了个宪兵第三团，团长叫蒋孝先，是蒋介石本家的一个侄子，把这宪兵三团开赴北平。什么叫宪兵三团？都是特务，到处闻风专搞暗杀呀。这在顺城王府这么折腾，大放厥词，要叫蒋孝先知道这还了得吗？张学良一看大伙一闹腾，最后把脸沉起来，天哪，胡说八道，我们无条件服从领袖的，委员长是英明的，委员长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出国考察，有什么不好？你们听着，要绝对服从领袖，要尊重委员长的安排，这是命令，哪一个胆敢不听，就地枪决，听着。大伙一看全傻了，张学良说完了是拂袖而走，叭呀把门关上了。请愿的军官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不能那么干的，得为顾全大局啊，所以忍痛把众人给撵走了。张学良心如刀扎一样，心说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快离开快离开。就这么的，三月十二日，1933年3月12日，

0: 张学良通电下野，研究辞职，出国考察。各大报纸通栏标题全都刊载这消息了。那么张学良出国也不能在北平走，得听蒋介石的安排，带着一家人。都谁跟着？于凤至于夫人跟着，赵四小姐是秘书，当然跟着，还带着仨儿子，一个女孩，另外呢带着秘书长、副官谭海、沈祖同夫妻，一行就是十五六个人，坐专列离开北平，先到上海，得到上海登船。另外一到上海啊，宋子文在这等着呢，等了好几天了，奉蒋介石之命负责安排。一看张学良的专列来了，宋子文亲自迎接，哎，汉卿你可来了，把事情都安排好了啊，都安排好了，没什么可安排的，就我们这点人家里随身带点东西。哎，汉卿啊，短时的短时的，我把笔告诉你，委员长绝不会亏待你，你就记住我的话，委员长要是亏待了你，我都不答应。你就出国也换换环境，也就缓解缓解矛盾，很快委员长还得请你回来。唯一啊，反正我是个没用的人了，出国考察考察也不错，等住下了，反正我是个没用的人了，出国考察考察也不错，等住下之后。宋子文呢没说嘛，跟张学良交情不错，汉卿啊要分手了，不管分手的时间长与短，能不能听我的规劝？大哥，有话你说吧，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上了，你是我哥哥，我是你兄弟，你说吧。汉卿啊，你这个烟瘾也太重了，你吸毒过量，你瞅瞅你，形容憔悴。你这次出国考察不是你个人的事儿，国外都知道了，各大报纸全报道了这消息，你代表着中华民国呀，你现在毒瘾这么深，岂不被全世界耻笑？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

0: 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炎。
1: 那，你搁一般的，咱说今天就别去了，大哥。那啥，咱今天啥搁家待两天吧？那出去干啥去？不，这怎么能这么说呢？去，搁家待，越待不越懒吗？越吃不越馋吗？待啥待？啊？你都提去，都提这样了，再待那得啥样？我在古代时候听评书啊，什么也好，我也看这些历史文献呢，什么也都知道，《史记》什么的，那有那么叫"厉兵秣马"哈，哎，韬光隐晦啊，韬光养晦呀，刘备曾经用过韬晦之策，那个吴王夫越王勾践用过这个韬晦之策。说咱这足球咋就不许36计？咱们国产的。他们这一天天的，就看点啥不？都不看书呢，我咋就找着他们？你不看书也行，你他们一天不玩手机呀？他们这个也不看那个什么头条、什么快手啥的。我就觉着他们一天像与世隔绝了似的，这帮人全中国人都在说他们、骂他们，他听不着。哎呦我的妈！这咋回事？这就还有一个哈，每次比赛完了之后，网上啊都是一片骂声不说，啊，还有那些热心的这个球迷啊，给主动给他们出招，啊，你谁这个前卫不行啊，谁后腰不行啊，别说后腰了，脊梁杆子、脊梁骨都完了，都窝窝巴巴的。上去之后一瞅，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怎么瞅着跟人那不一样的，罗锅巴像的，愁死人了！你这玩意这样上去干啥？他们也不看，你有出招的多少啊？高手在民间呐！你就像我这样的对足球一知半解的人，我都能说出1、2、3、4、5、6来。你听一听广大群众球迷的呼声啊！你咱就搁家待两年，行不行？我不去了，啊！你不去，谁能刀下脖子非得让你去啊？你不去咋的？你就影响我们中华民族的我们的体育精神了，我们拼搏、积极向上、阳光朝气，我们就没有了，是不是？你搁家好好待两年，好好练一练，对不对？你就是，就是像那高考你没考好，完了说再重读一年，哎，以力再战，啊，养精蓄锐。你这老出去整去，整一回输一回，整一回输一回，都疲了啦，打疲了，骂滑了，啊！完了，你搁家好好养两年，好好看看人家怎么踢的，学一学，是不是啊？你也别不用学什么巴西了，什么阿根廷了，你不用费那劲，你就跟咱搁家好好整整自个家就行。哎，你不用你踢多好。不指望你说的是世界杯拿金牌去拿冠军，你不用，别累着。好，你就像咱家有个孩子，是不是？你非得考上清华，非得考上北大呀？你想考上交大也行，复旦也行啊，那个武大也中，是不是？哪个理工大学都行，你行差一波就中，咱也不冒尖儿，是不是啊？咱也别打狼。你差一波就中呗，但是你非得上去支。

你不是一般的不行啊！阴天下雨不知道自个儿啥水平，你真不知道吗？是不是？你听听，你看看，每回你都踢完了之后，上吧嗒的就回来了。你那网上的呼声一片，骂的也有，这个说啥都有。这帮人也是，啊，那都20来岁大小伙子，30来岁的，人家都有的都成家立业了。你家里有上有老下有小的，你老糟践人埋汰人干啥？这帮玩意也是，不埋汰他们，他们也就基本上也不往心里去了。大萝卜脸，大萝卜脸，不红不白的。扎一堆的都不出血，这个咱踢这个球吧，这个没法说了。昨天晚上这个本来是挺好的，后来让人就闷进俩去。咱说心里话，你看那球吧，我要做个别的节目，也是个有个主题，但是啥呢？上来之后，待会儿就先给我唠唠这个绿绿这个国家队踢足球的事儿。绿着绿着绿着，我就拐不回去了。你上节目就说这个事儿了，你说这一天天老给我带节奏，带的我这离倒歪斜的。幸亏我知道的东西多呀，涉猎的东西范围广啊，要不然的话真跟不上你们这节奏啊。老 K 老 K， 我爱你说 K 哥，就是 C 罗和梅老大进了国家队都不能进得去世界杯呀。那玩意儿吧，你看中国哈。要超过2、3个人的，你也不能那么说。那女排那咋说呢？你这玩意儿，咱一说的人多了不行，配合不好。那女排那多少人？是不是？那玩意儿人家咋配合的呢？你告诉我。这里边哈，从根儿上就有问题了。完了，你再往上整，那个根儿有问题，往上越长越歪，越长，最后都磕叉子了都。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你不是 C 罗和什么梅西呀、啊，什么谁的，有那么多人家让人来，人家倒丢不起的磕碜，让你给拐的完了。那个孟母三迁，啊，子不学断机杼，是不是啊？孟母三迁，啊，他孩子，你看孟子他妈，你看孟子不好学，你这玩意儿跟前这人都学完了，都近朱赤近墨黑吗？你看跟前学习的这都谁呀？这都是，是不是啊？望小猫不行，不能跟他在一起待了，快走，搬家，又搬家，一看谁？哎呦我的妈，这不行，这晨曦云朵、啊、这再搬呀，搬到这地方，这老 K 搁这呢，就我这儿了，妥了。为啥呀？孟母三迁是这个孩子创的，营造一个好的这个学习环境，学习氛围，是不是啊？你跟那帮孩子你玩，你能玩能有啥出息？你对不对？你看你旁边是老 K， 每天朗朗的读书声，是不是啊？天文地理，上下5000年，纵横8万里，你都知道。你这跟我在一起玩，孩子就出息了，你对不对？你就像你 C 罗他们来，没信。但我跟你说，你踢的再厉害，你到我们中国国家足球队海参队，几天半两根海参下肚，你就不是你了。我前男友说的，孟子是那样的，你我这样似的搬800回也那味儿。咱不能跟孟子比，孟子你是不是诸子墨家里边您是有名的，什么荀子啊，那天我看那个什么春秋那什么，那里边我不是我研读啊，我不搞历史，我也不做什么文献，我也不是什么专家，我也不是什么教授，我看还有叫苟子的，我的妈呀，这家伙跟春秋百家还有这名的，大可龙江瑰宝化石玉说的是什么？海参是无辜的，海参是无辜的，什么球鞋都是无辜的，他们踢那个球都是无辜的。影明说的 K 哥，晨曦

云朵是我的偶像，那可不是咋的，真的，晨曦非常有才的才女，云朵也是，啊，那是非常优秀的，出类拔萃的，在新生代的主持人当中，那都是佼佼者呀，那都是长江后浪里的，是不是啊？拍我们前浪的浪啊！春风得意说的 ，K 哥，你要进国家队的巴西都得害怕吧？世界杯非我们莫属了吗？哎呀，不对，这个。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我也不跟他掺和，咱就搁旁边说个小话就行了。你至于说踢不踢，你谁来都白扯。哎呀，关键说教练不行，我们花重金请教练，请那教练咱说心里话，人家马上就不干了。一般的，只要还想在这个世界这个足球的这个世界足球这里边混的话，你就不敢接中在中国队当教练这活。你都说懵了，哎，你《三国演义》出诸葛亮阵前骂王朗，啊，马朗不是马朗，王朗三口鲜血喷薄而出，完了就挂了，凉了，当时就嘎了。你看看我到那说去，咱说心里话，我就逮着一个，我就问，怎么我他话我也听，我说话他听不懂吧？云烟都是浮云说的 ，K 哥让刘国梁去男足当教练吗？他不是那么事儿。你隔行如隔山，那你不是以为说会体育了，哎呀，我就什么都能。咱们有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这个现象好像，很怪，就始终是外行指导内行，他什么也不懂，他也去给指导去，咱不知道他指导的是啥。这个咱不知道，他是意识挺形态的也行，精神领域的也中，但是呢，这玩意儿外行指导内行，我觉得这个不但不科学，而且还是一种愚昧。你啥也不明白，能指导了人家，这个我就觉得，他做的是什么玩意儿？

0: 你的万水千山。
1: 唱的太有，唱的太有深度了啊！有这该死的满身的才艺呀、啊！哎呀，满身的艺术脓包啊，艺术脓疮，现在都变疮了都啊！练哈、哦，行，唱的挺好。我是不管你们了，你们愿意咋地咋地，完了我就是这个感触哈、哦。我对我自己唱歌就是这种评价，让你们评价你们不说、啊，完了我自个说你们还不愿意，你这是啥人？好运天天来说，真心好听。你看，有识货的，哎，有识货的，明白的人还是占大多数。
2: 送好礼就送龙一堂海参，吃好海参就到龙一堂海参。地址：兴隆四百交通港南北两侧，电话：7301888。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我要听听逗你玩儿，我要听听逗你玩儿。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太难唱，难度系数太高。K 迷聆听是该咋是咋，确实好听。哎，这个吧，它不是这样的事儿，事实啊胜于雄辩。芬芳说的老 K 太卖力了，你我的妈呀，不卖力，玩呢？你这都给钱的玩意儿，这上班你领工资，咱得对得起那点工资啊，拍拍良心，人家咱钱不能花人钱财与人消灾呀、啊。你正拿着工资，你不能

那么大脸的，完了你拿着就走了，玩呢？你不创造点价值出来啊，能行吗？你上对不起天，下对不起地，中间对不起自己的列祖列宗啊。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上班上班，咱得对得起良心，就像你种地似的，咱说你种水稻，你不得草啥的收拾干净了，该养肥养肥，是不是啊？人你糊弄地，地就糊弄你。上节目也是，你糊弄，哎呀，这待会儿没事啊，插一波就中，对付对付就一个小时就过去了。今天对付了，明天对付了，后天听众就不听了。那么全世界全中国这老多节目，谁非得听你老 K 的？凭啥呀？还不是因为我优秀吗？卖力卖力。雨后彩虹文文说的，听众啊，欣赏水平太高了 ，K 哥不卖力，不卖力气不行，那不咋的，你不好，现在啥，人不好糊弄啊。过去啊，我刚上班那前儿，零七年刚上班，咱说我唱一首歌，我的妈呀，这谁，这人唱的啊？那随便拿出一首歌，呱呱那家那咱说掌声雷动啊，啊。余音绕梁山，你现在的人，你唱拿一点差一半的歌，你没有难度系数的，就哼哼呀呀的口水歌，你大伙听的不愿意呀，不愿意呀。这一回行，两回行，人家都原谅咱。我岁数大了，是不是？哎，有这个三分薄面，但是人家不能老这么顶巴惯着你，是不是？总这么惯着咱说心里过意不去呀。对得起听众，就是对得起自己。那我对得起大伙儿，告诉你，大伙儿你们对不对得起我？那你自个儿掂量着办。老 K， 我爱你说的 K 哥年轻时候长发飘飘，营养没跟上这头发呀，现在就变成这样秃了，秃脑门正亮啊。营养属实是没跟上，咱说心里话，年轻也行。那时候大米白面都已经实现，自主了都。自属于自主把控了。那大米白面我从当兵开始起，才真是的能什么呢，能这个实现了这个吃大米饭白面，上顿下顿都是。我们家农村那时候还在89年，那时候还在什么程度呢，就是大米呢也有，但是得省着吃，不能那么成天吃，偶尔的就得隔个3天2天的嘛，吃一顿苞米碴子，糊一锅苞米碴子之后呢，这苞米碴子完了吃完之后啊，把它投了，搁凉水投了，把那米汤投出去，这个下一顿呢，就把那大米捞饭，大伙听说过没？就蒸的饭，哎，搁盆子里，把那苞米碴子掺到这里边，两二米饭，哎，捞点土豆汤，基本上就这么的了，粗粮的大饼子基本是不吃了。哎，完了，那是才实现这种细粮经常化啊，那是营养能跟上吗？咱说心里话，年轻的时候身体好啊，大长发飘飘，咱说心里话，弹琴老帅了。那天我找照片找不着，说死就找不着了，不整哪去了？追羡慕我的多呀，女的追的有的什么都抢我照片，抢我照都抢没了，都抢哪去了我也不知道了。现在我不爱照相，我这人还不爱照相。你说那你净吹，你跟这个认识，跟那个认识，这些歌星啊，这些大腕什么的，那倪萍、赵忠祥什么的，真的我那演出我从来不跟他照相。哎，你什么小沈阳啊、赵本山呢、啊、我这都在一起同台演过出，什么什么赵四、刘能啊，这我都演过出，那一个照片我也不拍，什么天娃什么的。咱说心里话，你跟人拍，咱说心里人家整的人家闹心，完了人家愿不愿意拍咱还不知道。这玩意整的臊眉大脸的吧不好，哎，整的咱看看瞅瞅的啊挺好就完事儿呗，在心里装着。

现在也行，现在不过岁月沧桑，度过了这么多年如歌的岁月，我现在已经变得更加的成熟了。年轻时候咱说心里话，那下咱是豪气干云呐，谈笑间，咱不说强弩灰飞烟灭嘛，也干倒一堵墙。

一东窗事发之后，我的妈呀，是这里面咋这么肥吗？大爆啊，全是空投武器啊 P90 哎呦我 MG3 狗杂都不算好武器了，那都操，咱说心里话，哎呀都是A 达都大狙八倍镜，什么玩意这么肥，早知道咱也提这玩意不行，那玩意挣钱挣多了不行，这个感觉到什么各方面都有点跟不上。

哎，我又想唱披着羊皮的狼了，咋整？待会儿说我唱不唱？唱个披着狼皮的羊嘛。

刀郎这首歌我就可喜欢了。但这谭咏麟唱火的，谭咏麟这一首歌就捧红了一个刀郎。谭咏麟这不捧的谭那个刀郎那时候也挺红的，这玩意儿都相互之间的哈、哦，你给我个面子，我卖你个人情，俩人俩好嘎一好，这什么的歌星啊？什么叫什么这那个人情分物？人情很重要哈，在江湖上混，那玩意互相之间的是不是都得捧一下？人捧人，人就红了；人踩人，人就死了。嘎了！哎呦，这家这一件，这真累呀、啊！这累呀、啊！这一首歌，这家伙穿的也是多了。你这不行啊，这时候冷啊，这冷啊，这我这老寒腿，现在我都穿薄棉裤了，你信吗？我哪天我给你看看，真的。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就这个事情。感谢大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呢，到这说再见。明天下午一点半，快乐的逗你玩，老 K 头依然等着大家伙，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

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啊、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

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啊、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

0: 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如果你谈恋爱的话，一定要让学长知道哦。
3: 为什么我谈恋爱一定要让你知道？那你呢？你都没有交女朋友哦。
2: 因为我在等一个人长大。
3: 你干嘛？你想追我？
2: 你说呢？

0: 果有一天我要把它丢掉了，那你要有心理准备哦。
1: 什么心理准备啊？
0: 那就表示我连你也一起不要了。
2: 如果你是有钱人，就不用计较亲了。
3: 你所交往的陈宝珠就是一个嫌贫爱富又势利眼的女孩。
2: 因为我只能跟有钱人交往。
3: 你根本就爱做人。
2: 我就是喜欢有钱人，怎么样？
1: 从来没有想过这三年甜蜜的回忆，在这个时候竟然是如此痛。原来认真谈一场恋爱竟然会让人这么难过。如果是这样，那我再也不要认真谈恋爱了，再也不要了。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便，简单让您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沥青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哎，有关于车的事儿，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32355 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有任何的问题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啊，特别买车的时候您纠结到哪儿了，我们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这有问 ER60 和 GLC300 同样价格选哪个呀，一家的东西，
1: 这个问题，
0: 一个轿车，一个 SUV，
1: 就是
0: 不存在好坏，
1: 只能根据我们的喜好选。
0: 对，
1: 我们会选奔驰 E，
0: 是，
1: 这是我们的喜好而已。
0: 嗯，不存在好坏啊，
1: 嗯、
0: 只是喜欢。
1: 这个、喜好里边只是形状的问题
0: 啊。特斯拉飙续换新 Y 什么时候能官降2万？
1: 你差2块钱吗？就特斯拉的产品向来都是价格很稳的
0: 啊。
1: 1万2万的这种对他来说已经是很大很大的
0: 大件了、啊、
1: 对，一个大的调整、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性短期内也不太大。
0: 嗯，需要的时候就整吧，
1: 怎么就差2万呢？
0: 是呢，就来吧。
1: 二手的 RS4 还是 A6 的旅行车决赛圈。 RS4 是
0: RS，
1: 对，是性能车、A6 旅行车就是一个轿车，三厢那个旅行轿车，仅此而已，
0: 顶多算个态度。
1: 对呀、啊，这个不能相提并论。嗯，
0: 你要这么来聊，你
1: 我觉得似乎对你需要一个 A6 好像，
0: 你就买个旅行得了。
1: 嗯，
0: 喜欢 RS4 这种硬性能，他咋能看得上那个呢？
1: 对呀、啊，这是两个方向啊。
0: 嗯，我们继续。

0: 来连，各位连线的话，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们能
1: ，A
0: 连
1: 五
0: 你。
1: 要买一系还是要买上期？上期的那是 A 五，一
0: 那个
1: 系的那
0: 是
1: 是 A 四的替换车型，你这么理
0: 新
1: 解就
0: 款，
1: 更容易理解了。A 五是属于掀背型的，A 四是三厢轿车。
0: 来连啊！你好，
2: 哎，你好，两位老师能听
0: 声
2: 到
0: 有点
2: 吗？
0: 小，您离近点儿。
2: 哎，你好，两位老师能
0: 您
2: 听
0: 说。
2: 到吗？能听到是吧？
0: 您说。
2: 啊，是这样的，我昨天看了一天车，我想让你们根据我的这个情况给我参考一下。我看了几款吧，一个凯美瑞，2.0那个双擎，尊贵，那个奥迪 A3L 以及奥迪 Q3，还有一个迈腾 D9。因为这个车吧，它这几个都基本上都在21里。然后我呢，这个车是我家里给我出钱买，然后我生活在一个小县城吧，月入也是4、5千块钱平均。你们根据一下我这个实际情况，推荐一下适合我的一个车。我基本上都在市里开。
1: 你是体制内工作是吗？
2: 那不是体制内。
1: 然后未婚、已婚、
2: 对，未婚。
1: 未婚，你对这个品牌啊或者是外形啊有啥偏好吗？
2: 我都试驾了，我感觉那个凯美瑞开起来不如那个 A3L 或 Q3，就那么舒服。
1: 那你未来的话，要结婚了，有娃了，你会继续换车吗？
2: 这个车的话，大约考虑就是开个5到8年吧。
0: 就不会坏。
1: 5到8年是吧？就目前看不会坏。我建议你在这个 Q3 和迈腾 B9 里做个抉择。
0: 是要品牌呢，还是要完整？
1: 对，品牌完整，另外一个就是考虑到空间，考虑到未来的拓展空间。就这个现有的这种条件而言，你更适合一台奥迪 Q3，因为第一个空间也有，然后驾控也有，品牌质感也有。
2: 哦，那 Q3 也是这几个里面最贵的一个哈。
1: 那应该是这样。
2: 就是我这个根据我这个情况，这个薪资收入，
0: 是可以考
1: 养
0: 虑的。
1: 车成本这几台车相差无几，凯美瑞会略微省一点，但也不差的不是很多。
2: 哦，就还是推荐 Q3 一点。
1: 对，
2: Q3 我们这边报价都那个是中1.5的高配要20了，算下来。
1: 是啊，价格要高一点，要高一点，但是它也是值这么多的。
2: 哦，行，他现在都是让我们分五
0: 都是
2: 年
0: 贷
2: 分
0: 款。
1: 都是这样，分5年分期，然后提前2年还。
2: 对，首付个四
1: 所
2: 百
1: 以
2: 多。
1: 说高一点低一点对你来说无所谓的，因为你首付几乎是没有多少钱。
0: 是的，
2: 首付4个多，然后就要月供3000的呀。
1: 差不多。
2: 哦，差不多，一
1: 从
2: 下
1: 这个
2: 就
1: 整
2: 能。
1: 体的条件分析，Q3 更适合你。
2: 好，谢谢啊，
0: 好，哎，
2: 好，
0: 就这样啊。大家连的时候啊。别用耳机，我们这边已经报告，就是我们台里边已经告诉就不行，连线你这声的话，再我们只能挂断了，
1: 对，
0: 因为大
1: 经
0: 家听
1: 过
0: 不见，
1: 再一次传递的话，声音基本上
0: 听不
1: 听
0: 见
1: 到了啊，
0: 啊。
1: 我们就不会再连这种声音质量不好的了。
0: 对，就
1: 二
0: 是，
1: 手的越野车推荐霸道还是帕杰罗 V93？如果对这个帕杰罗了解不多的话，建议还是买个霸道吧。是。
0: 然后大家看着卡不卡，如果卡的话也告诉我们一声啊。2018年12月底的2.0凯美瑞白色豪华，14000公里能卖多少钱？
1: 18年的2.0，7万8左右。
0: 78000啊，连线的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连线啊。索纳塔11，2.0买，长期持有行。
1: 我觉得还得是欧蓝德，嘿嘿。谢谢你还能记得啊。有点卡是吧？马上就会好啊！现在应该就会好了，好了，已经好了啊。好了以后，大伙点点赞吧，
0: 是，
1: 是吧？
0: 凯美瑞换皇冠，家用合适不？
1: 皇冠凯美瑞，先换新皇冠是吧？当然会感受上提升很多，当然可以。
0: 辽宁的雷凌双擎，它不是雷双擎，它不受温度影响，所以说你不管是辽宁还是黑龙江还是吉林，都随意。CRV 买纯油还是买个双擎？公里数不大就买个燃油的。先把钱省下再说。点连线按钮，排队这几位打字说连线，我们连您啊！你要打字说要连
1: 海
0: 线，
1: 参工厂，海参工厂，
0: 买没买上呢？
1: 我记得你是那个途达
0: 途
1: 呀，
0: 达呀， 买没买呢？
1: 海神去年行情应该不错呀。
0: 是呢，是不是？

0: 我要换别的了，
1: 嗯，
0: 哼，还是已经买完要卖了，要换了。叫马洋，这位我们来连。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说您
2: 我
0: 问
2: 现
0: 题。
2: 在看两款车型，老师能听到吗？
0: 嗯，您说。
2: 那个现在看两款车型，第一个是 S90，
0: 嗯。
2: 就是标配的，然后还有奥迪 A6 那个40版本，然后再考虑这两个车该怎么选。
1: 正常的都会推荐奥迪 A6，
2: 就是家用的话呢，就一直开这样。
1: 就是一直开着。你觉得怎么？就是一直开着
0: 有
1: 呀。
0: 啥区别呢？
1: 对呀。
2: 但我觉得这个沃尔沃的这个低配的配置来说的话，比 A640 的话要好一点。
1: 那我也不知道你在乎配置啊。
0: 一直开和配置是
1: 对
0: 没
1: 呀。
0: 关系的。那
2: 啊，
0: 你
2: 对
0: 要
2: 对
0: 说
2: 对。
0: 一直开的话，配置多反而容易坏呢。我们还觉得
1: 对呀。
0: 一直开那就不买这个了。
2: 啊，就正常的话，就是 A640 就够用啊。
1: 不是够用，A6
0: 很
1: 是
0: 好。
1: 比沃尔沃 S90 整体给的多。
2: 嗯，好。
1: 嗯，就这么简
2: 行
1: 单，
2: 行，
1: 好吧？
0: 好，
2: 哎，
0: 嗯，
2: 好嘞，
0: 好嘞，
2: 好，谢谢老师啊，
0: 嗯，
2: 哎，
0: 一直开跟配置没关系。
1: 2017年的迈腾380豪华，10万公里两块补漆，现在多少钱？88万左右。
0: 真是啊，哦，我们来看看。
1: 一直开，建议卡罗拉。
3: 老师，下午好，老师。
0: 下午
1: 你
0: 好。
1: 好，
3: 哎呀，那图档整了，
1: 整了是吧？
3: 整了，哎呦，就听你俩的就对了。
0: 整完啥
3: 我
0: 样？
3: 是这个该说不说，今年海参是拉了，然后那个，我对象啊，他那个想整个车代步，
1: 嗯，
3: 说整个二手的电车能行吗？
1: 二手他想花多少钱？
3: 几万块钱呗，
1: 几万？
3: 就
1: 那
3: 是
1: 是3万也是几万？九
3: 三
1: 万也
3: 五
1: 是
3: 万
1: 几万？
3: 吧，三五万吧。
1: 3、5万二手的电车倒也能行，但是性能下降的挺快。它的公里数多吗？
3: 不多，就平常上个班带个步。
1: 我建议还是3到5万的话，还是
0: 怎
1: 弄个
0: 么油的
1: 对
0: 得
1: 传统的
0: 呢？
1: 燃油车更完整一点。
3: 啊，也就开2年吧，
1: 就
3: 一
1: 是
3: 二
1: 你二
3: 年。
1: 年，我有一个问题：第一个，你有没有充电桩？另外一个，3万到5万的二手的电车，通常在冬季，即便是在大连，我记得是大连的，
3: 对
1: 记
3: 对
1: 得即便是在大连，冬季的续航超不过150公里去，
0: 你可咋开
3: 啊，
0: 呀？
1: 就一定超不过150。那你说这个
3: 看
1: 车，
3: 你。
1: 你要是不能每天充电的话，这是个半成品。嗯，
0: 你公里数
1: 这
0: 又不
1: 是一个问
0: 多，
1: 题。
3: 威驰太小了，我寻思买个
0: 就5万块钱买个正经的
1: 你
0: 车
1: 告
0: 挺
1: 诉我，你
0: 大
1: 的
0: 的。
1: 二手的这个电车的这个目标车型是什么？
3: 不，电车要不行就油车了，老师。
1: 对呀，油车你5万块钱买油车，买个挺好的，比如说马自达的昂克赛拉呀，
0: 对
1: 或
0: 呀、
1: 者说速腾这类的车型都可以。
0: ，A 级的、A 加级的。
1: 嗯。
3: 油车，对。平时小姑娘她也不会保养，什么事儿都得我弄她整，所以说我寻思电车能省点事。你说的我
1: 电车不
3: 能
1: 会
3: 为
1: 省心
3: 她
1: 的，放
0: 不
1: 心
0: 省
1: 吧。
0: 事，你不事儿更多吗？
1: 对，你
3: 明
1: 3、5万买
3: 白。
1: 的电车不可能省心，你还是选这个油车吧。
3: 我看了那个 C x 4，
1: 挺好的，
3: 马自达 C x 4，
1: 挺好，这方向挺好。
3: 这样的就行呗。
1: 行，太行了。
3: 好的好的，那我再看看，
1: 你
3: 要
1: 去
3: 是
1: 找
3: 真
1: 车，
3: 的，
0: 找
3: 我
0: 油
1: 找
0: 吧，
1: 到找到车
0: 对，
1: 以后，
0: 找油
1: 我们
0: 吧。
1: 再聊。
3: 好的好的，直播
0: 嗯，
3: 间老师给老师点点关注，给鼓
1: 好
3: 掌。
0: 嘞，好嘞，行，
1: 谢谢
0: 那咱
1: 好
0: 这
1: 了，
0: 样啊，好，
1: 用
0: 哎，
1: 车愉快，
0: 用车愉快啊，这买了好久的途达终于买着了，也开挺好。
1: 25款的探岳300能入，长安行不行？长安什么行不行？长安这个品牌行不行？你要买它股票是吧？
0: 想投资这是。
1: 嗯，21年19款的起亚。
0: 智跑，
1: 啊，
0: 智享豪华46000公里能值多少钱？
1: 21年的智跑差不多能值个7万左右。
0: 你好。
4: 我想问一下，这个20年的这个扣五啊，
1: 嗯，
4: 10万公里能买吗？这个，
1: 能买，为什么不能买呀？
4: 他们不都说这个大众车超10万公里小问题多吗？
1: 谁说的？不存在。超过10万公里的大众车主，现在直播间有好多，人家没问题，大多数都没问题，怎么会有问题呢？
4: 20年的18万，这个价格怎么样？10万公里，
1: 18万好像贵了一点。
4: 正常来讲，这个在什么价格？
1: 我觉得16万大几，不超17吧。
4: 哦，
1: 嗯，可以买
4: 行，
1: 啊，
4: 能，
1: 嗯。
4: 行，好，谢谢。
1: 20年的 Q5 18万，我记得我2年以前卖20年的 Q5 卖18万9800，当时也是9万8万多公里，也是公里数不小的一个车。那你现在时隔2年了，还卖
0: 哎，
1: 18万，这个价格有点高了。
0: 是啊，
1: 嗯。
0: 24岁，目前工作1年，父母支持一辆车，以后结婚用，15万左右，推荐什么？
1: 15万推荐一个完整度高一点的。
0: 主流。

0: 一级吧。
1: 丰田的、
0: 嗯，
1: 日产的、本田的、大众的、别克的、
0: 对，
1: 福特的，
0: 主流 B 级车，你这个价位都能够得
1: 对，
0: 着，
1: 在这里个选一个啊。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雅阁、天籁、凯美瑞、
1: 常见
0: 迈
1: 车
0: 腾、
1: 型，
0: 君越、
1: 对，
0: 蒙迪欧，
1: 最好别突出这个圈去啊。
0: 啊，Q5 和 QA6 哪个档次高点？
1: A6，
0: 嗯，轿车这个吧，稳健这位，点连线按钮，连线两步，点连线
1: 发
0: 按钮，
1: 现五
0: 档次
1: 三
0: 说
1: 点
0: 一
1: 零
0: 下。
1: 和X5的2.0选哪个？如果是我，我会选发现五。
2: 啊，你好，
0: 你好，
1: 您说，
2: 能听见吗？
0: 可以，您说。
2: 啊，我想看一下那个探路，
1: 嗯，
2: 还有陆放，
1: 嗯，
2: 有途昂，
1: 嗯。
2: 长期持有就要求省心。
1: 嗯，
2: 嗯，不太在意油耗，还有锐界 L，
1: 嗯，
2: 选哪个？
1: 买探路，
2: 探路，
0: 嗯，价格又好，
2: 嗯，那探路就是空间大一点儿，陆放可能是这个，我挺想买那个
1: 陆放
2: 途昂。
1: 啊，陆放排第二。探路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陆放本身有可能你选择的大部分陆放都是混动的，混动的驾驶感受没有探路好，然后车型款型也没有探路新，这是我们推荐探路的理由。你想就是想追求省心，其实，在省心这条路上，丰田很有名气，但日
0: 日
1: 产
0: 产，
1: 探路也不差，
0: 对，
1: 所以推
2: 那
1: 荐
2: 探路，
1: 第一。
2: 探路那个海孚那个九速那个变速箱不是说有问题吗？是
1: 谁
2: 真
1: 说
2: 的
1: 的？
2: 还是假的？啊，对，
1: 只是口碑不太好而已。如果你选择丰田，当然肯定没问题，选吧。
0: 没毛病。
2: 嗯，探路也能开住是吧？
1: 当然，
0: 当然能开，人能开得
2: 对，
0: 很
2: 陆放
0: 好呢。就是你是把对他听到一些消息之后有色眼镜来看他了，所
1: 对。
0: 以你觉得他不行了。
1: 其实探路没等上市呢，大家没等看到车呢，
0: 就说不行了，
1: 就说9AT 的这个财富有问题。实际上这是从哪带过来的？是从冠道带过来的。冠道反倒现在没人说了，这很奇怪，很笑话。为什么？因为好多这种怎么说博主，为了博流量，人家车没等上市呢，他都没等体验呢，没有任何市场反馈的前提下，就说这个财富 9AT 放在探路上顿挫。实际上，当初有人评论过，放在冠道上 9AT 的财富有顿挫，丝滑度差一点，但又没说有其他问题，又不是说出现过机械故障，没办法开了，没办法走了，只是说丝滑度差一点点。那同时搬运到探路上的时候，你连体验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说人家不好？
0: 就是舆论引导的，之前，
1: 就是啊，这很可笑啊。
2: 我都试驾了，我觉得挺好。
1: 就是啊，你都试驾了，你为什么还听别人
0: 你又怕谁呀？
1: 的？嗯。
0: 你觉得挺好，我们也觉得挺好。但有的人说不好，你就害怕了，你往心里去了。
1: 就是啊，
0: 那有的人是谁呢？还用说得很明白吗？
2: 对对对，
0: 丰田说这日产不行，你信吗？
2: 我倒是以前开过奇骏，我觉得挺好，没问题。
1: 当然了，
0: 就是在于这呀，所以我们才说可以。
1: 所以我才选择探路。为什么？同样配置的探路会更便宜，然后感受更好，因为是 AT 的变速箱，并且它是新款。
2: 那有必要加点钱买 XC60 吗？
0: 那是俩
1: 这
0: 事儿
1: 是
0: 呗，
1: 两个方向，那不是加不加钱的事儿。你要求的是长期持有、省心、大空间。
0: 和 XC60 没关系。
1: 对呀，这是两个事儿，哪个车都可以买。但对，按照你这个先前的要求，如果你是发自内心的话，探路更适合你。
2: 好，谢谢。
0: 行啊，就刚才咱聊的都是炒菜的事，你突然问那些烧烤行不行？
1: 对呀，
0: 当
1: 当
0: 然
1: 然能
0: 行
1: 吃啊，好多人在吃烧烤
0: 啊。
1: 啊。
0: 是啊，你不说哪家菜哪家中餐好吃吗？
1: 嗯。
0: 陆上和格瑞维亚都是低配，买哪个？陆上和格瑞
1: 陆
0: 维
1: 上
0: 亚，
1: 更舒适，
0: 嗯，
1: 格瑞维亚稍微经济一点。
0: 对，
1: 我觉得买陆上吧，
0: 行，
1: 现在插混，
0: 啊，
1: 也不费油，
0: 对，
1: 尤其是市区开，陆上有优势。
0: 嗯，宝马5252025款，白色还是黑色？六月份买，
1: 合适吗？
0: 哎，
1: 喜欢啥色买啥色，
0: 对。
1: 颜色好不好看不取决于你自己吗？你还买一个我们喜欢的颜色吗？
0: 是，
1: 你会买一个我喜欢的颜色吗？
0: 包括六不六月份这事儿，
1: 对呀，你拿到的价格，昨天有人530拿到的价格都很惊人。昨天晚上他跟我连麦的时候，我说来说去，我说你别说了，大家买了530都会后悔的。这525价格好就行了。
0: 对呀，子龙这位，您好，
3: 哎，您好，
0: 您好，说您问题。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买台标致408，
1: 嗯，
2: 但是它是有一个是2022款的中配，和2024款的低配，它俩价格差不多，一个是 1.6T 的发动机，一个是 1.5T 的发动机。嗯，李总，你说我买哪个好？
1: 新款是 1.5T 的是吗？
2: 对，老款是 1.6T 的。
1: 嗯、价格多少钱？
2: 差1000块钱。
1: 买新款。买新款。
2: 新款哈。
1: 对。
2: 一个是七万七，一个。
1: 1.5T 的发动机是1.6的这个替换产品，也就是迭代产品。1.6T 的发动机用着感受也挺好，但之前有一度有人吐槽过它容易烧机油。那这次又有 1.5T 的新款，为什么不考虑新款？
2: 啊，行。
1: 配置不值钱。
2: 啊，对，但是这个9万块钱落地还能有别的车，其他别的车吗？
1: 那有好多车呢，那你喜欢它买它是可以的。
2: 可以啊。
1: 嗯。
2: 啊，行，谢谢。
0: 嗯，好。
1: 好。
2: 好，
0: 有全款能力，
1: 嗯，
0: 买宝马525是吧？必须贷5年2年还，还是最优选择吗？全款买到底能不能花钱更少？
1: 全款买不会花钱更少，
0: 是的。
1: 只有现在看，普遍看，
0: 嗯，
1: 是贷5年，提前2年还，
0: 是最便宜的价格。
1: 对，这个普遍看是最优惠的价格，你得到的是最便宜。
0: 嗯、最便宜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其次是你全款买，
1: 嗯、
0: 再其次就是贷5年，
1: 嗯，
0: 这就是顺序来，
1: 嗯。
0: 现在一共准备买车的钱有11万，打算长期持有15年左右，自己考虑。雷凌双擎后续可以网约车不？
1: 可以。
0: 行啊。
1: 嗯。
0: 这买车钱也正好。
1: 对，十一万的话对你来说想长期持有并且里程大，然后还想省油还想跑网约。
0: 正好。
1: 这个、尽是优势。
0: 嗯。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稳健的冰西瓜，我们来练。
10: 哎，老师好。
0: 您好。
1: 哎，你好。
10: 哎，能听着啊？
0: 可以。
10: 哎，我想就是考虑10万块钱买一个家用的车，然后我就看的那个雷凌的双擎、
1: 嗯，
10: 我刚才问老师说能不能买，
1: 嗯，
10: 是在辽宁，
1: 没问题，就是想代步又省心又省油呗。
10: 对，然后我看他就是10万除一点点头，
1: 嗯，
10: 贷款的话，
0: 嗯，
10: 然后我合计二手我也看了，然后二手没有车，
1: 嗯、
10: 我看了一个速腾19年的，
1: 嗯，
10: 然后他是那个最顶配的那种。就是带一堆钮的。
1: 19年的速腾是换款以后的话，基本上得6万块钱过一点。
10: 然后那个我看那个他还是说要7万多，就快8万。
1: 那就不要他了，那
0: 就
1: 不要他了。
0: 双擎新的吧。
10: 是我觉得是不太合适。是吧，
1: 对对对。
10: 看这个考虑，还不如买这个新的了。
1: 是的，
10: 是
1: 嗯。
10: 啊，好嘞，
1: 嗯，
10: 好嘞，那就没别的问题。
0: 好嘞，感谢啊。
1: 就是到迄今为止
0: 啊。
1: 丰田的这几款经典的车，包括我们常被大伙遗忘的卡罗拉、雷凌，就是这一个车，
0: 嗯、
1: 还有包括刚才显小的这个海神工厂显小的威驰，到目前为止，考虑到踏实代步，家庭唯一一台车，持有时间长，
0: 嗯、
1: 养车是我说的代价，包括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0: 嗯，想说什么是没有配置，又没有什么样子，或者是没有操控，
1: 这个、
0: 闭嘴吧，就别说。
1: 对，你就别说了。
0: 对。
1: 嗯，
0: 哎呀，什么使用成本还低？对，
1: 嗯
0: 嗯，说还有个事儿，什么忘了问，雷凌双擎的颗粒捕捉器，
1: 嗯，
0: 没这没事儿啊。
1: 我说了最小的代价，
0: 对，
1: 其他的可能没有颗粒捕捉器，但是你付出的代价不一定比它少。
0: 嗯
1: 嗯，
0: 如果你买到这些车的时候，你还担心这稳定那稳定的话，你和离车就远点吧。
1: 嗯，
0: 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车可选了。GULY，

0: 狼一五百万，自吸咋样？很稳妥啊。
1: 你好，
2: 你好，
1: 哎，说您问题。
2: 哎，我是在西北，然后准备换辆车，然后那个我就是有考虑，就是纯油和混动嘛，就看老师推荐
1: 预算，
2: 是买
0: 继续
2: 车的
0: 说
2: 还是买
0: 你的
2: 混
0: 内
2: 动。
0: 心想法。
2: 我最近就看了那个二代骁龙的 MAX，还有 T9，还有那旅行者，就这几款车，就想老师给
0: 骁
2: 推
0: 龙
2: 荐一
0: MAX
2: 下。
0: 会比旅行者便宜吧？
2: 对，会比便宜一些，对，
0: 但我觉得
2: 就预
0: 啊，
2: 算大概就这个范围也能覆盖下来啊。
0: 就15万以内，
2: 对，15、16左右这样，
0: 15、16。你其实这几款车根据外形来选，要依我的这个观点啊，我觉得旅行者的外形还要比骁龙
1: 更硬朗点
0: 将
1: 儿。
0: 来会更耐久一点点。就是骁龙这种外形应该说没有啥特点，但如果说不想花多钱，买个便宜点的骁龙是可以的。如果花了大钱了，我建议还是上个旅行者之类
1: 是因为骁龙不还是能插电吗？您那个
0: 的。
1: 也能充电不？
0: 对，
2: 充电也行，
1: 也能行。
0: 只是你买插混的车一定得充电，如果
1: 对，
0: 不充电，用这种亏电的逻辑去用去，不划算。
1: 就不买
0: 不
1: 了。
0: 划算，对对，不划算。想
2: 那
1: 着混
2: 那
1: 是混不了的。
2: 我看他那个说，那个骁龙那个 HiPho 那个技术说不依靠电池之类，那是这样
1: 就是你买到这种车，你
0: 其
1: 不
0: 实
1: 充
0: 这
1: 电。
0: 个逻辑大逻辑上，它有里边有好套着好多小逻辑，大逻辑都是靠这个回收汽车在日常行走当中的这个回收这些没用的势能来进行充电。但你这个交通环境有的时候不允许，比如说你上长途了，油门踩住了，一直跑，哪来有势能可回收啊？所以说就省不下电。那市区内也是一样，就根据你的交通环境而已。如果插混的充电是最恰当的。电
2: 那
0: 驱
2: 就
0: 的
2: 和
0: 感
2: 旅
0: 觉也好，
2: 哦，明白。那和旅行者同价位的，老师有没有推荐的？
0: 同价位的，如果喜欢这种大的，我倒建议你可以看看那个，猛龙或者是 H5 够不够？
2: H5 啊，行，因为我现在开的是那啥嘛，就那个丰田的那个致炫，是威驰。它我主要关注就是，我不希望就像我现在开那车，就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啥问题，开10年了。那我就想，我换的车也不希望有一些
0: 你
2: 出
0: 再
2: 现
0: 换
2: 就
0: 任
2: 是
0: 何一台车，丰田以外的任何一台车都不会给你这种踏实的感觉，放心吧，一定
2: 都
0: 会
2: 不
0: 有
2: 会
0: 问
2: 是
0: 题。
2: 吧？
0: 10年，对，
1: 给了你其他的方面了，
0: 对，
1: 你也
0: 这
1: 知
0: 里
1: 道
0: 边
1: 给你
0: 不
1: 啥
0: 仅
2: 了。
0: 仅是包括我们刚才说这些车，包括 BBA 在内。
1: 因为它只解决稳定的
0: 对，
1: 事儿。
0: 在我们连线之前我说过这个丰田的优点，那它只
2: 对，
0: 有这
2: 我
0: 些
2: 知
0: 优
2: 道
0: 点，
2: 了啊。
0: 但其他的东西你也是欠缺的，对不对？
1: 短板你也知道，但你换完这新车，短板可能给你了，别的就包容一下吧。
2: 明白，明白，好嘞，好嘞，谢谢老师。
1: 好嘞，提前把这个醒提一下，
0: 对，免得
1: 落
0: 到
1: 差
0: 时候
1: 了
0: 落差太大，然后心里难过
1: 啊。
0: 啊。这个哪是选车呀？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疏导。
1: 对，心理平衡。24款的高尔夫 Pro 12万落地，25款的探岳313万落地，女士看选哪个？
0: 直接买个探岳完了，
1: 对对对，
0: 啊，差一万块钱，大了好多好多，
1: 是
0: 功
1: 的。
0: 能上，然后心理优势上，
1: 来，这个小米粒这位。没连上，下一个 VI 这个。
3: 喂，
1: 你好，
3: 哎，两位老师好。
1: 哎，可以说您问题。
3: 是这样的，我90年的，然后目前开个伊兰特13款的，13年买的，然后想着要换车嘛，然后我想问问那个雷克萨斯 ES200，当然了，我肯定要省心稳定的，但是省心稳定就是太虚了，我是想考，比如说这个车子也不是说开多少年，反正就是一直持有的话，就首先一个保险平均化每年大概要多少钱，然后保养以后平均大概要多少钱，然后有些易损件啊，比如说电瓶啊，比如说我现在的车子，它些球头啊，然后那些平衡杆啊，这些东西都换的，这些易损件的这个更换，这些费用大不大？
0: 一年要多少
3: 因
0: 公
3: 为
0: 里？
3: 怎么说呢，
0: 一年要多少公里？
3: 我现在的车子开了15万公里了，
0: 十五
1: 三
0: 万公
1: 年买
0: 里，
1: 的，
0: 你一年就
1: 十
0: 一万
1: 二
0: 二千公里呗。
3: 啊，
0: 你其实你
3: 这
0: 对于
3: 油
0: 你
3: 钱
0: 来说
3: 这些
0: 啊，
3: 不用
0: 我
3: 考虑
0: 懂了。一年
3: 啊。
0: 一万二千公里，你选择雷克萨斯 ES 200，易损件都没。

0: 没啥换的坏的机会。
1: 十年之内不用考虑换件，
0: 不用考虑换件，除了电瓶以外。
2: 不止十年，就是一直持有。
1: 我懂这意思，
0: 我知道，十五年也不用换，行吗？并且换件很便宜，日常保养很便宜，保险就取决于你水平，如果没有出险不上浮的话，到最后平均下来一年差不多3500到3800这样。
2: 这么便宜啊？我就想着它毕竟是个豪华品牌嘛。
1: 你按车价来，它是不是
0: 便宜了你还不开心？
1: 对呀、啊，你保险的时候它是按照你买车的价格，不是因为你是 BBA 了你的保险就贵了。
0: 对。
1: 你是80万的丰田也没有这个50万的 BBA 的保险要便宜的，因为你车贵啊，
0: 很便宜。
2: 行啊行啊，好的。
0: 这个价位里边就找不着比它再便宜的了。
1: 就是你考虑到这些的话，你适合买个了一个杂死 ES。
0: 嗯，就它吧。
2: 行啊，好的，谢谢啊。
1: 嗯
2: 嗯，
0: 包括保养，单次保养都很便宜。
1: 嗯，
0: 我说的机械部分，包括球头啊这些东西，坏的可能性很小，即便是坏的也很便宜。
1: 对，
0: 但那样的有人说外观件，外观件肯定要贵。
1: 嗯，
0: 外观件要遵从这个雷克萨斯的这个品牌价值了。
1: 人家就靠这点贵呢还不行、啊？
0: 啥都便宜，你就认为你买个假的雷克萨斯？
1: 是。之前我们举个例子，说奔驰的话保养一次给你花200块钱，你敢不敢？
0: 对，你想这奔驰是不是假奔驰？
1: 啥东西？
0: 还是给我换的假机油
1: 啊？不可能。
0: 嗯、
1: 哎，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1: 您好，说您问题，
0: 说。
3: 哦，连到我了
1: 啊，是您说。
3: 那个我想问今那个我原来是看那个上一期奥迪的那个 A7L，
0: 嗯，
3: 然后来还有一个那个宝马525，我想问一下这两个怎么选？
0: 结婚了还是单身一个人呢？
3: 我就是为了就是我也差不多到年纪要谈婚论嫁了，然后家里也正好到换车了，就想着干脆直接。
0: 一步到位，对吧？
3: 好一点的，
0: 那就买个宝马525更完整。对于你这个小未来自己的小家庭，还是整体的大家庭来说，525更是一个豪华的这种 C 级车，
1: 对，过日子车，
0: 对。
3: 那我想问，前面我问了那个 A7L， 说是还蛮可靠的，就是我想525的话，
0: 一样可靠，一样可靠。
3: 哦，一样。
0: 对。
3: 那。这就是新一代的那个 B48， 然后就是时间久就能开一个12-13年、14-15年吗？
0: 没问题。
3: 那就是我今天去看了，大概他说是35个多应该可以落地，然后还没有包括补贴。就是我想问一下，大概这个车现在最低的行情是什么样的？
0: 33万左右，如果做分期的话。
3: 全款
0: 那就差不多。
3: 行，
1: 好嘞。
0: 为什么全款我直接就说差不多，不管多少钱我都说差不多？
1: 因为你是没道理，
0: 因为没办法，没有道理跟人家讲。
1: 直播间的好多的朋友就特别提到这个贷款啊，我不贷款啊，我这个一定要就全款。你还停留在5年前或者之前的一个印象，
0: 这是人家的营销杠杆，你不要鄙视这个事儿。鄙视的话，或者说你倔强，你就能多花钱，
1: 只是多花钱而已，
0: 仅此而已。总怕有套路，你借别人钱，你欠他钱，他有什么套路？
1: 而且现在的话是整体就是按照贷款的这么来的，不是贷款便宜，我们只总说不是贷款便宜，
0: 并且你签的每一个字，签的每一个都是正规银行跟你对话的，又不是某四 S 店说将来他出现了问题，他不干了，你就会出现任何问题，都不会，都是国有银行。
1: 综合很多，5年贷款2年还清是现在的价格最好的价格，
0: 对，最优选，
1: 最优选吧，
0: 嗯。
1: 标致5008L 22年库存车89万，
0: 行啊，
1: 508L
0: 508
1: 少个零
0: 也
1: 行，
0: 也行，
1: 少个零也行。16代皇冠和 ES300 选雷克萨斯，雷克萨斯 GX5 和550和这个卫士110哪个更保值？
0: 现在看

0: 看好 A4。
1: A4 驾驶体验更好是吧？
2: 哦，
0: 对，我觉得 A4 的它的这个动力，包括这个操控啊各方面，我感觉比我试驾的那辆325要好得多。
1: 你试的 A4 是40的吗？还是45的？
0: 40的豪华。
1: 40豪华是吧？
2: 就感觉适合它。
0: 宝马的话，都说这个宝马这个就是操控比较好嘛，但是当时的话，我感觉在里边还是更舒适性更强一点。
1: 宝马的舒适
0: 然
1: 更
0: 后
1: 好
0: 本
1: 是
0: 来
1: 吧？
0: 我，我其实本身我是只想看凌志的，但是凌志试驾完之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嘛，去试了一下奥迪，然后就根本就没有心思去考虑凌志。
1: 对，这个落差太大了，所以说现在我们把这个 ES200 给它
2: 先
1: pass 掉，
2: 抛后
1: 就
2: 边
1: 不要
2: 了。
1: 它了。因为你即便是之前你对车不了解，但你开过了，仅仅是甚至一两分钟，你就能有体验，那个不行，那就不能要了。因为车是用来开的，不是用来看的。那就是在宝马和 A4 里边，其实从外形上来说呢，可能一方面是你喜欢，另一方面是 A4 现在是老款，宝马是已经换代以后的新款。我相信宝马的325的，就宝马的整体的价格，这个底盘优势，还有这个发动机的这种驾控优势，你是没充分的体验到。如果你能体验到的时候，你会相信宝马也不错，甚至宝马
2: 更
1: 更
2: 优
1: 好，
2: 于。
1: 对，更好。所以我建议你选宝马。
0: 我这边当时还有考虑的一个因素啊，就是宝马到了后期的话，我看因为销售说是这样，然后网上说是那样，然后都是说这个宝马和这个奥迪吧，它这个后期小毛病会比较多，然后换件啊什么之类的，维修啊会比较贵一点，我
1: 好，
0: 怕我难以支
1: 明
0: 付。
1: 白。你现在说的是宝马和奥迪都这样，对吧？印象里边都是这样，是吧？现在我们把已经雷克萨斯给它 pass 掉了，你没得选，两害相权取其轻，选一个你喜欢就行了。跟雷克萨斯比，任何一台车都会出现
2: 稳
1: 存在
2: 定
1: 的
2: 的
1: 问
2: 事儿，
1: 题，这个稳定啊，保养相对麻烦呐、等等等等。但实际上，你买个新车，一年10000公里，10年，
0: 不错。
1: 你倒是选一次也行，这个孰轻孰重我都跟你说清楚了，这剩下是你自己喜好的问题了。
2: 我们就是给您那个操控的提了个醒。
1: 并且我们直播间有一个10年的宝马三用户，告诉你没啥毛病，
2: 对，人开车主说开10年
1: 开
2: 是没
1: 十
2: 毛
1: 年
2: 病。
1: 了。
0: 好的，好的，谢谢李总。
1: 好的，
2: 好嘞，那就这样了啊。
0: 拜拜。
2: 宝马已经不是以前的宝马，但水军还是那些水军，没变。
1: 其实刚刚这个特别有道理，就是好多关于宝马的传闻根本不是宝马车主说出来的，
2: 对，
1: 是别人给传出来的。
2: 别人说，但别人还不更新自己的这个内容，纠结什么了？
1: 这个心灵深处说，关键你也是盘锦的，
2: 啊，
1: 当然，这是我们那个资深的宝马用户，对
2: 啊，
1: 吧？
2: 对，刚才那个还有一个说什么来着？说盘锦没有维修那个标志的那位，是不是？说508那位，能有也有能修的，你不用担心维修保养的事儿。
1: 就刚刚想买508的是吧？
2: 对，他害怕保养。
1: 如果说保修的话，
2: 啊，
1: 没有四 S 店有一些麻烦，但正常保养和日后的维修，如果自费的话，
2: 啊，
1: 都能修，
2: 对，
1: 没问题。路尊和路
2: 路
1: 上
2: 上，
1: 买哪个？有充电条件可以买
2: 路上。
1: 路上，能省一点。
2: 探险者和 XC90 最低配哪个好点？家用长途各一半。
1: XC90
2: 90吧。
1: 吧，那 XC90 和探险者是吗？
2: 对呀，
1: 那好着
2: 好多呢。
1: 好多呢。
2: 小米粒
1: 预
2: 的，
1: 算14，买22年的330尊贵划算吗？迈腾吗？
2: 应该是吧。
1: 迈腾330尊贵22年要这么多吗？13万5最多了。你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下的，我三辆车，一个是迈腾 B9，一个是 ES200，但是这2辆车呢，对于我来说全国买的话压力比较小。还有一个就是我想买一个 A6，因为我现在40了嘛。但是 A6 呢，我想买一个包牌包税的，全款下来的话应该在36左右，不知道这三款车推荐哪个？我的年收
1: 包
3: 入
1: 牌包税是四驱的吗？
3: 2驱，
2: 这价格挺高
1: 两驱咋这么高呢？没有这价格啊。
3: 我看了一个，它是
1: 你这样，我们不讨论了啊。你
2: 价
1: 现
2: 格
1: 在你内心里装着一台 A6，然后你买 A6 呢，全款去买有点累。然后这个迈腾或者是 ES 呢，很轻松，显而易见 A6 我们也不用说，A6 肯定比那两个好，也在你心目中位置
2: 毋庸置疑的
1: 也很强烈。
3: 对，
1: 我的建议是你去4S 店买个新的。

0: 45的两驱的 A6，然后给你2年的时间做贷款，刚好轻松2年，2年以后直接一次性还上，
1: 对，
0: 你会很轻松，然后又开到你心仪的车，并且我给你出的方案比你包税包税还省钱。
1: 你那包税包税价格太高了。
0: 对，不对？
2: 哦，
0: 嗯。
2: 关键是我之前情况呢，收入不是很稳定，就比如说我的年收入在10到50之间，
0: 我明白，
2: 然后
0: 你稳不稳定没关系，你要。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4: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而且内心当中转着 A6 的时候，你再看那 ES 也好 B9 也好，你怎么开也怎么就很难受啊。
0: 莫言花开说 N7 咋样？N7 我们挺期待，但目前没有试驾过，我也不敢说，不敢断言它究竟怎么样。像日产说我们是这个造车身和造底盘，然后这个系统呢都是由这么国产的合资的厂家给提供的，也就是说这属于强强联合，把所有的优势集中在一起了，那岂不是一台非常好的车？
1: 对呀，
0: 并且119,900还要什么自行车？
1: 价格好，1199的1499，
0: 对呀。
1: 510啊，
0: 嗯，510啊，
1: 嗯，
0: 这个
1: 我看尺寸啊，
0: 同类的应该跟汉差不多吧，
1: 是4.9米，
0: 4.93米吗？嗯，
1: 轴距2.9米多，
0: 嗯，
1: 达到 B 级车的轴距了，
0: 标准 B 级车，
1: 对呀，
0: 4.90还4.93米还不是 B 级，
1: 对呀，
0: 嗯，
1: 而且
0: B 加了，
1: 这大空间，
0: 嗯，
1: 30岁男性开 A6L 行吗？东体制内。
0: 嗯，行
1: 行，
0: 嗯，
1: 剩后边那个东西就不考虑这事儿了。
0: 嗯，日产的三电没问题，挺强。那你三电没问题，再加上日产这些年造车身、造底盘的技术，至少我们不说属性吧，可靠度肯定是没问题的，
1: 就稳定性是没毛病的。
0: 就是经常我们会看到这些那么崴脚了，又什么劈腿了，
1: 啊，
0: 就这些比较尴尬的事儿，应该说从大概率上，从这些成熟的品牌车上，
1: 没出现过，
0: 不会太多见，
1: 没出现过。
0: 嗯
1: 啊，21款的名图1.8尊贵，大概什么行情？
0: 21年的65000左右，
1: 65000左右啊。二手的 LS350，
0: 嗯，可以买，
1: 32万，玛瑙红，5万公里，
0: 5万公里，32万，这是哪一年的？20年、19年、20年的，可以买，19年左右吧，应该。
1: 嗯，其实这设计也不错。
0: 当然啊，把商标按上就是个新势力嘛。
1: 对呀，啊，很简洁。
0: 对，应该说这就是强强联合，把大家最喜欢的样式
1: 和稳定的
0: 配置都给了。
1: 嗯，
0: 然后又有着日产这个稳定的
1: 保障，
0: 对这个技术保障。
1: 嗯
0: 嗯，
1: 18的
0: 是吧？差不多，
1: 嗯，啊，
0: 可以买。
1: 好，来继续连线，打字说连线啊，这11位朋友。第一辆车选宝马330还是小米 MAX， 开的不多，
0: 嗯，
1: 哪个有面子？
0: 面子啊，
1: 嗯，
0: 面子怎么说呢？我要说宝马有面子，有人会不开心，
1: 嗯，
0: 我要说小米有面子，我自己不开心，
1: 嗯，那就选择让别人不开心吧。
0: 你听懂了吗？
1: 这叫李局，这位
0: 刚刚那位盘锦那个10年的宝马
1: 车主，
0: 嗯，他要买小米，
1: 嗯，
0: 我当时我们聊的时候，我说 OK 可以买，因为你感受一下宝马以外的
1: 新的，
0: 对全新的这种感受，
1: 嗯，
0: 那你是不是呢？人家是10年的资深的宝马车主，
1: 而你不是第一辆车吗？
0: 对呀，
1: 第一辆车要不要犹豫犹豫？您好，李局。
9: 哎，你好，
1: 哎，说您问题。
9: 我想咨询一下李老师，
0: 嗯。
9: 我现在形容三款车都在16万左右，然后第一款是途观 L 荣耀版的330，然后第二辆车是荣放的2.0风尚 Plus，
0: 嗯，
9: 然后第三辆车是昂科威 Plus 两驱白金版，
0: 嗯，
9: 然后我主要是。室内的话是每天就上下通勤10公里，然后每周往返走高速的话是200公里，嗯，然后在这三款车之间有点纠结，
0: 外形上更喜欢谁？
9: 我这三款车内饰更喜欢昂科威，
0: 嗯，然后分头试驾过没？
9: 那个荣放，没找着试驾的，然后
0: 嗯，
9: 那个昂科威和途观都试驾了，
0: 试驾的结果哪个更舒服呢？这两款。
9: 试不太出来，就
0: 试不
9: 是
0: 太出来
9: 那个，
0: ，OK，那也可以，
1: 买个好
0: 这也
1: 看
0: 是
1: 的，
0: 个，对，买个你喜欢的，
1: 昂
0: 就
1: 科威。
0: 买昂科威。
9: 对嘛？但是不是说它后期保养啊，还有就
0: 一
9: 是
0: 样的，
9: 有
0: 它
9: 一些
0: 和
9: 那
0: 大
9: 个。
0: 众的相差不多啊。这后期的保养，人家也现在这昂科威 Plus 刚刚上市不到2年，哪来的后期啊？大家的所说的后期都是前几代的车型，现在都更替了，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你就选它就行了，
1: 一
0: 不必
1: 年，
0: 担心。你说的我都知道，美系后期毛病多，费油等等等等啊。这都是相比的，相比到德系的时候，如果感觉上不差，就买昂科威了，因为你昂科威的内饰更喜欢。没有
9: 那
0: 差
9: 这
0: 距，
9: 个我的家人更推荐我买这个荣放，因为他们
1: 因为
9: 觉
1: 他们
9: 得，
1: 只
0: 荣
1: 图
0: 放
1: 稳
0: 感
1: 定
0: 受
1: 嘛。
0: 不好，你没去试驾，你试驾以后你会果断的放弃它。
1: 你坐
0: 对，
1: 里边都能感觉
0: 二
1: 到。
0: 点零的风尚 Plus 版和这个几个车一个价格，整体差一个涡轮增压，然后并且它是 CVT 变速箱，丰田的底盘松散也比较松散，较比这两台车
1: 就开起来呀，坐着呀，
0: 感受差点。
9: 那好的，好的，
1: 嗯
9: 谢谢
1: 嗯，
9: 老
1: 好
9: 师。
1: 嘞，哎，电话这个朋友您好，
10: 哎，你好，
1: 那
0: 哎，
1: 可以说您问题。
10: 有三款车推荐，
1: 嗯
0: 嗯，
10: 就是坦克300的 FT，然后坦克300的柴油和汽油。
0: 嗯啊，就是三款车，
1: 那就一台
0: 买想买个坦克300，买个啥样的呢？就这么问是不是？
1: 主要就是坦克300。
0: 说说你那个有没有充电条件？
10: 有充电条件，然后每年大概15000左右公里数。
0: 你家里边有充电条件是吗？
10: 对。
0: 那就直接买 FT 就完了。
1: 对呀、
10: FT 的，就是我担心质量的问题，就电池方面。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0: 好。
0: 对，你就直接上它就行了。
1: 市区里边用电。
0: 对，如果你能充电的话，市区用电这个感受还好，还省。
1: 嗯。
10: 好，好，好，谢谢老师。
1: 好嘞，
0: 好嘞。
1: 哎，这叫一款车三个配置，买个啥300呢？哎。
0: 因为这里边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某机构的做一个实测，一个坦克300的柴油，还有某知名品牌，他们从北京到上海，有纯电的，有插混的，坦克300是柴油的，还有一款什么车来，反正这几个技术吧，到最后，除了纯电的以外，坦克300整体的消耗最低，
1: 哎，证明了。
0: 证明了，插混跑长途没办法省油。
1: 对，这事实。
0: 对，
1: 来，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1: 哎，你好，
1: 哎，你好，
11: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买一台那个奥迪454驱，然后那个我是长春那边的，现在这四 S 店31.5万提车，他要那个代九。
1: 您接着说。
11: 我想问问他这个有没有啥套路？
0: 没有套路，现在基本上都是19代或者是100%带。
1: 对。
0: 然后这个你这个价格也挺好的，然后可以提前2年还，对吗？
11: 啊，对，2年。
1: 两年还清就行，你就不亏。
11: 这个车就是我，就是我现在吧，全款也能买，就是他贷
0: 我明
11: 款完
0: 白，
11: 了，
1: 全款比
0: 全
1: 较贵。
0: 款不划算，就这个方式划算。
11: 绑了2年的利息。
1: 就是加完利息也比你全款的便宜，应该
0: 两
1: 是。
0: 年利息差不多，你要花个小3万，2.78万。
11: 3万，他说。
0: 3万块钱利息差不多。
1: 全款给你多少钱呢？给你报个价没有？
0: 你现在是加上利息的话，你是34.5万。你全款的话，最少得卖你36。
11: 他给我算的是，贷了就是首付7万，贷28万多。
0: 差不
1: 是
0: 多
1: 是，
11: 没有套路是不是？
0: 没有套路。 这是
11: 保险12000，这都是正常的。
0: 这个也可以理解为惯例，也可以理解为惯用伎俩，都是这样的，
1: 都这么干，
0: 对。
11: 哦，那行，谢谢李总，
0: 好嘞，好。

0: 天天得解释个四五遍这事
1: 对，A 六现在这么便宜吗？听到了没？
0: 儿。嗯，
1: 听到了没？
0: 刚才36万报税报税那
1: 三十六万报税报税两区的，
0: 还
1: 你
0: 当便宜
1: 听没听到？这四区的如果贷款的话，你还那么倔强，我非得说我就要全款买，说我收入不稳定，怕把钱花了，你把它锁上，上个让媳妇上个密码。
0: 不是以前那时候了，大家
1: 对，
0: 更新更新这个就是思想和新闻吧。一年不到2万公里，迈腾和亚洲龙更喜欢迈腾，但也看重省钱。
1: 就沃那位是不是小米和宝马是吧？对，没尝试过宝马的话，还是要买宝马。就
0: 先
1: 是，
0: 感受一
1: 对，这个宝马更像这个某某行业里的硬通货，然后这个小米呢，最多是个怎么
0: 新
1: 说
0: 科
1: 呢？
0: 技吧，
1: 对，新科技，
0: 潮流单
1: 更
0: 品，
1: 像那个互联网的这个
0: 逻辑，
1: 硬通货。宝马是线上线下都是硬通货。你不是刚刚提到面子吗？
0: 对
1: 这
0: 呀、
1: 就是面子。
0: 这叫两层这位，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就是我是想买人生中第一辆车，
0: 你把耳机
2: 对，
0: 摘一下呗，是不是戴耳机呢或者啥的？
2: 对，
0: 摘一
1: 把
0: 下。
1: 声音直接一点。
2: 好，那
0: 嗯，
2: 个
0: 说吧。
2: 我现在想买那个人生中第一辆车，意向是那个速七 MAX 和425，以及将要出的上汽 i5L 这三辆车当中选。现在就是家里不能安充电桩，然后试驾了425，感觉425还行，询问底价现在是35点多，不算利息，就是想考虑是等 i5L 选择还是怎么选？
1: AOL 现在已经上市了，也就不过如此。如果喜欢宝马那个，并且试驾感受也挺好，价格
0: 四
1: 也挺
0: 系。
1: 好，就买四系就完了。
2: 哦，
1: 对，
2: 明白，就也不推荐那个速七，也不推荐那个
0: 你不
1: 一
0: 充
1: 般。
0: 电吗？
1: 你
0: 为什
1: 没有充电桩，你每天去或者是三两天去充一回电，这时间成本很大的，
0: 挺
1: 时间
0: 麻
1: 久
0: 烦
1: 了，
0: 的。
1: 对，你会觉得麻烦。
2: 那我还要等那个 IOL 之后出来之
0: 他
2: 后
0: 俩不
2: 再
0: 是一个级别的，
1: A
0: 四
1: 五，
0: 系要更高。
1: 对，A 五已经出来了，并且，
2: 哦，明白了，就是有能力
0: 上四
1: 直
0: 系，
1: 接上四系没有问题，好吧？
2: 那全款和那个
0: 贷款，贷款2年还清，
2: 对，贷款2年还清和全款，
0: 贷款2年还清好。
1: 贷款2年还清适合，好吗？
2: 好的，谢谢啊。
0: 不羡慕你开小米，他羡慕你开宝马。
1: 这个说所谓的面子是认可度嘛？
0: 嗯，
1: 认可需要首先需要认知，
0: 嗯，
1: 人们都不认知，怎么会认可呢？
0: 对呀，
1: 宝马是认可认知了
0: 很
1: 几
0: 多
1: 十
0: 年，
1: 年，对，几十年了，然后才认可的。
0: 李欣，你给我胖过来，我不，胖不了一点，一年至少15000公里，能加充008可以吗？对比同级的燃油会省到钱吗？
1: 一年一万五千
0: 08
1: 公里
0: 能加充？
1: 省不到钱，省不到钱，能省到油钱、汽油
0: 对，
1: 钱，但省不到钱。
0: 对，我们来继续连，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连线啊。
3: 哎，你
0: 你
3: 好，你好。
0: 好，
3: 那个，我朋友有一台车，他是2018年他买的，因为这台车我知道，他就是四驱的那个最高配，带大天窗和座椅加热的，2018年1200L。我们是东北的嘛，我是哈尔滨那头的，然后他是车撞过几回，那个他要卖我19万公里了，要卖我14万5。
1: 十几万公里
3: 撞
1: 了，19万公里了，
3: 对。
1: 还撞过几回啊？
3: 撞过3回吧，因为有一回是我跟他在一起开车，他
1: 就
3: 是
1: 是你
3: 两
1: 修
3: 个
1: 车
3: 人，
1: 得花了多少钱吧？
3: 他修车得花6万多吧，
1: 14万5不要了。
0: 这也太不
3: 不
0: 合
3: 太
0: 适。
3: 大了。但是是他自己一手的，因为我俩是一个村的，
0: 跟几手有
1: 对，
0: 啥关系呢？重点
3: 他
0: 不
3: 不
0: 得
3: 咋
0: 是
3: 说
0: 车
3: 的，
0: 况吗？这
3: 车
0: 十
3: 况。
0: 九万公里有点
1: 你这
0: 大。
1: 车一头不落一头。
0: 公里数也没占，
1: 对呀，
0: 车
1: 车
0: 况也
1: 况也
0: 没
1: 不
0: 占，
1: 好，对。
0: 就占了一个
1: 要
0: 一
1: 是
0: 手。
1: 个还是一二百，要一三百还好一点，算了吧，不划算啊。
3: 我想那个就花个想买个 BBA，就是花个17万万修，我又看个奥迪 A6，但是说改款了嘛，我看那个大屏的是2019年的。
1: 奥迪 A6 要改款了，你不接受？一二百已经改完款了，你咋就接受呢？
3: 对，那又买奥迪可不可以？就花个十
1: 当
3: 来
1: 然
3: 万。
1: 可以了，你就花个17、18万、19万买个奥迪，比它好多了。

0: 对，已经跑19万公里了。
1: 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意味着他跑19万公里了。
2: 啊，对，后面得花钱了是吧？
0: 对呀，
2: 啊，得添钱了是
0: 是
2: 吧？
0: 二手车，但这个二的太严重了，并且钱也没少花，
1: 嗯。
0: 并就这个车的本身的价值而言，也不值这么多，这够直接不？
2: 啊，明白明白了，
0: 嗯，
2: 那我就看看别的 BBA 吧。
0: 对，
2: 嗯，
0: 继续选择你的 BBA，但不是
1: BBA 没
0: 他，
1: 毛病，
0: 不一定是他。
1: 嗯，
2: 行，那就买个奥迪吧，因为
0: 嗯，
2: 奥迪我看还行，
0: 对，
2: 也
0: 奥
2: 就
0: 迪的
2: 那
0: 通用性好。
1: 嗯，把车找着，找着何况的
2: 嗯，
1: 合理的车，换的合理的价格的，不行我们再帮你选，好吧？
0: 坦克400有
2: 嗯，
0: 优惠，现在有优惠，值得买吗？现在哪有没有优惠的车呀？喜
1: 是
0: 欢是
1: 呀，
0: 可以买的啊。
1: 啊。
0: 新迈腾和二手 A6，选 A6。
1: 嗯。嗯，网上买个1718的凯美瑞得多少钱能买呀？
0: 1718的7万到8万之间吧，7万到9万之间。
1: 嗯，来，嗯嗯，这位，对，没连上，下一个，哎，连上了，你好，
0: 哎，
1: 哎呀，你这个声怎么了？
3: 就是打算下半年想换辆车。
1: 你这信
0: 先
1: 号，
0: 换换电话，
1: 你先换个电话吧。这
0: 电话
1: 声
0: 信号
1: 真
0: 不
1: 不
0: 好，
1: 行啊，
0: 嗯，声音不行。
1: 真不行，这个啊，不好意思啊。
4: 喂，你好，老师。
1: 这位好了，您
0: 哎，
1: 说，这位好。
4: 啊，我也是那个人生中第一辆车，
0: 嗯，
4: 然后就是，然后家在黑龙江那头，然后比较相中那个新款 XT5，还有那个锐界 L 了，然后这两个车就很纠结，不知道选哪个。
0: 为什么纠结呀？你看好锐界的哪一点了？
4: 然后锐界就是，比如说七座，然后以后兼顾家庭啊。
0: 嗯，就是锐界的这个七座空间，吸引到你。更多的XT5是外形啊，还有内饰你都喜欢是
4: 吧？一个是排面，所谓的排面；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家庭的
0: 实用。对，其实我倒觉得从感受上应该它俩相差并不是很多。但XT5第一个款式新，第二个高端品牌，另外一个从外形上你也是更认可XT5了，对吧？
4: 对，
0: 就买XT5。
4: 啊，就是那个锐界 L 那个混动的，我现在也能省点儿，
0: 省点儿倒是能省点儿，感受也不行啊。
1: 还是整个凯迪拉
0: 对
1: 克吧，
0: 对，凯迪拉克，尤其年轻人，好吧？啊，
4: 好嘞，谢谢，
1: 好嘞，个亲。来，
0: 16年2.49.8雅阁，大概什么价格？16年的7万5。
1: 好，你好，
5: 你好，两位老师好。
0: 哎，你好，
1: 啊，说您问题。
5: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帕萨特 Pro 和那个。君越的白金这两台车选哪个比较
0: 你
5: 好？
0: 喜欢哪个呀？区别并不是很大，
5: 都可以接受。
0: 都可以接受。
1: 一点感受都没
0: 你
1: 有，就
0: 说说吧。好，
1: 打分。
0: 说说你这个，你现在开什么车？
5: 我现在开的，我家里两台车，就是自己随便开了一台，然后有一台是 URV，那家用就够用，就是自己开。现在就是想买一台自己开的。
0: 另一台车是什么车？
5: 另一台车是一台雪佛兰的。
0: 啊，雪佛兰的就有一台美系了是吧？
5: 啊，对，
0: 然后没有过这种德系车的这个长期驾驶的经历，对吧？
5: 没有，
0: 嗯，那就试试帕萨特。
1: 来个德系得了，
0: 对，
1: 都占全了。
0: 它也是目前看这个 B 级车里头，无论是发电技术啊，还是外形，还是内饰的设计，也是比较超前的。嗯，整体感受也好，好吧？嗯，
5: 好的，谢谢。
1: 客气。普拉多选黑色圆灯还是白色方灯都喜欢，后期换车哪个好卖更保值？
0: 保值黑白色都可以，
1: 啊
0: 就是说心里话，我个人观点，我不怎么喜欢白色普拉多，
1: 啊
0: 就是哪个颜色都比它好。
1: 啊
0: 为什么高配的这个那个米色的只有顶配的有？
1: 啊，
0: 真的，别追那个大伙都喜欢的白，
1: 哎，
0: 黑圆的好看。
1: 嗯，19年大众桑塔纳跑了8万公里左右，入手价大概得多少钱呢？
0: 19的3万左右，
1: 嗯，哈弗 H9 和君越这俩车干的不是一个活儿啊，
0: 对呀，
1: 嗯，最好是一样来一个，
0: 嗯，
1: 市区里边多就买个君越吧，出去玩的多买个 H9，多有就一样一台，
0: 沃尔沃和 Q5 对吧？选 Q5 吧。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人

0: 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

0: 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你的肚皮更厉害。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了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那么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或者是在粉丝群里面艾特我啊，只要我看到的我就会给大家回复。有的时候可能个别的时间，有的时候会收看到的不及时啊，但是只要我看到了，我就会给大家来进行回复的。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联系，但是我看了大家基本上平时也没有什么问题跟我联系，只有两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今天电话打不通吗？第二个问题就是，哎，店家那边说没有我的电话呢。

0: 这个假期呀，也就剩一个小尾巴了，所以真的是还是会忍不住的感慨，时间过得真快，哦，人生苦短，所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呀。要学会享受生活，享受活着的每一天。好了，我们来迎接热线了啊！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陈毅，订个保员。
0: 好嘞，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哎，谢
0: 哎，
1: 谢。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帮忙订个那个松达房血缘熏鸡。
0: 好，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松达房门店都是通用的，您可以就近去购买，好吧？
2: 好，谢谢。
0: 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我们的盘锦山节目当中的店铺啊，大部分的话呢都是，比如说餐饮啊，都是2天之内有效的，熟食啊也都是2天之内有效的，那么一般情况下，像票类的是一周之内有效的，不管是自助餐的门票还是温泉洗浴的门票，我们大概率都是一周之内有效的。但是在这里呢，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您已经享受到了节目的折扣，就不能够再享受其他的这个同享折扣。你比如说，哎呀，那团购吧，我团一个套餐，在这个套餐的基础上，你给我再打一个折，盘锦站的折扣，那这样是不行的啊，就不能同享。而且，除非是可以提楞走的，如果是饭店的餐的话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是要求堂食的。好了，不多说了，来迎接热线啊，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订一下月温泉。
0: 好，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
3: 好，谢谢。
0: 再会。

0: 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听一下那个叫妈鸡。
0: 好嘞，去哪个店？
1: 汉新店。
0: 汉新店是7折的折扣啊。
1: 好的。
0: 好，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啊。抖音号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一个0427。

0: 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晨曦。
0: 你好。
1: 我想订一下椒麻鸡。
0: 好的，去哪个店？
1: 康桥店。
0: 康桥店7折的折扣可以吗？
1: 可以。
0: 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了盛江山。
0: 好，盛江山自助烤肉，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好。
0: 好，再会，拜拜。
3: 有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
0: 前两天出了趟小门儿，就是走的没有很远，然后出去的时候呢，一定离不开的就是吃嘛，一日三餐。比如说你在盘锦，可能有一些餐品你是在家里面吃的，自己做饭吃，但是你出门在外的话呢，就顿顿都要出去吃。结果在这个吃的问题上面，我就一对比，我就发现我们盘锦生活起来还真的是非常幸福的。过去很多人都说盘锦的消费很高，消费不便宜，因为我们盘锦人都相对比较富有一些哈，GDP 啊，在辽宁省排名也是比较靠前的。但是呢，我这些年一直在做的是美食节目啊，包括在抖音上面也会给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什么优惠啊、团购啊之类的，所以我现在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实际上我们盘锦非常幸福，吃的东西多不说吧，关键是价格真的都不贵，大部分啊，因为你出去，你上外地，你去吃一次、吃两回，你就会发现，哎呦，那个价格就真的是，差不多你在那边吃一顿饭，在盘锦能够上你吃两顿饭了。我记得我出门第一顿，因为当时时间比较匆忙，就在那个酒店附近找了一个吃那种韩式快餐的。哎，店里面的菜品非常有限，就是只有什么牛肉汤啊，然后冷面呐，海带汤啊，烤肉拌饭啊，就这种简餐啊，结果你猜怎么着？人啊，嗷嗷排队，就是屋里面满屋全是人，没有桌，得等位。然后外面呢搭了个棚，棚里面也坐满了人，就是这样的一家店。然后我们因为就几个菜，没有别的可以点的，一碗冷面18块钱，哇！我让我看了一下，我说这是都是外地人，不是的，就是很多本地人在这儿就餐，因为有很多穿工装的那个穿工服的人在那儿吃饭，所以我就分析，我说你说如果我们是外地到这来旅游的，他不可能穿工服去旅游，对不对？所以一定就是很多人把它当成了中午的一个工作餐。可是你知道，我说冷面我也没吃出多出奇来啊！我说18块钱一碗的冷面，在我们盘锦都不好卖，就那店里面12块钱的冷面，那店儿都不带说人呼呼进的，就是卖10块钱的冷面，它都不带那么火的。所以你看这么一对比，发现在我们盘锦，其实你只要跟着晨曦吃啊，花不了多俩钱儿，真的啊！不管是咱吃点高大上的啊，吃点豪横的，还是说咱吃点这个大众消费的、亲民接地气儿的简餐啊、快餐啊，哎，都能大部分让大家做到可口又便宜。
3: 我的

0: 好啦，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大家想吃什么可以给我打电话啊，打3815939、3816939。同时的我们，我看一下啊。比格比萨自助餐，对，比格比萨自助餐现在还有折扣名额啊，是43.99。哎，他家的披萨做的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圣江山就更不用说了。你说，哎呀，天哪，你要是去吃一顿海鲜自助餐、海鲜大餐得多少钱？你想一想，两个人。他这儿49.9，300多道菜，海鲜、烤肉啥都有，让你随便吃，尽情的造，所以还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啊！好吧，不多说了，接着来迎接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个宋大房的鳕鱼熏鸡。
0: 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嗯，好，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想订一个刘家烤肉。
0: 刘家烤肉，去刘家烤肉的哪个店？
2: 就是
0: 啊，不
2: 在
0: 对
2: 哪
0: 对，
2: 里？
0: 我问，是我问的问题啊，这让你有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
2: 对。
0: 好的，给您订好了，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2: 周三可以用吗？
0: 周三可以，今天是周一，是不是？正常是不可以的，应该是周一和周二两天有效啊。如果说赶上有特殊情况，您可以跟店家沟通一下，
2: 行，
0: 好吧？
2: 好的，
0: 好嘞，再会，拜拜。

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书。好了，那我们今天首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圣元首中医诊所啊。圣是齐天大圣的圣，元是源源不断的元，舍呢是舍得的舍，叫圣元首中医诊所。这家中医诊所的位置是在兴隆台河源小区西南侧河源饭店的南面，非常的好找啊。但是你知道，就是这个中医诊所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儿，就是他们家坐诊的大夫很厉害啊。就是可能我到了中年了，必须得承认我现在已经人近中年，所以就是会经常会身体有这样那样的不舒服的不适感啊。有的时候甚至你也说不好哪儿的毛病，但是就是觉得哎呀累呀、虚呀、天一热还上不来气儿啊，然后包括没有劲儿啊、乏累呀、懒呐 啊，我自己经常说，我说我不是一个，我在家里面跟我老公说，我说我不是一个懒的人，我说你看你跟我结婚这么多年，你应该对我有所了解，我是一个就也没有那么勤快，但是就是不懒的啊，然后会哭着哭着干活啊，收拾屋子呀、就特别喜欢把家里面打扫的一尘不染的那种，哎，现在不行了，就是真的不服不行，我现在不行了。就是干不动，就想懒懒的往那一坐一摊，不想动弹，在床上一萎次萎次一天的这一种，实际上这都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气血的问题哈。所以我说哎呦，就是经常就是之前就老跟人打听，哎，你认不认识好的中医大夫啊，有没有那种医术特高明的中医大夫推荐一下，哎，大家就互相交流这个问题哈。然后终于给逮着了圣元舍中医诊所。我说实话，原来我都没有听过这个诊所，但是呢他们跟我说他们坐诊的魏院长特别的厉害，后来我才去的。他是出身中医世家，辽宁中医药

学的高材生，而且关键，我觉得这些履历还都不算什么啊，他实打实的啊，35年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你想一想，他在三甲医院啊坐诊35年，看过的患者无数，而且他还是古法首诊首疗的传承人。这个首诊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下啊，这是中医从《黄帝内经》传下来的一个老法子，不抽血不拍片，就通过看咱们手掌上的纹路啊颜色呀，哎，就能够把我们全身的体质情况给变得明明白白的。你比如说你身体哪块虚，哪块有淤堵，哪块有结节有息肉，有什么问题他都能看见啊。你看我见到他我让他给我看手诊来着，我没有告诉他啊，我没有去，他不让你自述病情，说来你说一下吧，你哪儿不得劲儿什么的，没有，他就先看手，看手，然后他就会哎，然后也会摸一下啊，有些地方会有触感，他说你胃肠，你胃不好，对，他说你胃非常不好，哎，我说对的呀，因为我自己之前就做过，我每年做一次胃镜啊，我是肺萎缩性胃炎，我说对，我胃不好，他说你气血也特别的亏啊，哎，我说对，我乏力是不是跟这有关系？就是他看的还真的是蛮准的啊，我这个还不算啥呢，人有一位女士就是上他那儿去看手诊，直接看告诉他你胃有息肉，你肠道有炎症，然后他就去医院去做胃肠镜去了，结果一模一样，哎，真的，后来就是还给他做了锦旗嘛，觉得他看得太准了，还在这儿做的那个中药的调理，现在已经好多了。然后还有一位是我们听众，他是听完了，哎，上个月月底听完了广播之后来到这个圣元舍中医诊所的，然后呢魏主任就通过手诊给他看，有高血脂、子宫肌瘤、腰椎三四节小郭节紊乱，什么四五节膨出，就这能通过看手看出来，然后给他老伴儿也看了，多发性的肺结节、浅表性胃炎，然后隔了两天老两口就去医院去采血做 CT 了，结果检查结果啊跟手诊完全一样，他们当时第一时间就给魏主任打电话说，哦，这也太神了，然后后来就在他这儿做调理了，现在也好多了啊，有很大的一个好转，你看就是他这个手诊很厉害。然后大家不要惊叹，不要羡慕，不要怀疑，不要好奇，因为我给大家争取来的福利就是，各位你们去圣元舍中医诊所可以让魏主任给你们免费看一下手诊，免费哦，不要钱哦，是完全免费给大家看的，是不是可以啊？所以大家就可以去看一看啊，身体状况如何呀啊，不要钱哦，分文不收，要不然人家正常首诊58块钱呢，咱盘锦站听众给大家免费，记好咨询电话2201-3个6，2201-3个6，也可以记一下手机号或者是微信号，随时方便联系。然后这样的话呢，你也可以提前约一下。我不知道魏主任是不是天天在那儿坐诊啊？提前约一下，别您直接报蒙去了，魏主任没在，没坐诊，扑个空啊！因为重点咱主要是找魏主任去了嘛。1394185-9158。1394185-9158，哎，再说一遍，1394185-9158，兴隆台河源小区的西南侧，叫圣元舍中医诊所，记得要跟魏主任约啊，因为他是比较厉害的，而且他对于胃肠病的调理和失眠的调理是非常非常在行的啊。人有那个有一位失眠患者，就是失眠3年了啊，天天靠那个睡觉药顶着，到他那块去，然后当时给做的是那个针灸，还有头部的推拿，哎，在他那儿调理的过程当中就睡着了，你看厉害吧啊、哦、然后那个大家可以记电话和微信号啊，再说一遍，1394185-9158，包括其他方面的调理，比如说像顽固性的便秘呀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过去让他帮您看一下，先做个免费的手诊，是不是？您听听他说的，您自然就有谱了。2201-3个6，2201-3个6。

0: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0: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2: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哎呀。

还有，别忘了啊，抖音号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大家可以进到我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现在五群还有位置啊，五群位置也不多了，哎，现在也四百多人了哈。然后大家可以进到五群里面，然后呢，一般来讲啊，就是在群里面跟我沟通比较方便一些。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有任何大的福利的时候啊，一旦我掌握第一手消息的时候，我会在粉丝群里面通知一下大家。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送到房的选新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好的，那我们再会啦。哎，好嘞，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
2: 我那个悦温泉没有了，不是那个宝源没有了，是不？
0: 啊，没有了，对的。
2: 啊，帮我订下悦温泉。
0: 好的，悦温泉，好，9.9一张票，1周之内有效啊。
2: 谢谢，咱那个
0: 好，
2: 宝源已经几单？
0: 一单。
2: 啊，好，谢谢。
0: 好嘞，再会了啊，拜拜。

跟大家首先分享到的这个地方呢，是来自祁宏医美的消息啊。我觉得我们经常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大家都希望变美变漂亮。然后好像现在这个社会，我们越来越开始陷入那种，就是。颜控的世界里面是不是？包括就我，比如说发片儿，我都是都得美颜啊，不美颜发不出去啊，不行啊，那原相机拍出来它太丑了。然后其实后来我在想，其实根本就不应该让人原相机背锅，是你本来长得就很丑，然后美颜相机它是美化了。然后就有的时候总发美颜相机那个美颜过的照片，我都以为自己真长那样，然后就很怕见光死。所以说，其实，哎呀，美这个事儿很重要，对。但是我们，那你说，那每个人，其实大部分人啊，咱们大部分的人都不是说我就天生我长得就贼跟仙女似的，对吧？那他没有完美的，就明星他其实你没发现，他们也是几经打磨之后，哎，蜕变，然后慢慢才变得更好看了嘛。对不对？哎，那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医美的手段让自己变得更漂亮。现在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是生活在了一个非常好的年代，非常好的时代啊，就是我们其实已经很幸福，很幸福了。然后当然，我们除了说已经吃得很好，然后哎住得很好，穿得很好，然后我们可以还让自己的这种外表通过外在的帮助。变得更加的漂亮，那过去就肯定不行了，而且过去没美颜、没滤镜，反正你长啥样就算啥样了。哎，然后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一点细小的变化，让自己啊有一种焕然一新、更有自信的感觉了。然后说到这儿，但是我还是有一点，就是大家真的还是要慎重一些，对，因为真的有太多的姐妹在。去追求美的道路上面踩坑啊，其实推销啊、套路啊，我倒是觉得还是也是也很重要了，但是还是安全是第一位的。就首先你要保证安全正规，你要确保你打进脸上的东西是正规的产品，然后在这个安全的前提下，我们还要防范套路和推销，对不对？你别说我那个躺下之前呢，也没讲好价，躺下了。这项目都做上了，完了，一起来告我多少钱多少钱？那你说，妈呀，咋整啊？那也不能退回来呀，对吧？所以说呢，在这方面，大家可以去祁宏医美。祁宏医美现在有两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它是正规的医疗门诊机构，哎，正规的医美资质，人家是合理、合法、合规的。然后医生呢，像祁院长，他也是整形职业医师啊，证照资质齐全的。第二个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家。它的产品都是正规的啊，每一个产品它都是给你现场开盒，扫码验证。我试过扫他们家那个码，它有一个是顾客用过的盒，然后上面有码，我就扫了一下，结果显示就是不行，就是人家已经是开过盒的了，你就不行了，就是已经被扫过、已经核验过了的那种一码啊，一物一码的这种就很正规。然后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在价格的问题上面，其实我过去我对祁宏医美的技术我从来都不担心，我只是担心价格，就是我多少钱能花下来，因为过去总感觉他家有点门槛比较高啊，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啊。但是实际上现在的价格，我觉得他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疫情之后，这个价格已经越来越透明了。他们有自己的那种小程序，上面每一个项目多少钱都标得清清楚楚的啊。所以他们现在就是透明定价，没有隐形消费。然后现几百块钱，二三百块钱可能就是除皱一个部位就搞定了。然后现在还有一个9块9的光电体验项目，就是降低我们尝试。轻医美的门槛儿啊，还有无痛星相脸，什么 PR 美学项目，融合临床的精雕技术，高光提亮、轮廓雕刻、紧致提拉，一步到位，线条柔和且立体。我就是属于立体但不柔和，所以我这张脸长得就比较有点显老气啊。我还比划比划他那个，我要比划比划他那个光电项目。所以，大家想要安心变美的话呢，安全变美的话呢，选择祁宏，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是，你也别光听我说啊，有的时候就是你要看跟自己适配不适配，那怎么办呢？去祁宏医美考察，了解一下，跟祁院长沟通，聊一聊。哎，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可能你会发现，问题，或者是去判断，哎，他是怎么样的啊？专业与否？记住了啊，电话和微信。

0: 好，我的建议就是您不用说定下来了我就做这个项目，我哎，但是9.9块的光电可以体验，这个无所谓，这个不用约大夫，这个无所谓，9.9块嘛，去体验一下吧。我也要体验这个，我要跟我们摄像回来一起去。他30多，我40多。然后呢，来说一下8285000。8285000是电话也是微信号啊。然后呢大家可以这样，就是跟想要沟通一下，说我应该怎么去让脸变得美的啊，我这个比如说我的什么纹路啊，我的提升啊，我的轮廓呀，我的这个双眼皮啊，鼻子啊，显淡，就这些问题要动五官的，您还是要跟齐院长沟通一下，您听听他的这个，给您做一下面诊嘛，得看看啊，然后根据他的经验，然后呢来给你一些建议，你听一听靠谱不靠谱，这个您需要跟齐院长约一下时间，8285000，或者是打电话加微信15724370055，15724370055。哎，齐院长是在韩国学习进修过，已经30年的经验了，因为齐红医美在盘锦开了27年了，大家你就想一想，27年的一家医美机构，他的经验，他的资历，对吧？哎，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如果说想做那个9.9块光电项目的，您就不用非得约齐红院长了，您就跟店里面打电话约，我什么时候有时间，我想去做那个9.9块的光电项目，咱就 OK。8285000，位置呢是在总部花园的 A3-9-3，就是了啊。8285000。
1: 咋加口金就拿它当小菜，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
0: 来，15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那个刚刚说定烧鸡能换个鹅吗？
0: 啊，可以啊。
2: 啊，那你帮我换一个烤鹅吧，是谁家
0: 的？港子大叔的烤鹅。
2: 港子大叔啊。
0: 啊，烤鹅就是他家。
2: 关东老半只。
0: 那是熏，
2: 是
0: 那是熏鹅。
2: 啊，对，熏鹅。
0: 啊、好嘞啊。
2: 嗯，上那个泰山那家去。
0: 好嘞，稍等一下啊。
2: 嗯。
0: 关东老半只的熏鹅。今天去是不是？
2: 明天去吧。
0: 啊，好的，泰山。明天。好，半只鹅5折啊。
2: 好，谢谢啊。
0: 哎、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啊、你好，请讲。
3: 我想订一个那个圣江山。
0: 好的，圣江山自助。
3: 那个是从咱周一到下周一有效吗？
0: 一周，对，你问给我问懵着了，对对。
3: 啊、
0: 嗯
3: 行，
0: 好嘞，
3: 哎、
0: 再会了、
3: 哎、好，谢谢、
0: 拜拜拜
3: 拜
0: 拜。

0: 好了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那个栗鼠味。
0: 好的，栗鼠味啊，稍等一下啊，栗鼠味。好，给您订好了啊。
1: 现在几折？
0: 菜品的58折。
1: 啊，那个全都有，现在还有没有？
0: 没有，
1: 哦哦，
0: 嗯
1: 好，谢谢。
0: 嗯，好，再会。

0: 好了，各位啊，再次提醒大家，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进到粉丝群里啊，可以进粉丝群，我们现在五群还有位置，大家可以进到五群里面，然后呢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群里面随时的沟通交流，然后包括大家有什么想要反馈的也可以来跟我沟通啊。尤其是其实我看你们也不咋反馈，你们主要是啥事儿呢，就是那个我找不着这找不着那个地儿了啊，那个他家咋说没收到我号码呢，一般都是这种问题。
1: 真厉害呀，肚皮很厉害，大家胃口都开快，
2: 大家胃口都开快。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我想订那个港子大叔烤鹅。
0: 好嘞，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去哪个店？
3: 汉信店。
0: 好，半只鹅5折的。
3: 我明天上午去。
0: 可以的，没问题。
3: 好，
0: 上午还挺好，上午刚出锅嘛，菜还全。
3: 那是什么优惠啊？
0: 5折。
3: 半只5折呗，是吧？行，
0: 对的，
3: 那我明天上午去。
0: 好嘞。哎妈，说起来我还有他们家的那个烤鹅蛋的券呢。我得去合了去。16的朋友你好。
4: 哎，订个松大房烧鸡。
0: 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松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4: 哎，好。
0: 好嘞，再会，拜拜。

好了，各位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然后大家别忘了抖音号，一定要去进入到粉丝群里面，在里面蹲守啊。我们刚刚说到的是这个变美变漂亮的事儿哈。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说，首先是光时光眼视光中心。我说假期啊，已经剩一个小尾巴了啊，剩的时间不多了。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我这个孩子的眼睛啊，反正我闺女最近这眼睛是养得挺好，为啥呢？不学习呀，哈哈。放假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放假你有什么安排吗？他说，嗯，我还没有想好，反正学习是不可能的。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但是户外不动不够，这确实我们的一个硬伤，就是大户外。咱们现在大户外不够，也没法大户外。你说前一阵那都热成那个样了，怎么大户外呀？那不得烤冒油了吗？那都得中暑了。完了，你说吧，你在外面待时间长也真是，这外面这日子不好待呀啊！就是火完了，这尺度也把握不好，完了没办法了。所以怎么办呢？就是有一款眼镜可以相对而言啊，帮助我们能够改善视力、提升视力。光视光眼视光中心，不管是孩子们啊，比如说近视啊、散光啊，还是我们成年人的这种老花呀，其他的问题呀，您都可以体验一下的啊。孩子们如果说想体验这个眼镜，您直接跟光视光的老师联系就可以了，打电话加微信13941792256。13941792256。然后如果是成年人的话呢，需要给晨曦打电话啊，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38159393816939。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让大家免费试戴一个月。对，就是我不让大家说，哎呀，是不是智商税呀？是不是花冤枉钱啊？咱们先充分深度体验去试。您真正试好了之后觉得有效果，愿意配的再配，不愿配的没关系，咱也没有套路，也没啥花活，到日子了把眼镜一还，咱分文没花，就是白白的体验了一个月而已，没有任何的损失，好吧啊，有可能你还有收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成年人打直播间热线38159393918169939。

0: 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辨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2: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3: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5: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4: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5: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6: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8: 你好，我想订一个送大房的旋熏机。
7: 哎，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8: 好，谢谢。
7: 嗯，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喂，你好。
9: 喂，我订圣江山。
7: 嗯，好，49.9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啊。
9: 哎，好，谢谢。
7: 嗯，再会了。圣江山自助烤肉，哎呀，哎，比格比萨自助餐今天还有一个名额啊，43.99。他们家那个披萨做的是真心不错，各种口味馅料的都挺好吃。我前两天不是点了他们家的外卖吗？哎，我等会儿我瞅一眼啊，我点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口味的。我查一下子啊，我现在记不住，我得查我的订单，我才能看出来叫啥啊。我看看啊，因为我之前在他们家吃过的是披萨，有什么呢？比如说榴莲薄脆啊，然后还有那个，哎，我等会儿这儿呢，我吃过他们家的榴莲薄脆，吃过小龙虾披萨，然后吃过那个荔枝披萨。还吃过那个美式汉堡披萨，哎，我都觉得挺好吃的。那个汉堡披萨哈，它是带点辣号的那个口的。然后我前两天是点他们家外卖，点了一个叫，哎，我看看啊，在这儿呢，咸蛋黄芋泥披萨，我挺喜欢吃，咸个子儿的啊，有那个咸蛋黄的沙沙的那个感觉。但我女儿不太喜欢，她说有点腻得慌，她就是偏爱榴莲。但我觉得挺好吃，可能我大人口味相对比孩子要重一点吧。来吧，接着迎接一五的朋友。你好。
10: 哎，主持人你好，我订圣江山。
7: 好的，49.9一位，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每周最多只能用两个名额。嗯，
10: 好。
7: 哎，再会了。一六的朋友你好。
11: 你好。
7: 嗯，
11: 我想要老关东半只鹅。
7: 关东老半只熏鹅
11: 啊。
7: 嗯，好，去哪个店？
11: 新闻台店。
7: 今天明天去。
11: 明天去。
7: 好嘞，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11: 好，谢谢。
7: 嗯，不客气，再会了。来吧，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还是先跟大家说一下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如果说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孩子们，尤其哎，其实你看我说我闺女假期应该养眼睛，后来我才发现一个问题，也不对，就是她老看手机，就是现在看手机已经看到什么程度，就是逮个空就想看啊，无孔不入啊，你手机可别放那儿。就他姥为了防他姥现在是防火防盗防果果，哎，我闺女小名叫果果啊，防火防盗防果果，就是那他姥那手机都得藏起来，藏柜里，就要不然看着逮着就完了，那抢到手就开始看呢，老整那个豆包生什么图之类的，完了，就是一整就说妈妈我瞅一眼呗，我说不行。我看一眼，我看我那视频火没火，就是现在都整这个事儿了。但是我跟大家讲，其实这个对孩子的眼睛的伤害是很大的啊。哦，那么我们一定要一个是勤检查，再有一个呢防范性要做好了。那像我闺女她现在戴的就是光视光的那个叫柔光防眩眼镜，这个眼镜的话呢，它主要起的作用就是可以防光。

0: 污染、光危害，对，就是手机光，比如说电脑屏幕带光啊，还有灯光，刺眼的灯光，晚上的那个外面的霓虹灯啊，包括各种车灯啊，哎，这些各种光线啊，这种光的污染，它都能够防范，就是把那些不好的光给你阻隔到，从通过镜片给你隔离开，然后哎，只有好正常的光，不刺眼睛的光线才进入到眼睛里面。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对眼睛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嘛。然后结果呢，我们本身就是说是防范光污染，结果呢，哎，发现你还有意外收获，比如说你的眼睛，你的比如说你近视的人，你的近视的度数有可能会减少，就会降低，然后你的散光的度数有可能会降低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女儿就是散光的度数是明显的在降低的啊，非常非常的明显的。她原来100、150，现在的散光25，对，然后就没了，那只眼睛没有了啊。就还蛮神奇的，因为我之前去医院那个大夫告诉我，散光是不可逆的。因为当时说测出散光，我说那有什么办法吗？然后人家说散光是不可逆的啊。然后我就还这个我还觉得蛮震惊的，蛮惊讶的啊。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孩子们啊，听我说，孩子们想要试戴，因为你要先试的嘛。包括他们的校友，就我闺女他们学校的校友也是试戴这个眼镜，发现退轴了啊，然后就给孩子后来就配了。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啊，然后呢，您跟光视光预约时间，过去之后呢，让他们给验个光，然后把眼镜咱们免费带回家，哎，试戴1个月，1个月之后您把眼镜还回去，整个过程里面我们是分文不收的啊。1394179226是电话也是微信号，它的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啊。1394179226，
1: 是西是混着来。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啊，你好，陈姐，我想订个3斤6两。新
0: 好，
2: 家店，
0: 都有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2: 好的。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哎，晨曦，定一下济州岛。
0: 392张门票，1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3: 好嘞，谢谢
0: 好嘞，再会，不客气。好了，我们接着来说，这是孩子们啊，想要试戴这个眼镜。这个是暑期，因为暑期快结束了啊，现在是暑期的一个福利，就是可以免费试戴1个月。等你就开学了，就不能没有这个政策了。所以现在去过来试，你比如说你从现在开始试1个月嘛，到开学之后他都可以戴一段时间的，戴到1个月完了再把眼镜给还回去啊。打电话加微信跟他约时间，然后把孩子带过去配个这个光视光的眼镜回去戴他1个月，带度数的不带度数的他都有。1394179226，1394179226。那如果是成年人的话呢，您想试戴这个眼镜的话，您直接去，它是没有免费试戴的这个政策的。您需要给我打电话啊，给节目打电话，打3815939，381693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4: 你好，陈鑫，哎，
0: 嗯，
4: 给我订个比格披萨。
0: 好的，比格比萨自助餐，
4: 他那个是多少钱？
0: 43.99块，1周之内有效。
4: 啊，1周之内，好，好，谢谢啊。
0: 好嘞，哎，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5: 你好，我订个火锅，你帮我推荐一下。
0: 啊，火锅有什么需要吃的品类吗？或者具体位置啊？
5: 那个最好是汉新附近。
0: 汉新附近的话，笨鹏鹏在那边。
5: 笨鹏鹏啊，
0: 潮汕牛肉火锅，对，嗯，全单6.8折的折扣。
5: 好吃哈。
0: 味道没问题的。小料台上免费的小吃还特别多。
5: 你给我订一个吧，一会儿就去。
0: 好的，好的啊啊，全单68，今晚呗，哈，嗯，
5: 对，
0: 好嘞，给你订上了啊。
5: 要提前订桌不？和他家有电话不？
0: 还是订保险，他家生意还挺火的。
5: 那电话我能方便给我一个不？
0: 我看一下啊，您记一下，193，
5: 0065，
0: 7779，
5: 193-0065，3个7 1个9。
0: 对的，对的，嗯，
5: 好嘞，
0: 好嘞，
5: 谢谢
0: 啊。然后
5: 拜拜。
0: 我除了我看看啊，然后他呀，我看还有没有了？
5: 有没有？
0: 他网上本身他前两天放了个29带100的代金券，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了，您可以查一下，看哪个合适，因为他那是肉品代金券，不是全单。嗯，
5: 你知道说那个了？
0: 哎，对。就是他家
5: 三盘肉那个，
0: 什么？
5: 就是99那个29100块钱买肉那个
0: 啊？对的，对对对，就是他家。
5: 嗯
0: 嗯，好的，你看哪个更？因为你得看你点的菜。
5: 好嘞，
0: 嗯，好嘞，再会了啊。哎呀，好了，我们接着继续回来说啊，刚刚说到的是光视光，哎呀，哦， 刚才跟大家说到的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大家如果是成年人想要配这个眼镜的话呢，您给晨曦打电话啊，戴一个月，我同事都戴了，哎，我这出门还没来得及问他戴的效果怎么样呢，就是他成年人是什么呢？拿我自己为例啊，这是真事儿，是真的，我。之前也挺长时间了，因为这个日子一天一天在过哈、啊。我有一段时间就是眼睛开始出现花的问题，我刚开始我都不知道那是花，后来我就问豆包，我说我这是咋的了呢？就暗光线暗点啊，字儿小点，我说我咋看不清呢？这写的是个啥？就看着，哎妈呀，直夹过眼睛啊，看得老费劲了哈。然后那个后来豆包说啊，您这是典型的老花症状。我说妈呀，我这是老花呀，天哪！然后那不知道咋办呢，我也不知道。我说难道我可不想配老花的镜子，就感觉好像我这一配老，就感觉老人味儿就上来了那种感觉呢哈。然后后来咋办了呢？后来我就那个对。然后同时啊，就那段时间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也出来了，就是我的晚上看手机的时候眼睛会模糊。我就是看正常的事物不模糊啊，就看人啊，看啥，看这都不模糊。但是我看手机会虚，我也就像起一层蒙似的。但是你知道这个问题就很大的一个障碍啊，因为就想晚上等孩子终于，哎妈呀，他可算睡着了，完了我看会儿手机哈、啊，刷一刷啥的，结果就整不了，不行啊，看东西虚啊，那不得劲儿啊。完了，我说那这咋整啊？赶紧吧，就上光视光了，把这个眼镜配了，然后是能戴了，能有半个月，好像也就那样吧啊，戴了差不多是半个月那时候，然后结果一试，不是还没试啊，戴半个月那时候就是。我是一个人比较，我是一个比较粗线条的人，就大大咧咧的那种啊，完了也不太注意。然后我就忽然意识到，有一天，哎，我怎么最近眼睛好像看东西没虚呢？我怎么没那个，就是看东西没花呢？然后当时吧，我给自己的解读是这么的，我说可能那段时间看手机虚，没准是眼疲劳，这阵不疲劳呗。那我要是看东西不花，是不是还没遇到那小字儿部分呢？结果后来有一次，我就为了验证一下嘛，我就特意拿那个奶茶，我爱喝那个瑞幸的咖啡，我就看咖啡最小最小那个字儿，哎，我居然都看得很清楚，不花的，就是完全不花的。然后我就问我们助播，因为我俩在一起，比如说晚上有的时候直播的时候，他是看我这个花的情况看的是最直观的。然后我说，哎，我以前看这个字儿是看不清吗？他说，哎呀妈，你别说这字儿了，比那个大的那个字儿，你上面那行你都看不清。哎，我说我没那么严重吧？哎，你知道我又好了，伤疤忘了疼了。我说没有那么严重。他说咋的？就原来那个字儿看不清呢，在那我眼前眨过眨过那个眼睛，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不花。后来他说，哎，你是配着眼镜配的呀？就是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说，有可能是我这个眼镜戴得起的作用，你知道吧？就是刚开始还想，哎，是吗？能是吗？但是后来觉得，嗯，也没干别的呀，就完了，每天还是照样那么看手机，就应该还是跟人家这个眼镜有直接的关系，就真起作用了。反正我到目前为止，现在啊不花，然后看手机看的依然是丧心病狂的，然后还经常戴隐形，其实这都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你们要是试戴这个眼镜，就不要戴隐形眼镜，尽量从早到晚，就是只要用眼睛，你白天你就戴着它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相对效果应该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啊，成年人想要配比如说花眼呐、眼疲劳啊、然后眼睛干呐、干涩呀什么的，干眼症啊，您打直播间热线才能有这个名额啊，要3815939、3816939来免费试戴一个月。一五的朋友你好，喂你好，嗯，一五的朋友你好，掉线了是吧？哎呀，呵，没关系啊，掉线了，好嘞，没办法了啊。金锣奖。好了啊，大家有什么需要可以继续打热线，赶紧啊打3815939、3816939，然后我们接着来和大家分享啊。接下来说一说 我们的杰出汽车量子膜，因为现在天啊虽然已经到秋了，但是天依然还是挺热的，尤其是中午那个时候太阳光烤的还是挺难受的，尤其是昨天特别热，然后我在那个车上哈、啊，就是车窗户摇下来的时候就感觉坐的这个肉都疼。那大家如果您的车上面那个，就是你说我把车窗户摇上来之后我也坐的肉疼啊，我也觉得烤的难特别难受啊，那您去杰出汽车量子膜把车膜换一换。哎，对，他家这个车膜啊，专门的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车膜。太阳膜啊，我原来以为太阳膜主要是保护隐私，让别人看不到车里的我，其实后来我发现，哎，我肤浅了，人家太阳膜更主要的作用其实当然它膜跟膜还不一样，有的膜可能这方面的功能次之，有的膜这方面的功能强大。你像杰出他们家的这款膜呢，就是专门的隔热防晒膜啊，它的特点就是高隔热性、高透光率和高防紫外线的功能，这是它的一个强大的功能啊。然后价格也不贵，四个车窗膜100多块钱，然后是那个质保5年的。如果您说我想贴一扇，我先感受感受也可以，20块钱就给大家贴了。贴一扇啊，你说我就把我主驾驶这个位置贴了，别的地方我不贴了也可以的啊。然后你说那我想贴全车的呢，贴全车的更，哎妈呀好便宜啊，388块钱就可以了。对，300多块钱就可以贴全车的隔热防晒太阳膜，而且质保5年，它的隔热性能效果啊确实是非常非常棒的。因为我那车贴的也是这个嘛啊，新龙台汇美北500米就在奔鹏旁边，电话和微信号13898725277，13898725277。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啊，你好，刚才掉线了是吧？
1: 啊，对，
0: 嗯，
1: 我想问一下那个，我想约一下那个视光
0: 啊，光视光眼视光，对
1: 啊，
0: 可以的。
1: 但是我眼睛吧要有近视，然后还有散光花眼的，适合吗？
0: 可以啊，我也近视。可以试试呗，试一试，反正对，我把您的号码已经发给他了，这样的话到时候他能跟您联系，到跟您约时间。
1: 有期限吗？有期限？
0: 没有没有，就您就正常，就啥时候有空您跟他约上时间，您跟他约时间，您跟他定好吧。然后戴是戴一个月。
1: 叫什么来着？
0: 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在万达广场南中天华府那边。
1: 好嘞，谢谢。
0: 哎，好嘞，再会了啊，拜拜。好了，各位，我们接着来说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杰出汽车量子膜的话呢，现在有一个两个新的政策啊，一个是全车的太阳膜，您想贴上了388就搞定了，其实还是这个合适。这样的话，你哪哪都不晒了，你前面那操控台你也不怕被晒了，是不是？要不然那操控台的话晒了的话，老化那也挺不好的。那太阳光现在太猛太毒辣了，是吧？全388贴全车的太阳膜，而且是隔热防晒的。到那儿去你也可以不着急贴，你让他先给你做实验，你先感受感受这个膜的强大的效果，好吧。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车衣，我们有贴车衣的朋友啊，我现在给大家要了一个新的活动，9.9块给大家补车衣一处。因为很多人比如说我贴了车衣，我有车衣，但是我车衣可能刮了，有的地方它可能刮了之后吧，它不见得他给你保你，他说你上这来我给你免费补啊。然后有的就是说我或者我已经过保了的，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您可以到这儿啊，让他给您补9.9块补一处，是不是行？花9.9块把刮开的那个车衣给您补了，你是豁开了，然后呢给您补一块，是吧？那行，一般咱刮也就是刮一块，那车衣没有说一次刮好几处的，那这种情况那也太惨破了。好吧，所以记住电话和微信号啊，13898725277，13898725277。 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全车的太阳膜300多块钱啊，一处贴膜20块钱，四个车窗膜100多块钱，补一处车衣9.9块，而且它那个车衣厚度也是8.5毫米厚度的啊，13898725277，13898725277。来，15的朋友，你好。
6: 你好，双楠区烤肉还有谁家给我推荐？
0: 刘家烤肉还有全单7-8折，然后金社长还有菜品6.8折。
6: 哦，我想明天中午去。
0: 可以啊，没问题。

0: 那个刘家烤肉不是第一单了呗？不是了，对。那个金社长是？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1: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2: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The Sunshine FM。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这几个声音，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应该会觉得常常听到。
1: 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越南的小镇乡村。
0: 我想应该有很多朋友在他们出道参加比赛，那场比赛叫快乐男声，对吧？那个时候大家或许都没有今天对于他们的认识这样的深刻，包括张远，包括苏醒，都是好像曾经浅浅听过的名字，但是没有像今天这样去深入的了解过他们。如今已经是中年的男子，回唱起曾经青春时期的歌，还是让人觉得感慨万分的。在中央电视台经典永流传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一期，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康辉回想起自己的21岁，也不禁感慨，他说那个时候的眼神是那么干净，仿佛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那么替年少的自己问一句，你长成自己当初喜欢的大人样子了吗？纵使少年不在，也希望你眼里

星光依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康辉老师的书里边的一段他对于成长的感悟。他说，我的成长讲起来很简单，因为好像没有什么辛酸的血泪史，就这么一直走过来非常顺利。实际上每个看似顺利的过程，我们知道必定会有波澜，特别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波澜，因为每个阶段都一定会经历一些坎儿，你要使劲儿说服自己奋力地跨过去。关于成长，我想分享几点感悟。一是，成长是一个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通过认识自己去认识这个世界。这一点我在工作中体会得更深，因为我们这个职业有这样一个特征，就是经常会被一些其实并非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笼罩着，被并不属于自己的光环笼罩着。而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认清自己到底是谁。当所有人都在夸奖你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好。当周围的人对你一片贬低或者否认的时候，你也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差。最终一切在于你内心之中对自己有怎样的认知，你内心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对自己的这种认识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非常重要。比如你可能正在面临或者即将面临重大的关口，就是毕业该怎么选择工作，到底该如何取舍，究竟是去做自己更感兴趣的事，还是做那些能给自己带来最直接效益的事。怎样取舍，说到底基于你究竟怎样认识你自己，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做出选择。如果你清楚地知道去做这件事情它是你热爱的，而且通过努力完全可以达到某种水准，你可以勇敢地向前走。如果你通过对自己的判断知道这件事情虽然我很感兴趣，但是基于我各方面的条件和准备以及一些非常现实的考量，也许我现在做还不合适，那么就需要选择另一条路。一切的一切在于你先要认识自己。

接下来要跟大伙分享的这篇文章，其实是一场跨越整个青春的异地恋，也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他们不仅以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如果你也常常在网络上说再也不相信爱情了，那么请务必听一听他们的故事。故事大概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也就是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学生樊锦诗第一次来大漠之边的敦煌莫高窟实习。他至今记得与敦煌初见时的情景，看一个窟就说好，再看一个还是好，你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是就觉得震撼，觉得激动。然而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樊锦诗来说，现实的条件同样也让他觉得震撼。要住土房，吃杂粮，没有水，不通电，卫生设备匮乏，身体本就不太强壮的他，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只能提前结束了实习。

后来他回忆说，其实当时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这是真话，但是世事难料。到毕业分配的时候，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和樊锦诗当年同一批的四个实习生都要。心疼女儿，樊锦诗的父亲给北京大学写了一封厚厚的信，请求改派，要女儿转交给学校领导。可是这封信樊锦诗始终没有交出去。同样学考古，同样爱钻图书馆，当时他正在与一个来自河北朴实的一塌糊涂的同学相恋。不是说好了一起走，你为什么要去甘肃？因为自己这个荒唐的选择，面对恋人彭金章，他有点恍惚了。可是那里真美啊，佛像庄严，飞天优雅，时光仿佛在这些洞窟里停滞了，精美绝伦的壁画和塑像历经沧桑依然灵动，充满神韵。他伫立在一幕幕壁画前，几欲醉倒。樊锦诗说，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中学的时候读到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但是却深深打动了他。他那时候怎么知道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一切早已注定了。那时炕是土的，桌子也是土的，坐的凳子全是土的，房顶是纸糊的，半夜会有老鼠掉在炕上。毕业一年之后，在武汉大学工作的彭金章来敦煌看望恋人樊锦诗，发现他也变土了。樊锦诗曾经和彭金章在毕业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武汉，两人成家。开始我也没想在敦煌待一辈子，可能是命中注定吧，就得待着，待得越久越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宝藏。与恋人三年即返的相约期满后，樊锦诗食言了。幸好他们的爱经受住了考验。1967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结婚，一个在敦煌研究院，一个在武汉大学，开始了长达19年的四地分居生活。一家人常常分作三处或者四处，在武汉、敦煌，孩子要么在上海，要么在河北老家。大儿子出生没满月，樊锦诗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趁吃饭的间隙回去喂点吃的。二儿子出生后，他把大儿子托付给姐姐照顾，等他再回去接孩子已经是5年之后。那时候他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儿子也不知道叫妈了。蜡炬战就这样打响了。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的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自己。樊锦诗不同意，他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能来敦煌？武汉大学三次到敦煌要人，敦煌以礼相待，也三次到武汉大学要人，结果双方不欢而散。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一九

1986年，樊锦诗的领导终于点头放他走，但是他却犹豫了。政治敦煌申遗，樊锦诗日夜准备申请材料，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来吧。他对丈夫就这样任性了一回。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投降了。他离开工作23年的武汉大学，放下了自己一手建立的考过专业，来到敦煌当女婿，和爱人一起守护敦煌。这一年樊锦诗48岁，在结婚19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樊锦诗说，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到了敦煌之后，1988年到1995年，彭金章主持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的6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他和团队成员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的每一寸沙土，筛出了莫高窟唯一一枚波斯银币、48枚回纹纹的木活字以及木经书的残片、泥佛等等7万余件文物。他们还确知北区崖面现存洞窟248个，使莫高窟现存洞窟的总数增至到735个，同时证明了北区并非先前认为的化工窟、塑匠窟，而是僧人居住的生活窟、行僧的禅窟，与南区一起构成完整的莫高窟。这样一来，填补了考古学领域的诸多空白。回忆起北区地毯式的清理工作，彭金章苦哈哈地管自己叫泥人儿。他说，眉毛、眼睛上都是土，鼻子里都是黑的，口罩一天换几个，咳痰都是黑的。莫高窟，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这里有太多消失了就难以复制的国宝。国力薄弱的年代，这里的宝藏曾经被各国掠夺，惨遭浩劫。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文物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但是由于风沙水害的侵蚀和游客带来的人为损害，莫高窟正快速走向消亡。如果不逆着天加紧保护留存工作，这座风沙中的国宝佛宫将在几百年后消失不见。樊锦诗依稀记得初见敦煌的时候，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上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耀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让人惊心动魄。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才能活得更久呢？1998年，樊锦诗成为了第三代敦煌掌门人。他说，我躺下是敦煌，醒来还是敦煌，对他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想要保护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电脑，而且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他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把它完完整整地传下去，是他这一辈子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米的壁画、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上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网友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而这一年，樊锦诗已经78岁。季羡林先生曾经将樊锦诗对敦煌的贡献赞为功德无量。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他说，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它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而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它永不磨灭。史学大师陈寅恪曾经感叹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伤心史经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不断努力终于扭转。天子水袖长眠，恰兰菩提下，可到来梦要起。2017年春天，樊锦诗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朗读者节目，节目组之前邀约他以工作忙和不喜欢接受采访为由拒绝了好几次，直到有一天导演特别惊喜地传达说樊院长同意来了。他怎么会答应呢？原来是因为他的爱人老彭喜欢看这个节目，樊锦诗说他在电视里看见可能高兴。2017年7月29号，樊锦章辞世。前一晚，一场音乐节在敦煌举办，焰火照亮了整片沙漠，像是一场盛大的告别。遵其生前遗愿，敦煌研究院对各界均未发讣告，一切从简。彭金章用3句话形容他们的爱情：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这是一场跨越整个青春的异地苦恋，也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他们不仅用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此刻，老一辈的莫高窟守护者回过头来凝视着古老的敦煌，面对漫天飞沙的大漠，他们以一份矢志不渝的坚守刻出了千年的莫高风骨。相对于千年敦煌，人的生命是那么短暂，然而从青春年华到鬓染霜雪，最后埋骨沙丘，短暂的生命间，苍茫的大漠里，艰难苦心筚路蓝缕的敦煌人留下了无尽的温情。为了这篇文章选择了一首歌，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大家对这首歌应该算是比较熟悉了。这是一首唱敦煌的，唱壁画，唱飞天，唱莫高窟，唱沙漠的歌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伴随着这一个故事的余韵，听一听这一首《壁上观》。

0: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病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1: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2: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3: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4: 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5: 让百姓办事更方便、不少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6: 高效服务，有速度。
7: 你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8: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6: 贴心服务，有温度。
9: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6: 优质服务，有力度。
10: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11: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

0: 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1: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班。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这首歌我想大家应该会觉得比较熟悉吧，张碧晨为电影忠犬小七还是神犬小七来着唱的主题曲，它叫不要忘记我爱你。最近网络上面流行一种说法，说一个人真正的死去并非心跳停止，而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了。所以这样说来，死亡或许不是人生的终点，而遗忘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忘记的人和不想忘记的事。这个时间在网络上面精选了一些有意思的留言来跟大家分享。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出嫁的那一天，爱人抱着我上婚车，母亲在后面一路紧跟着流泪叮咛的样子。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一个夏日家里停电了，我在木凳子上趴着呼呼大睡，醒来的时候发现爸爸靠在凳子上轻轻地给我扇风，而他自己闭着眼睛已经是汗流浃背。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很少去理发店，我的头发都是妈妈剪的。当别人投来羡慕的目光，询问在哪家理发店剪的时候，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他们，是我妈妈。有人说，忘不了小时候和一群小伙伴追逐嬉戏的时候，把国营百货商店的玻璃柜台打烂了，别的小朋友都跑了，我却愣愣地站在那儿，被营业员领着回家，要求赔偿5块钱。那个时候我爸爸的工资才几十块，可是那一次我爸爸竟然没有揍我。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当兵走的那一天晚上外公高兴的模样，却没想到那是我和外公最后一次见面了。等我3年退了伍回到家，外公已经去世了，家里怕我伤心，一直瞒着我。虽然每一次打电话都找不到外公，我也曾有所疑惑，但是我从没想过他已经去世了。邻居告诉我，我当兵第一年寄给外公的军大衣他一直穿着，逢人就说是我寄给他的，天气都转暖了还披在身上。这次回家我专门带了军装，想穿给他好好看看，可是外公再也看不见了。我不想忘，我也永远都忘不了。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爸爸借钱给我买了生日蛋糕，我们围着分蛋糕吃，留了一大块给妈妈，妈妈又把它们分给了我们。有人说，我永远也忘不掉的一件事儿，就是我8岁的时候，有一天妈妈生病了，我特别想让她开心，但因为没有零花钱，我就和弟弟到刚刚放映完电影的大礼堂，在一排一排的凳子下面仔细寻找，看能不能捡到什么。终于在最后一排凳子下面，我们捡到了一颗水果。

木生在泰国看过木棉花开了，他在心里写，像极了家乡的春天，压了一朵在心中，望你也能闻到花香。一朵花走了几千里路，穿越一片海，到树人手里早已没了香气，只剩一半干枯的红。他把那朵花留了几十年，两个老人最后坐在一起，手里抚摸的还是那朵木棉花。你有没有这种感受？路过一家他喜欢的餐厅，第一个念头是他肯定也想来，看见一个有趣的东西，第一件事是截图发给他，不是非要他回复，不是为了什么目的，就是看见了，想到他了，顺手让他也看见。这种顺手恰恰是最深的牵挂，被看见是人最深的渴望之一。被看见不是被夸奖，不是被感谢，是有人在异乡看见木棉花开，第一个想到的是你。

电影结尾，两位老人终于坐到了一起。男知已经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很多事都忘了。他想了半天，只问了一句：“咸猪肉好吃吗？”淑柔说：“好吃。”男知说：“好吃，我再记。”全场哭了。两个人不是谢谢你这么多年，不是你受苦了，是好食我再记。你还需要我，我做的事情对你来说是真实的，是有用的，是我舍不得断的。现实里像这样的回应我们给的太少了。妈妈每次塞给你一兜吃的，你接过来说我不缺这个。朋友帮你介绍了一个工作机会，你说先看看吧，然后就没了下文。那个人付出了，却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被需要是一种幸福，不是盛大的感谢，不是刻意的回报，是下一次还记得找他。那四个字就是最好的答案。

Rumors.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

0: 阿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 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

0: 及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3: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杖，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4: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5: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

0: 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2: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3: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5: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5: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7: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8: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0: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9: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1: 机器人 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9: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3: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4: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3: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14: 快了，你看，真的超快！
13: 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5: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3: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6: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3: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17: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13: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8: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3: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8: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9: 就是按亩算，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增长。
20: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 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0: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9: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21: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9: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22: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23: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0: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大量上市在这个八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8: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4: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8: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4: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8: 刚果金卫生部21号版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

0: 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0: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如果我现在问你喜欢曹操这个人物吗？你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相信100个同学会给出100种不同的答案，毕竟人都是多面性的。但这种多面性啊，在曹操身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上一回里，曹操就这样被迫中途退场了。但是三国的较量还没有完，曹操的儿子们就要闪亮登场了。来，我们看看这一回都有谁出现了。
2: 第93回，动干戈，兄弟争权。话说曹丕上位，百官同庆，大设酒宴。曹丕啊，被宾客簇拥在大堂的中央，颇有众星捧月的架势。这曹丕呢，生平是头一遭如此备受瞩目啊。虽然他6岁就会射箭，8岁就能骑马，10岁就开始跟着父亲曹操南征北战，但不知为什么，曹操啊，就是不喜欢他。论文他不及曹植，论武啊，他不如曹彰。他曹丕走到今日，全凭他自己成就自己。想到这里啊，曹丕的心里就不是滋味。他扬起脖子，咕咚咕咚灌了2盏酒，便不再说话了。他看着眼前的一片歌舞升平，冷峻的脸上看不出任何的表情。觥筹交错间啊，热腾腾的酒气模糊了曹丕的脸。他身处热闹之中，又在热闹之外，似乎没有人能够走进他的心里，猜透他的心思。
3: 大王，燕陵侯曹彰率10万大军自长安兵临城下。
2: 一个突兀而急迫的声音啊，打破了热闹的气氛。群臣纷纷停下手中的酒杯，表情凝重地望向他们的新主子曹丕。曹丕一惊，手里的酒杯有一些打颤。要知道啊，他平日里就对这个浑横刚烈的弟弟惧怕三分，如今他这王位还没坐热乎呢，曹彰便提兵来见，难道是要夺权吗？正当曹丕拿不定主意时，忽然听到台下有个声音说道：
4: 臣自愿去会会曹彰，如果他想造反，我来说服他。
2: 曹丕一看，哦，原来啊，是谏议大夫古达。见有人挺身而出，曹丕心里的石头落下了一半。随即曹丕下令让古达速去速回。古达出了城门，见到了曹彰。嚯，只见啊，一个身长8尺的彪形大汉携刀站在城门前，身后的兵将们啊，都比他矮了大半截。曹彰犹如鹤立鸡群，士气如虹啊。曹彰见有人出来，开口便问：
5: 先王的喜寿可还在？
2: 古达毫无惧色地回答说：
4: 国有储君，家有长子，先王的喜寿轮得到你来过问吗？
2: 古达这番话把曹彰说得一怔。趁着曹彰愣神的功夫，古达又细细地打量了一番曹彰。这个人啊，生的是虎背

0: 熊腰，赤目黄须，虎头豹眼，这模样啊是够吓人的。曹操一共有25个儿子，这个人大概是长得最不像曹操的了。见曹彰无话可说，古达继续问道：
1: 曹公子是来奔丧的还是争王位的呀？
2: 当然是奔丧。
0: 曹彰的语气显得有些悲伤。
1: 既是奔丧，为何要带兵入城？
2: 我，
0: 古达一句话呀又把他给问住了。
2: 对呀，我是来奔丧的，为啥要带兵来？也罢。
0: 曹彰随即下令撤退了所有兵将，独自一人去见了曹丕。兄弟二人再次相见，没想到是在父亲轰逝之后，两人相对无言，抱头痛哭了一番。手握兵权的曹彰对曹丕来说难免是个隐患，虽然曹彰性情忠良，是唯一一个支持他的兄弟，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呀，曹丕还是收了曹彰的兵权。这样看来啊，这曹丕是完美的继承了曹操多疑的性格嘛。这对于曹丕来说呀，顺利的继承王位并不是完美的结局，这呀才仅仅是个开始。曹丕的野心犹如不断扩充疆土的地图，永远没有边境。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他步步为营，谨小慎微地投入到这场权力的角逐当中。他先是以赴死不来奔丧为由，派使者去责问临淄侯曹植、萧淮侯曹雄，想找个理由将二人治罪。曹雄啊本就体弱多病，胆小怕事，他还未从曹操忽然轰逝的打击中回过神来呢，又被曹丕这么一吓，竟然啊吓得上吊自尽了。曹雄啊曹雄，真是人如其名。而另一个兄弟曹植就没那么好欺负了，他直接把曹丕的使者轰出了家门。曹丕知道了这个消息，一阵的冷笑，心想：
3: 既然他不肯给我这个哥哥几分薄面，就别怪我不顾手足之情了。
0: 那曹植自幼文采过人，仪表不凡，他曾是曹操最喜爱的儿子，但自古以来文人大多狂放不羁，这个曹植呢更是任性而为，不计后果。曹植爱喝酒，常常喝得烂醉如泥，还因为饮酒啊给父亲曹操惹了不少的祸端。如今他没有了曹操的庇护，又得罪了曹丕，这曹植的好日子呀似乎快要到头了。果然呢，几天之后，曹丕便派许褚率领3000虎卫军杀的临淄，将曹植一行人抓到了洛阳，将拥党丁仪一家满门抄斩，又将弟弟曹植关入了大牢之中。这一天呢，曹丕正在殿内与群臣议事，母亲卞氏忽然急匆匆地赶了过来，还没等曹丕起身迎接呢，卞氏便呜的一声哭了出来。曹丕顿时慌了神儿，
3: 不知孩儿所犯何错，让母亲如此痛心啊。
4: 丕儿，你弟弟曹植素来恃才傲物，嗜酒成性，所以常做出出格之事。你念在兄弟一场的情分，放过他吧，好让我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
3: 母亲，我也很看重这个弟弟，又怎么会害他呢？
0: 曹丕虽然嘴上这样说着，可心里头呀有如万马奔腾。但是母命不可违，曹丕 只能另辟蹊径。此时啊，华歆献了一个妙计。曹丕听完连连点头，随后啊，曹丕把曹植召了过来。曹植大步流星地走入殿内，面色如常，除了看上去消瘦了一些，似乎并未受到什么影响。曹丕对他说：
3: 三弟，从前父亲在世的时候，你到处炫耀文才，我怀疑你是请人代笔。现在我限你在七步之内做出一首诗，否则我将从重治罪于你。
5: 好。
0: 曹植啊，镇定自若地回答道。只见曹植慢悠悠地背起手，转过身子踱起步来，众人全都屏气凝神，空气瞬间就凝结不动，安静的没有一丝的声响。一、二、三、四、五，眼看就要走到七步了，曹植依然默不作声。众人一看，都摇着头连连叹息起来。曹丕冷峻的脸上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6: 主道，燃豆萁。
0: 忽然，曹植开了口，但他依然背对众人。
2: 哎呦，这
7: 马上就要出事了。
6: 主道，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0: 一首诗念完，曹植转过身，只见他满脸的泪水望向不远处的曹丕。曹丕也同样看着曹植，一行热泪啊，从脸上无声的滑落，又被他飞快地抹去了。这时，卞夫人突然从屏风后面走出，呵斥曹丕道：
4: 你何必想逼太甚啊？
0: 曹丕看到母亲后，自知计划已经失败了，更无言再刁难曹植，闭起眼睛长叹一声，说：
3: 按国法处之，贬为安乡侯吧。
0: 曹丕说完便一甩袖子离开了。自此啊，历史上多了一个七步成诗的典故，而曹丕又更加坚定了一些自己的野心。
8: 曹植的这首诗做得也太好了，他肯定没想到作诗还能在关键时刻救自己一命。狠心的曹丕在解决完自己兄弟之间的事后，又会有怎么样的举动呢？请听下回，刘备正位伐东吴。
9: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曹丕把兄弟们的事情处理完了，接下来就该专注于国事了。而他做的这第一个决定啊，就是他父亲曹操从来都没有尝试过的。曹丕究竟做了什么呢？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故事，去一探究竟吧。
2: 第94回，刘备正位伐东吴。东汉延康220年的这一天呐，是黄历上很普通的一天，但对于整个魏国乃至汉朝来说，却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天。汉献帝刘协的命运也在这一天被彻底的改写了。

0: 刘杰此时此刻的心情，那叫一个复杂呀。一会儿他觉得人生如戏，百感交集；一会儿呢，又觉得有种彻底放松下来的感觉，就像马儿卸下了包袱一样，终于可以在广阔无垠的草地上伸个懒腰，喘口气儿了。想着想着呀，刘杰呵呵笑了，表情十分的古怪。
1: 从今天开始，魏国不再是魏国，汉朝也不再是汉朝，而我刘协，终于可以做真正的刘协了。
0: 刘协仰天大笑了几嗓子，声音里多少有点无奈。这么多年以来，他对自己和大汉王朝的命运已经感到麻木了。如今啊，三分天下的大势已成。曾经每当他一个人独坐时，便常常的幻想。
1: 曹操啊，你何时篡位？来杀掉朕吧！朕生为大汉天子，死为大汉魂魄。
0: 没成想，曹操死在了自己前头。但他更没有想到的是，曹丕代替他的父亲曹操，实现了刘协的这个幻想。延康元年10月29日，曹丕废汉称帝，立国号大魏，史称曹魏。曹丕自封为魏文帝，追封曹操为太祖武皇帝，贬汉献帝刘协为山阳公。卸去天子官服的刘协顿时倍感轻松，他坐在桌前心想：“
1: 朕不对，我不陪你们玩了。”
0: 刘协这样想着，独自干了桌上的最后一杯酒。而此时，远在成都的刘备军团听说曹丕篡汉自立，所有人都觉得借此机会，蜀国终于可以证明了。只要刘备称帝，登高一呼，消灭曹魏还不是手到擒来？这曹丕呀，分明是在自掘坟墓啊！于是大家都笑了。可是刘备却哭了。刘备哭什么呢？刘备哭的是大汉的江山。哭的是汉献帝刘协。他刘备啊，身为景帝的玄孙，对老刘家的江山社稷，那都是肩负着使命和责任的。如今啊，一代汉庭灰飞烟灭，汉献帝又生死未卜，他又怎能不伤心落泪呢？又是3天，刘备什么东西也没吃。整天忧心忡忡，不久啊，便病倒了。诸葛亮看着刘备一天比一天的憔悴，也是心急如焚，于是叫来了太傅许靖、法正和赵云等人一起偷偷的商量。
2: 主公现在身子虚弱，又整天哭个不停，这样下去怕是吃不消啊，这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不如就趁这个机会，咱们去劝谏主公称帝，继承汉统，灭他曹魏。
3: 军师说的有道理啊，
4: 是言之有理啊，
3: 言之有理。
4: 对，
3: 灭他曹魏，
4: 灭曹魏。
0: 大家纷纷点头应和。于是第二天，诸葛亮等人便联名向刘备进谏，请求刘备称帝伐魏。这刘备一听，顿时皱起了眉毛，看着百官们连连摇头。
5: 我说你们呀，这不是要让我刘备做个不忠不义之徒吗？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称帝，我与那曹丕又有什么不同啊？
2: 不一样。
0: 诸葛亮上前一步，声如洪钟地说道。
2: 他曹丕是篡汉自立，主公，您是正经八百的汉室根苗，称帝继位，合情合理。
0: 听完诸葛亮的这番话呀， 刘备的脸更黑了，他狠狠地瞪了诸葛亮一眼，一句话也没说，便拂袖而去了。
4: 哎，
6: 散了吧，
4: 散了吧，
6: 散了吧。
0: 众人见刘备当真动气了，只好纷纷退下，只剩下诸葛亮这个大个子处在原地若有所思。接连几天呢，刘备寝宫内的人络绎不绝，这一波刚走，下一波就紧接着来了，丝毫不给刘备喘口气的机会。大臣们的嘴皮子都要磨破了，刘备的脑瓜子也要炸开了。其实啊，刘备不想称帝的原因很简单，现在刘备最想要消灭的并不是篡汉自立的曹丕，而是背信弃义的东吴，是他们夺了关羽的性命，也是他们害得荆州数郡尽失，断了蜀国的一条手臂啊。正当刘备不胜其烦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大家突然都不来找他了，连着好几天一个人也没有。刘备顿时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挺踏实。又过了几天，还是没有人来，这刘备心里啊就开始泛起了嘀咕了。
5: 哎，怎么回事啊？别人不来也就罢了，孔明怎么也没影了？
0: 于是刘备便派人去打听，这一打听啊，大事不妙了。原来啊，诸葛亮病倒了，而且听说还病得挺严重。这刘备一听就急了呀，披上件大褂就去了军师府，急急忙忙地跑到了诸葛亮的床边。躺在床上的诸葛亮见刘备来了，挣扎着要行礼，却被刘备给拦下了。
5: 快快歇着。我说孔明啊，怎么几天不见就生病了呢？
0: 刘备一边说一边仔细地端详着诸葛亮，只见这孔明面色红润，眼神明亮，似乎还比之前胖了一点，这怎么瞧也不像生病的样子呀。刘备正感到奇怪呢，诸葛亮开口说话了。
2: 主公，臣日夜忧心如焚，怕是活不久了。
0: 刘备听完这话吓得一哆嗦。
5: 爱卿在忧虑什么呀？
0: 诸葛亮只是叹了口气，闭上眼睛便不再说话了。刘备接连追问了三次，诸葛亮才缓缓睁开了眼睛说：
2: 主公，臣自从初出茅庐便跟随您左右，对您一直是言听计从，如今曹贼篡位，众卿想拥立大王为帝，灭曹兴刘，没成想大人您却执意不肯，您这样让文武百官很失望啊。现在全军上下怨声载道，如果再这样下去，想必也就散了。
0: 诸葛亮说着别过脑袋又闭上了眼睛。刘备听的是一阵的苦笑啊。
5: 孔明啊，不是我不想当这个皇帝，我
2: 主公说出便是。
0: 诸葛亮听得着急。
5: 是我怕被天下人议论，
2: 名不正言不顺才会被人诟病，您行得正走得端，何来议论啊？
0: 刘备见推脱不成又说道：
5: 这样吧，等你病好我再称帝也不迟嘛。啊，
0: 没想到啊，刘备话音刚落，诸葛亮竟然噌的一下从床上跳了起来，这下可把刘备吓了一大跳，琢磨着这什么病啊，怎么好得这么快啊。只见诸葛亮用手轻轻敲了敲屏风，哗啦一下子从屏风后面啊窜出来一堆人，什么赵云、法正、许靖、 反正能来。

0: 元年，也就是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正位，国号汉，史称蜀汉，封刘禅为太子，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大小官僚通通封赏，大赦天下，举国同庆。可看着眼前一片欢欣雀跃的景象啊，刘备却始终愁眉不展。
1: 是啊，不能说我刘备不爱这皇位，只能说我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
0: 这一天，群臣上朝，大家似乎还沉浸在刘备称帝的喜悦中，没有回过神来，纷纷笑着，小声闲话。
2: 哎呀，成功要称帝了，建国是啥都。
0: 高台上的刘备清了清嗓子，众人立刻默不作声了。
1: 我，不对，朕自从和张飞、关羽二人在桃园结为兄弟后，发誓同生同死。如今我二弟云长不幸被那东吴孙权杀。
0: 刘备此时哽咽了一下，又强忍着憋回，继续说道：“
1: 此仇不报，朕非君子。朕要立刻奉上全军，去讨伐那东吴小贼，生擒孙权，为我二弟报仇雪恨。”
0: 刘备的声音在整个大厅中回荡着，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该说什么好。
3: 不可！
0: 忽然，一个洪亮的声音划过沉默的空气，钻进刘备的耳朵里。大家循声看去，原来啊，是大将军赵云。
4: 刘备终于称帝，决定征战。
5: 小朋友们，这里是坏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大家都知道，赵云对刘备一向是忠心耿耿的。再说，关羽的死，难道他不伤心，不想报仇吗？这回怎么还站出来反对了？看来刚刚称帝的刘备啊，和他身后刚刚建立的蜀汉要面对的事情还有很多呀，而且有些还是怎么想都想不到的。赵云究竟为什么阻止刘备？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呢？快接着往下听吧。
2: 第95回，范将张达刺张飞。话说呀，那刘备正要披挂上阵，起兵东征，给他关二弟报仇。可这诸葛亮和赵云是说什么也不肯，尤其啊是那赵云，竟然还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嗡着嗓门，竖起眉毛，跟刘备唱对台戏。他恨不得举双手双脚反对这件事儿。刘备不解地问道：“
3: 子龙啊，那孙权小儿害死我二弟，夺了我荆州，我恨不得扒了他的皮，喝了他的血才解恨，你为何非要拦我不可？”

0: 赵云义正言辞地回答说：“
1: 陛下，曹汉之仇为公，兄弟之仇为私。希望陛下您以江山社稷为重。”“
2: 是啊，
3: 是啊，
2: 还请陛下三思。”“
4: 陛下三思啊！”
0: 在场的文武百官啊，此时也纷纷拜倒劝谏。
2: 你们
0: 看到眼前这番景象，刘备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但稳定了情绪之后啊，刘备依然对众人说道：“
5: 若不给二弟报仇，纵然有万里江山，也没有任何意义。谁也不用再劝了，我心意已决。”
0: 刘备态度坚硬，瞥了一眼跪在地上不肯起来的大臣们，便拂袖而去。于是啊，不久之后，刘备便发令起兵东吴。他一边啊派使臣前往武溪，借来番兵五万做策应；另一边呢，他封张飞为车骑将军，令司隶校尉为西乡侯，兼任阆中牧。再说那远在阆中等待刘备进一步指示的张飞，自打听说了关羽的噩耗之后，悲痛不已，整日整夜的嚎哭不停。手下的将领们觉得他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于是就想，这张将军不是没事就爱喝两口吗？那不妨投其所好试试。可没成想，这张飞不喝则已，一喝就停不下来了，白天喝，晚上喝，吃饭喝，就连睡觉时手里都捧着酒壶，整天的是酒气熏天。这一天呢，张飞又坐在院子里独自喝着闷酒，忽然有人来报说刘备派使者过来了，有要事商议。张飞一听，腾的一下站了起来，大喝道：“
6: 哎呀呀呀，快快让人进来，给我备好酒菜，好生招待。”
0: 一见到使者，张飞便嗖的一个箭步冲上前去，直勾勾地盯着那人问道：“
6: 我大哥那边什么动静？我二哥被害，仇深似海，为何还迟迟按兵不动？”
0: 使者呀，闻到张飞身上厚重的酒气，皱了皱眉头，后退一步说道：“
1: 很多大臣劝主公先灭曹魏，再讨伐东吴，所以一直没动兵啊。”
0: 这张飞一听，气的是青筋暴起，抡起大刀，咔嚓一下就把边上的桌子砍成了两半。他大喝一声：“
6: 这是什么狗屁话！当年我们兄弟三人桃园结义，发誓同生共死，如今我二哥被害，我怎能独享富贵？我要面见天子，生擒东吴逆贼。”
0: 张飞说完，便和使者一起快马加鞭地朝着成都飞奔而去。而此时的刘备啊，正犯愁着呢，那诸葛亮一行人每天都来觐见，苦口婆心地劝刘备不要御驾亲征。刘备经不住诸葛亮的软磨硬泡，似乎决心有所松动。而就在这时，张飞来了。诸葛亮一拍脑门，心想：“哎呀，坏了，张飞呀，张飞，什么时候来不好，偏偏赶在这个时候啊。”刘备、张飞这兄弟俩一见面便抱着头嚎啕大哭起来：“
6: 大哥呀，如今你做了皇帝，是不是就忘了咱们当初的桃园结义了？我二哥的仇为何迟迟不报？请大哥快快发兵。”
0: 张飞说完便砰砰砰的一阵磕头，抱着刘备的大腿，一把鼻涕一把泪：“
1: 三弟呀，

0: 你这是什么话？他哥怎么会忘了咱们的兄弟情谊啊？刘备一边说，一边啊把张飞扶了起来。哎呀，这才多长日子，三弟张飞怎么就消瘦成这般模样了？更凸显的两个眼珠子像铜铃似的了，胡子也有好多日子没有刮了，乱七八糟，像野草一样。 刘备是心疼极了，同时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摸着张飞的一头乱发，说道：“
1: 三弟，别急，大哥这就跟你一同起兵伐吴，将那孙权小儿碎尸万段。”
0: 张飞此番前来的目的已经达成，便马不停蹄地赶回了阆中，下令军中三日内。
1: 办好白旗白甲，挂孝伐吴。这个时候啊，负责办理此事的两个将领范疆和张达向张飞通融说：“
2: 将军，这么多的白旗白甲，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筹集到的。希望大人您能宽限几天呐。”
0: 张飞一听啊，顿时是勃然大怒：“
3: 我现在就想马上去血洗东吴。”
0: 你们两个却在误我时间，来人，给我一人，杖责五十。哎，要说这范疆和张达是真够倒霉的，无缘无故挨了这么一顿毒打。张飞此时啊，想必是全然忘了大哥要他善待军士的苦口相劝。张飞是打人一时爽，打完了。 还指着二人说道：“
4: 如果三天之内办不成，我立刻斩了你们。”
0: 这范疆和张达呀，是被吓得魂飞魄散。可是啊，三天之内，上哪儿去找那么多的白旗白甲呀？这分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于是乎，一个可怕的计划便在这二人心中萌生。 与其让张飞杀掉自己，不如先动手杀掉张飞。对，说干就干。这一天夜里，月色朦胧，乌声啼啼。范疆和张达二人将一只大剪刀裹在白布里，偷偷地溜进了张飞的帐子。两个人呐。
1: 蹑手蹑脚地走到了张飞的床前，嚯！这一看呐，给他们吓得气儿都快没了。只见那张飞躺在床上，双目圆睁，酒气熏天。
5: 二人心想：这下完了，都这个时候了，张飞竟然还没有睡着，真是天要亡我呀！大人，我们来。
0: 是又要是相报。范疆和张达哆嗦不知，这张飞并没有回应，而是翻了个身，随后啊，竟然还打起了呼噜。原来啊，范疆和张达有所不知，这张飞将军啊睡觉有个习惯，那就是睁着眼睛都能睡着。唉，虚惊一场，虚惊一场。二人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后背上的冷汗也消了大半。镇定下来之后，他们两个互相递了个眼色，随后便拿出那把磨得锋利无比。 闪着寒光的剪刀，他们用尽浑身的力气向张飞刺了过去。这一下直击要害，毫无准备的张飞大叫一声，当场丧命，时年55岁。勇猛的张飞张翼德就这么没了。 实在是死得冤枉，死得憋屈啊！他并非是战死沙场， 而是死在了两个无名之辈的手中。张飞嫉恶如仇，粗中有细，万夫莫挡，是为数不多的有着一颗赤子之心的快意英雄。与其说他死在一个义字上，不如说他死在因义丧失理智，鞭打将士，最后竟招来杀身之祸。而就在这一天的夜里，刘备辗转反侧的睡不着觉。他索性起来到院子里散步，忽然间看见夜色中有一颗又大又亮的流星坠落在眼前，一刹那灰飞烟灭。
1: 天哪，猛将张飞竟然是以这种方式死去，真是冤屈啊。刚刚痛失关羽的刘备，要是得知了消息，不知道能不能承受得了这个打击。请听下回孙权上表降曹魏。
2: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朋友们，最近真是有点伤感，三国里一直陪伴我们的这些人物都纷纷死去了。对于处在乱世的他们来说，如果战死沙场，为自己所拥护的政权而死，也算是死得其所。可是张飞的死法，我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要是刘备知道了这个消息，他该会是什么反应啊？唉，伤心是肯定的了，不过在伤心之余，他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听，一场精彩的对决即将开始了。
2: 第96回，孙权上表降曹魏。话说呀，那刘备听说张飞惨遭杀害，杀他的人还是手底下的两员无名小卒，刘备一声哀嚎，哐当一下摔倒在地。要不是左右两旁的侍卫啊反应快，及时扶了一把，不然刘备的命今天也要交代在这儿了。又是连着好几天，刘备不吃不喝，哀哭不止，连举兵伐吴的事儿都不再提了。他觉得自己似乎呀掉进了一个绝望的黑洞里，怎么也找不到一丁点儿透着光亮的地方。不过要说这刘备啊，也真够是背的，不到一年的时间，两个兄弟就相继离他而去。刚刚没了左膀关羽，如今又丢失了右臂张飞，就连刘备自己也说备之命窘啊。算起来啊，刘备这时候已经年过六旬，是一个迟暮的老人了。这接二连三的打击可真是要了他半条老命啊。此时突然有人来报，
3: 主公，帐外有关羽之子关兴、张飞之子张苞前来求见。
4: 快快进来。
2: 刘备一听到关羽、张飞二人的名字，灰暗无光的眼睛里似乎有了一些神采。两位小将啊掀开帐帘走了进来，只见这两人白衣银铠，一个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威风凛凛，跟关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手里啊只差一把青龙偃月刀了。另一个啊，抱头环眼，双目圆睁，

0: 一看就是张飞的骨肉。叔侄三人是抱头痛哭啊，刘备抱着这两个人，就跟抱着关羽和张飞一样。他越看越心痛，越心痛越想哭。这三个人呐，哭的是悲天呛地，旁人怎么劝都没有用。诸葛亮看不下去了，一个箭步上前，大声说道：“
1: 难道主公忘了昔日的桃园三结义了吗？再这样哭哭啼啼，还怎么给两位将军报仇雪恨呢？”
0: 要说呀，还是诸葛亮聪明，刘备就爱听桃园结义这几个字儿，一听诸葛亮说这话，立马就不哭了。
2: 传朕令，即日起命吴班为先锋，张苞关信护驾，御马亲征，讨伐吴贼。
0: 刘备说完，晃晃悠悠地站起身子，眼珠子通红，杀气十足。诸葛亮再想说点什么，但张了张嘴又咽回去了。于是啊，就在张武元年八月的一天，刘备起兵伐吴，水陆并进，船骑双行，浩浩荡荡奔吴国杀去。行至魁关时，驻军在白帝城。东吴孙权听说这刘备率领75万大军气势汹汹地杀来了，吓得是一个趔趄从宝座上跌了下来。不对，更准确地说呀，应该是滚了下来。文武百官也都全部大惊失色，心想这刘备来者不善呐，而且他是为了报杀兄弟之仇而来，这么多年没动静，原来呀，是在这儿卯足劲儿憋大招呢。这时诸葛瑾上前说道：“
3: 大王，臣自愿去会会刘备，劝他退兵，与东吴联手一起讨伐魏王曹丕。”
0: 这诸葛瑾是谁呀？我再跟大家说说，此人是诸葛亮的哥哥，诸葛恬的父亲。光看这家谱啊，就够气派的，可见此人也并非等闲之辈。孙权一听，心想这感情好啊，诸葛瑾一向有勇有谋，就算他刘备不给我孙权面子，也得给诸葛亮几分薄面吧。就算联合吴国，那我孙权也不至于沦为炮灰啊。可令孙权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诸葛瑾才一个回合就被刘备给撵了出来。
2: 杀弟之仇不共戴天，要我罢兵，除非我刘备死了。要不是看在我家军师诸葛亮的面子上，我早就取你小命了。
0: 刘备两只手插着腰，站在帐外大声咆哮，唾沫星子飞出老远。这架势啊，给那诸葛瑾吓得是屁滚尿流，羞愧难当，捂着脸灰溜溜地逃走了。刘备还不解恨，又朝诸葛瑾吐了一口，随后大喝一声：“
2: 传令，联合蛮王沙摩柯，即日出征。”
0: 孙权估摸着让刘备撤兵是不可能了，于是啊，就向魏王曹丕奏表投降了。这曹丕呢，也很会做人，表面上封孙权为吴王，实际上却按兵不动，静观吴国和蜀国相争，想坐收渔翁之利。这个曹丕啊，在这一点上还真是完美的继承了曹操的基因啊。孙权以为有魏国的帮忙，于是啊，便派侄子孙桓、老将朱然各率领25000兵马，分水陆两路前去迎敌。驻扎在白帝城的刘备也派出关兴、张苞等人领兵出征。两军对阵，一场鏖战一触即发。

0: 话说那孙桓、谢京等一行人马，提着大刀，气势汹汹地在蜀营外等候敌军。只见营内啊，闪出了两道银色的影子。孙桓定睛一看，这两人呐，身着银铠银甲，手握钢矛长刀，身骑白马，高举白旗。嚯，这一身打扮啊！直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晃得孙桓直淌眼泪啊。还没等孙桓擦干眼泪呢，只听得一句声如巨雷的咆哮：
1: 孙桓，你这小人，死到临头了还不知道吗？
0: 孙桓一看，此人皮肤黝黑，虎头豹眼，正手持白旗奔马过来。应该是张飞的大儿子张苞，没错了。
2: 你父亲已经做了无头鬼，你现在又来讨死，真是蠢到家了。
0: 张苞勃然大怒，挺起长矛直刺向孙桓的心脏。
1: 哎呀呀呀呀呀！快来吃我一刀！
0: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道寒光凛凛的大刀挡在了张苞的钢矛前面，啪的一声脆响，两把刀纷纷震倒在地。张苞抬头一看，拿刀的正是谢京。张苞赶紧捡起长矛，与他大战了30多个回合。张苞拍马抡起长矛，连战连胜，直打的谢京落荒而逃，张苞策马乘胜追击。李毅见谢京大败而归，慌忙策马扬鞭去迎敌。他心想，这张苞可不是吃素的，比起他老爹，可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要说这打仗啊，最怕的就是先打退堂鼓。李毅还没开战呢，就已经在心理上退缩了，只跟张苞打了20个回合，便支撑不住了。吴军的皮将谭雄眼看李毅也要败了，急的是满头大汗呐。他狗急跳墙的，朝着张苞射了一支冷箭。一下子射在了张苞的白马上，只听他白马惨叫一声，便扑通倒地了。张苞连人带矛滚落了下来。边上的李毅眼看机会来了，抡起长刀大吼一声：
1: 张苞，取你狗头！
0: 咔嚓，手起刀落，可掉下来的却不是张苞的脑袋，而是李毅的。这张苞啊，以为自己死定了，可等了半天还没有动静，闭着眼睛胡乱一摸，哦，脑袋竟然还在。他挣扎着抬眼一看，只见人高马大的关兴提刀而立，手里拿着李毅的人头，那刀尖上的血还冒着热气儿呢。第二天，孙桓又带兵来战，张苞和关兴联手上阵，杀了孙桓一个片甲不留。孙桓惨败而逃，两人乘胜追击。在路上啊，正巧碰见刚要丢盔卸甲逃窜的谢京。张苞拔出长矛，一矛戳中了谢京的胸口，谢京一命呜呼了。此时的吴军啊，死的死，伤的伤，输的那叫一个惨呐。孙桓见状，赶紧向他叔叔孙权写信求救。而刘备的蜀军那边，首战齐胜，便早早收了军。这是张苞跟关兴第一次带兵出征，首战便旗开得胜，这两人心里那个美呀， 张苞赶紧派人去刘备那儿报喜。白帝城内的刘备听说这两个侄子首战告捷，捋了捋花白的胡须，感叹道：
3: 朕欣慰啊，两位贤弟，你们看到了吗？看来咱们真的是老了，越来越不中用了。
0: 而此时啊，吴国帐中的孙权也收到了侄子孙桓的上书，群臣呐，都以为是捷报，可是看到孙权看着这封书信，脸上一阵白一阵黑一阵绿，孙权嘴巴哆嗦着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儿：
3: 不退蜀国，誓不为君。
4: 同学们，听了这次故事，我脑海里想到了一句话，就是虎父无犬子，出色的关羽和张飞生出的儿子也是如此的英勇善战啊。孙权又该怎样应对他们呢？请听下回战消停，陆逊受命。

been so long, baby. So many hours,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

0: 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秦琼抢步欺身过来，父王在上，而秦琼叩拜父王。杨林往下看看，我儿平身免礼，谢父王。你临行之时走得荒疏，为父给你娘也准备了一份寿礼，也忘了带去了。来人，带！这是白银3000两，后补吧。拿去给老太太买点什么东西，多谢父王恩典。杨林给送礼，同样的礼分什么人送啊？那不一样。秦琼谢过，把东西收了。叔宝啊，临行之时为父告诉你，回到济南，一方面给你娘祝寿办事儿，一方面还要捉拿访查劫黄冈的响马，你可能得到什么消息没有啊？回父王，而回来之后连家门都没出，破获此案，现在连点影子都没有。看来这响马已经远遁他乡，此案一半时是破不了了。好吧，既然这样也不必太着急了，你呢把龙皮暂时先交回吧，多等我叫你破案之时再给你也不迟。龙皮收回。
4: 是，
3: 龙皮哪儿拿去？秦琼傻了，叔宝怎么了？
4: 弟弟，儿罪该万死。嗯，
3: 什么意思？你说清楚点。秦琼一着急，编不上词儿来了，脑袋嗡嗡直响。我也龙皮烧了，编不出来就得说实话了。
5: 两旁众将一听，坏了，坏了，惹祸喽！
3: 龙皮那是皇上发下来的，带到你的身上，那不就好像皇上和老王子在你身边一样，烧了，能交代得了？论哪一条也是死罪，老王爷执法如山，岂能善罢甘休？偷眼观看，老杨林当时的脸沉起来，什么？你再说一遍，
4: 龙皮烧了，烧了！
3: 好，好啊，秦琼啊，你好大的胆子！你身为朝廷的13太保，老父对你如此重视，把龙皮交给你手中之时，我怎样交代？你怎么下的保证？我一再嘱咐，如有损失、丢失、毁坏，你就犯下大不敬的罪，是定死不能活呀！嘿嘿，你到底走到这条道上来了，休怪老父不客气。我要是执法如山呐，我不能够含糊。来人，推开他！没说几句话，捆绑手稍微一犹豫，这怎么了？捆！哎，13太保，对不起啊！盔头摘下，一甲拔掉，拧过胳膊，拿绳捆上，走！拎着鬼头刀就出去了。开！你是这脑袋掉了冤不冤？秦琼的好朋友上官迪。

二品的中军主将在旁边站着，按着宝剑在这看着，一瞅脸色也变了，刀下留人，亡也不可。嗯，上官爹，你想寻私情吗？你跟秦琼有交情，你还想替他求情？吓死卑职也不敢，卑职有下情回禀呀。王爷，刚才我听糊涂了，您贸然地问了一句，收回龙批。秦琼说烧了，你一生气砍了他。不但我糊涂，在场的人都糊涂。我纳闷，秦琼无缘无故的为什么把龙皮烧了？我想其中必有隐情。王爷呢，我的意思是说，您把他放回来，您问问为什么烧的，您问清楚，杀他个心服口服，卑职等也心悦诚服，你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这么胡了巴涂就杀了，怎么回事啊？卑职心里糊涂。嗯，有道理，有道理啊！推回来，哎，一捆推出去，再推回来，他得有个时间。秦琼就把瞎话编好了，刚才卡壳了，哎，这只脑瓜一转个好使唤了，编好了瞎话了，准知死不了了。二次跪倒，绑绳扯掉。杨林这才问秦琼：“你说把老夫赐给你的龙皮烧了？”为什么烧的？你要从实的讲来，说。两旁也说，说怎么回事？为什么烧？无缘无故就烧了。秦琼编好瞎话了，很从容的。王爷荣禀，自从王爷赐给我龙皮之后，我是受宠若惊啊。王爷向我交代的清楚，这是代表皇上，代表王爷您的。那么在路上我揣到怀里头，回到家之后我把龙皮请出来，就供在我家的佛堂，我跟我娘交代的清楚。这就好比皇上和我干爹，就是您老人家，要格外的尊重，我不能随便带着，不净手不漱口不敢碰，就供在佛堂。我娘非常高兴，非常虔诚，一天三叩首，烧三次香，拜三回，就如同见着皇上和爹爹您一样。过寿日的时候，我娘也是累糊涂了，老眼昏花，在拜龙皮的时候把这香插歪了，也不知怎么把蜡烛也碰倒了，一下把龙皮给烧了。我娘手烧的全是泡啊，可当我发现之后已化为灰烬，我是追悔莫及。正这时候爹爹驾到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但不管怎么说，火烧龙皮犯下不赦之罪，爹您处置吧，我代替我娘前来哀悼，望爹爹饶了我娘吧。这瞎话编多好，这编的还孝顺，对朝廷还尊重，对皇上对王爷还忠心耿耿，你听这玩意儿，老杨林还真信了。哦，哈哈哈哈，叔宝啊，哎呀，全怪老夫一时不辨真假，一时火撞顶梁，好悬屈枉了你呀、啊！要是这么说的话，情有可原呢、啊。烧了，烧了吧，没事儿了。你看他一句话，他就是法律的代表啊，那还了得吗？完了就是完了，不解就得扑灭九族。秦琼那汗都湿透了，哎，心说人这一生多不容易。刚在丰都城那转一圈又回来，没事了，往上磕头谢恩，多谢父王。叔宝仍然官复原职。其实啊，我是生气，你拿这东西怎么这么不重视，
别人想得他得不到。实质上我要发个龙批那太简单了，没事儿，咱这有的是，将来我再给你开一份啊。你要谨慎，也就是多谢父王。说穿戴，穿戴上，穿戴上，又穿戴上。秦琼心说合着这次来就是管我要龙批来的吗？不对，里边肯定还有事儿。父王，刚才我没敢问，您领着这么多军队来到济南，所谓何故？对了，我忘说了，叔宝，我在登州奉天子明诏，当今皇上选我进京啊，另有委任。皇上选召我不敢耽搁，这次我要进京，孩子，我就想到你了，你是时来运转呐，我打算带着你一起赶奔京城朝拜天子，你见见皇上，老夫多加美言，我相信当今天子必有重用。叔宝，这回你妥了，哈哈哈哈，跟我进京见皇上去。这呀，秦琼一想，糟糕不糟糕，我那么些朋友呢，刚磕完头啊，我们的志向推倒大隋，这回还去叫我见皇上去，还要委以我重任，这不行啊，这玩意儿两回事儿，这是合不到一处。他这话他敢说吗？他不敢说。杨林就一愣，秦琼，你不愿意？不，父王，我太高兴了。您这一说，我感觉他太突然，我没想到的，我不知道怎么的好了。哦，原来如此，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出事儿。就听辕门外的杀，又吵着又喊，一阵大乱，连秦琼、杨林十二家太保为之一惊。怎么回事？什么人敢在辕门喧哗？报事的进来，报王爷，大事不好了。嗯，发生什么事儿？回王爷，外头来俩人，骑着两匹马，一个蓝脸一个黑脸，正是长叶林小孤山断街黄杠的响马头子。他们俩声言说什么银子花没了，又管王爷来要银子来，在外头讨地骂阵，说王爷出去早了还则罢了，出去晚了，一怒之间闯进连营，杀咱们一个也不剩。这个，哎呀，好啊！杨林心说，这响马这胆子太大，敢堵着老夫的辕门来要银子，我找你不着，拿你不见，这回是主动送到门上来。来呀，带马抬吧。秦琼一听，秦琼心说话，好不懂事的两个兄弟，蓝脸的程咬金，黑脸的尤俊达，你们来干什么呢？你们在家里楼上待着得了呗，没事找事儿。我刚给平息了，你们又鼓包要我的命啊！这是。本来秦琼想说，父王不用您了，我去吧。看这意思不行，杨林站起身出了中军帐了，非要亲自出马。杨林出马还有你们的好吗？这可是乌合是好，这为什么不拦着点？书中代言，秦琼走了之后，下了贾柳楼去来见杨林，把那帮弟兄搁在楼上，弟兄们就议论上了，说二哥此番去见老杨林，问起龙批的事情，九死一生，可不是吗？二哥好人呐，为了表明心迹，怕咱们怀疑，当众焚烧了龙批，这是犯下不赦之罪。你这事儿弄的，说为什么发给他龙批？说那不是写的挺清楚吗？让他调查黄杠的事儿，才给他这么大的权利。有不少人不知道，就问谁接的黄杠，我谁干的这事儿？

0: 哪位捅的这毛蛋？这一揪，程咬金尤俊达坐不住了。尤俊达红着脸，各位，咱们都磕头拜把子，都是自家人了，没背人的话，这事儿是我和四哥干的，我们俩干的。可咱要说清楚了啊，我们干了可是干了，没有私心杂念。为什么劫黄冈？为什么劫这48万银子？就因为老匹夫杨林刮捡山东的地皮，敲骨细碎，本来那个税就多如牛毛，在税上还增加了税，逼得山东老百姓倾家荡产，死走逃亡。他长成这些银子他干什么？听说运到京城供给昏君隋炀帝修造行宫，任隋炀帝挥霍呀，拿老百姓的生命开玩笑，吸干了我们山东老百姓的鲜血。我们没这事儿，我们气不过。我跟四哥一商议，把这银子我们结了，结了可是结，不归我们个人，谁也不要，干什么留着，将来救济山东苦难的百姓。人生天地间呢，好汉护三村，好狗得护三林，我们是山东人，就得给山东人干点好事，不就我们白活。我们干的，这咱把话说清，就为这个，就为这个。可这个事情捅的娄子太大了，现在全国通缉没完没了，多谢二哥给平复这个事儿，到现在没犯案，都是二哥保护着我们。这不知道这杨林怎么的，他没完没了啊，揪住不放啊，下一步怎么样谁也说不清楚。大伙一听埋怨他们俩，我说你们倒好，张嘴二哥保护了你们，闭嘴二哥保护了你们，你们倒没事了，二哥完了完了，这好朋友能叫好朋友为难吗？大伙一埋怨他俩受不了，程咬金一拍桌子站起来，
1: 哥，行行，别说了，别说了，
0: 我他妈不怕死，怕死不干这个，我不怕，就是怕把事情弄大了，这里不是牵连着二哥吗？既然你们埋怨认为我们哥俩贪生怕死，你们想错了，现在我们就找老杨林去，我们去打官司去，我们去档案去，公开跟他说清楚，就是我们干的，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俩我们赚一个，认可掉脑袋无所谓，走兄弟。他俩沾火就着，谁拦也拦不住，就这二位下来准备了马匹，各抄兵刃，杀出东门，这么来的。都有火，单说杨林点兵到了辕门外，立马横棒往对面观瞧，一看俩人，呵，一个蓝脸跟画上画的是一样一样的啊，这个黑脸这没见过，黑脸这手型三股托天叉，哇哇直叫。老杨临马往前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哎哎，带胆大的响马，可是程达尤金，因为他还不了解情况呢，听着汇报是程达尤金，其实整个错了。程咬金一听啊，哎，行了行了，耶，二哥没事儿，二哥那不也在后头呢，二哥没掉脑袋，没事儿就行。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不便多问了。程咬金把马往前一催，把大斧子在手中一停，我你是杨林呢？不错，正是本王。老家伙，我都你那么大岁数，70来岁，找地方一眯好不好？你这是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你倒是不愿不怕费心呐，为了你侄儿杨广东挡西杀，南征北战，你居然跟老百姓作对。哎，杨林呐，我更正个事儿，我更正事儿，你刚才说错了，我们俩你知是谁吗？原名我叫程咬金，他叫尤俊达。谁跟你说的放那个嘟噜屁？什么叫程达尤金？错了， 这位听清楚没？6月23在长叶林小孤山接黄杠，就是爷爷接的，就我们俩干的。大丈夫敢做敢担，你敢把我们怎么样？银子花个不得灵了，又管你要银子来了。杨林气得浑身力抖，催马晃双棒，大战程咬金。程咬金那两下白给，那三斧子半能赢得了杨林吗？杨林是本套书上第八条好汉，你看岁数大了，能力在那摆着呢。几个回合把斧子崩飞，这是走马活禽，喝的把程咬金就夹在这儿，抓小鸡儿一样，一拨马回归本队，我过来把程咬金绑上。回去战尤俊达，尤俊达也白给，几个回合走马活禽。为什么活禽呢？有原因，想问问根源怎么回事，留活口的。要想打死他俩，邱龙棒早把他俩拍死了。把弟兄二人双双抓住，马匹也给牵进连营。秦琼在旁边一看，完了，我怎么能打击我两位兄弟？我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吗？干着急没招念，杨林下马气呼呼回归中军保障。带上，把小马带上，带进，嘿，叫你当小马，拳打脚踢。二人五花大绑，受那罪就甭提了。推上中军帐，立而不跪，跪下就不跪，跪下就不跪，俩人直撅的。杨林知道这都是滚刀肉，这是肥骨头。一摆手，不跪不跪，叫手下人撤到两旁，俩人就在那站着。杨林看着，哼。心说这两个人都是英雄气概，怎么走了岔道了？食身为匪，真可惜呀！就冲他们的胆子，要为朝廷办点事儿，不失为一员上将。可惜呀，但这没办法。本王问你们，同党都有何人？匪巢现在何处？还不从实讲来，说，快说，快说！过来，梆梆又一顿胖揍。程咬金把脑袋一拨了，干什么？干什么？用得着吗？杨林，你问啥我说啥不就得了吗？你说，匪巢在何处？匪巢就在山东，就在山东啊。问我的同党，大隋朝九省都是我的同党。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没有不恨这朝廷这个王八蛋的，没有不恨老匹夫你的。你不信？我只要把胳膊一举，老百姓都得跟着我干，所以说都是我的同党。到这儿他豁出去，杨林吩咐一声打，拿着鞭子，打的程咬金、尤俊达遍体是伤。秦琼在旁边站着看着，心说：“这可如何是好？”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因祸得福。程咬金把马往前一催，把大斧子在手中一擒，我你是杨林呢？杨林气得浑身力抖，催马晃双棒，大战程咬金。程咬金那两下白给，几个回合把斧子崩飞，这是走马活禽。尤俊达也白给，几个回合走马活禽。秦琼在旁边站着看着，心的缩紧，心疼，没有办法，脸上还不能露出来。那杨林那眼睛好使唤呢，一旦看着怎么的，你同情啊，你为什么 那不就麻

0: 麻烦了吗？他得假装镇定，抽了一顿鞭子之后又问，还是这套词儿。老杨林点点头，横无差心呐，推在外面，万剐凌迟，把他们俩剐了。一句话，不用经过什么法院审理，最高法院批准，那用不着，一句话就可以了。剐了，刚推出去，秦琼一看再不说话不行了，王爷，刀下留人。这回杨林称心了，叔宝，你这是何意？你为什么给他们求情？王爷，我有下情回禀。王爷问他们，他们铁嘴钢牙，就是不说。要这么就把他们杀了、剐了，他们太便宜了。他们这死就保护了他们的同伙，48万银子你也找不着了。他俩那狗命能值这48万银子吗？为了把这些人一网打尽，把丢失的黄冈银子找回来，王爷，您还得耐着性子详细的询问呢。您这么杀了，说是便宜。那秦琼说的都有道理。秦琼这么说，你听着是有理。秦琼在想，拖一会儿时间是一会儿，那些弟兄绝不能不来，大伙儿都来，我们里应外合，好救他们俩。现在就得这么办了，我一个人孤掌难鸣啊！杨林听着有理，把他俩放回来。秦琼为了点他们俩，秦琼过来捂着个脸，听着，胆大的想法。认识我吗？13太保秦琼。程咬金捆了一看，哎呦，二哥，二哥真行哎，哦，演戏呢。程咬金不傻，你秦琼怎么的？你能把我鼻子咬下去？你们俩听着，要据实的回答王爷提出的问题。耐着性子听王爷问，把你们的事情都全交代清楚。如果交代清楚了，王爷圣明，许能开脱你们的罪名，执迷不悟，死路一条，对不对？俩人明白了，演戏。这么说话还行，我老程听着还舒服点。要像那老头子那么问，问我什么我也不说。心平气和的，给我来碗水喝。杨林说：“给他水喝。”喝完之后，磨蹭时间，绳是没解开，还在那跪着。说吧，同党都有谁？同党多了。王爷，刚才你那么问我，我一生气，我胡说八道，那这就糊弄你呢。哎，反正我也好不了了，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你说这个同党，我要把他咬出来，是不是对不起他？程咬金呢？你自身都难保，还顾及旁人吗？如果你说的真要是讲功不过，我许开脱你的死罪。你们俩听见没？说吧，说了。对不起，朋友啊。哎，朋友，人呢，良心丧于困地。你们吃香的喝辣的，搂着娘们儿，我在这块儿挨打掉脑袋，我心里不平啊。王爷，我要说我的同党，你信吗？
1: 我信。
0: 都谁？往小说呀，历城县的知县徐有德，不大不小的济南府的知府孟洪公，我们的总后台，我们的老板节度使唐弼。
1: 秦琼一听，我的妈呀，这不疯狗一样吗？叫你磨蹭时间，你怎么胡咬啊？
0: 杨林一听，胡说八道，绝无此事。你看，我不说你逼我，我说实话你又不信，你怎么说绝无此理呢？哎，王爷，你想想，你们这么些日子都破不了案，为啥？为啥破不了？你叫他们抓我，那些人跟我都是同党，都把我们俩保护起来，你上哪儿抓去？你抓个屁！
1: 我们没有后台保护，能拖到今天吗？你想想。杨林不信，架不住这程咬金能白活。程咬金乐了，
0: 我王爷，
1: 你看你这人，我不说你逼着我说，我说出来你又不相信。我且问你，你们这个黄杠路过长叶林小孤山，我怎么知道？要没有知情人泄密，我能知道吗？你好，各位啊，我有什么说什么，因为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我们都是自家兄弟了。当今天子隋炀帝昏君无道，普天下的老百姓是民不聊生，贪官污吏横行，像这样的昏君，我们保他作甚？咱们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在这乱世当中应该有所作为。要叫我说了算，我说各位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今天咱们就砸奸反狱，扯起大旗，咱们造反了，跟大隋朝对着干。咱们的宗旨和目的，推倒这无道的昏君，另立民主，重整乾坤。大家同意吗？
2: 同意。三哥说的对，我们愿意，我们就等着这一天。
1: 好，准备。徐茂公啊，那是帅才，你看人跟人没法比，那个层次他不一样。再看徐三爷，命令把桌案拍摆开，正中央还准备了个点将台，就是把那个桌子并在一起，桌子上面再摞个桌子，后边搁把椅子。再看徐茂公升座临时的帅台，磕头的弟兄站了两大溜。徐三爷吩咐一声，拿了一把新筷子。拿筷子干嘛呀？没有令箭，拿筷子代替军令。这段书叫筷子令反山东，拿筷子代替军令。把这一把筷子打开，往这一放，三爷往两旁看了看，各位弟兄听我的令箭。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 三爷徐茂公升座甲柳楼，拿筷子令代替军令，众弟兄在两旁边听点。可徐茂公是个老道，沙茶在上面的一坐，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往两旁看了看，鸦雀无声。他拿起头一只筷子，金甲铜环听令，在在。你二人拿我头之令，先出东门打探打探，老杨林是否拔队起了身了，是否真的走了，速报我知。遵令。两人腿快，杨林不走麻烦呢，杨林带着军队呢，先看看他走没走，坐在心里有数。拿起第二只筷子，反虎联名听令，在在。你二人是历城县的马快班头，你们回去马上打听清楚，程咬金、尤俊达二人押在什么衙门，到底押在哪儿，探听清楚，速报我知。
0: 遵令，遵令。
1: 下去了。先等信儿。时间不大，两路人回来了。三哥，三哥，打听清楚了，老杨林已经拔寨启程，带着二哥秦琼起身进京了，一点都不假，走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反虎联名交令，三哥打听清楚了，我们费了不少的劲儿，听说济南大帅唐弼十分恼火，

把这两位弟兄交给知府孟洪公处置。孟洪公也非常恼火，就把这个事推到知县徐有德了。所以现在这哥俩压在知县的大牢，大入死囚牢，尚未审讯。徐茂公明白为什么没审讯呢？咱说书人得交代清楚。唐璧接受这个任务之后回到帅府，恨杨林。唐璧有情绪，心说杨林呢、你嘴大我嘴小呗，你官大我官小呗，多荒唐。那响马咬我说我跟他是同党，显而易见血口喷人。旁人糊涂还行，你那么聪明你就上当了，你就相信了，你瞅瞅呢，没头没脑的见着面就说我如何跟响马勾搭连环，不冤死个人吗？我能干那种事吗？我什么身份？我是山东的大帅啊。你问这话太荒唐了，不容我分说，拉出去叫砍。现在嘛还革职留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官没了，我这官也太不值钱了。把这两个囚犯交给我，叫我审讯，我看得清清的。这个程咬金、尤俊达那是滚刀肉，又是滚刀筋呢、我能审问得了吗？一般的犯人一上堂一拍桌子一吓唬都得尿裤子，这二位不怕死，上什么刑恐怕他也难说实话呀。这事儿我不沾边儿，我不沾边儿，我是五衙门，我管不着。所以他把这两个人交给孟洪公了，知府。孟洪公多年在官场是老油条了。孟洪公一听，哦，你不管，交给我了，这是一对刺猬，扎手啊，这玩意儿，我能问得出来吗？我要问不出来，到时候杨林回来，把责任全推我身上，怪我无能，头一个我去那挨刀的，我也不接。就这么的，他又把程咬金、尤俊达交给知县徐有德了，徐有德还往哪推？再推就释放了。徐有德也憋了一肚子火啊，我就那官小呗，七品芝麻官啊，你们谁说话比我嘴都大，暗气暗憋。徐有德一想，我也先别审讯，我得想一万全之策，一审问的时候就能问出点什么玩意儿，这皮不查清的问不出来，叫我怎么下台啊？头一堂要问不出什么来，第二堂就更不好问了，没敢轻易的碰。所以程咬金、尤俊达没受刑，没挨打，就投入死囚牢了。就这么的反虎联名探听清楚，禀报徐三爷。徐茂公点点头，一伸手又抄起一只筷子，王伯党、谢英登听令，在在，你弟兄二人扶耳过来。明白明白，三哥就按您的话去做，马上去做，快走。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把俩人打点下去了，又把反虎联名金甲铜环叫上来，你们四个人如此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明白明白，得令得令，下去准备。他又抄起一只筷子，王君可听令，在。贤弟，你带来多少人？我随从带的不多，一共是41人，另外城外头我还有200多人，那是以防万一的，离着比较远。你有用，马上把他们调来。你的任务马上是包围知府衙门，监视知府衙门的一举一动，三更天信炮一响，马上动手，火烧知府衙不得有。打起来之后，从速领着弟兄出北门，赶奔小孤山，咱们不见不散。明白了明白，下去。单雄信听令，在。五弟啊，千斤重担都在你身上，

0: 你一共带来多少人？
1: 三个。
0: 我事先没有防范，带的人不多，同共算上也不超过100人，全部集合。你到十字街监视对面节度使衙门，信炮一响，我想唐璧必然领兵出动，你把他堵在节度使衙门，尽量多杀。

名儿就给我，可我就借给他了，好朋友嘛。到现在几月了？九月快奔十月了，他也不给我钱，我找他要钱去，他不讲理，他说他给了我了，这哪有的事儿？你想借了我的钱不给，还愣眼说给我了，我就不服，就跟他吵吵起来了。结果他手下一家子人，你们看都在下头，拳打脚踢，把小人打得遍体是伤。我也有亲属，我亲属也不服，帮着我，我们就打了群仗了。我觉得实在冤枉，我才惊动了唐古到这明古深渊，大人给做主，大人做主。先别说了，哎，怎么回事？回答老爷，小人李四，他说的也对也不对，说的对前半截说的对，我的确借过他银子，的确我也答应给他一份利，三月前我就给了他了。我们俩走到街上，我说，哎，老兄，钱我凑齐了给你，他拿过去揣兜了。结果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无缘无故跑那管我要银子去，我给他，我能给双份吗？我说给了你了，哎呦，他就没完没了的又打又骂，就这么的我们抓到在一起了。这就是以往的事情，大老爷给做主。有借据吗？有欠条吗？都是朋友良心账，没有，没有。我知你们俩谁有理谁没理，哎，你们两个混账的东西，这样的小事儿还值当跑这块击鼓鸣冤吗？私下解决不就得了吗？下台，不管。大老爷哪行，您不管谁管？您是父母官，您非管不可。好，好啊，既然非叫本官管此事，那也行。来人，把他俩先压起来，过两天再审问，马上抓起来。这多好，有理五八，无理四十，把俩人压起来了。下边那帮人是一哄而散，知县回到屋里心说，乱弹琴，这点什么事儿，鸡毛蒜皮也打官司，这些人太无知了。他哪里知道这两个年轻人是故意打仗，哪来的张三李四胡说八道？这两个人就是王伯党、谢英登，奉徐三哥所差故意扮作打仗的人，有意进牢房。就这么的进了牢房了，俩人心中暗笑，进牢房干嘛？打探打探程咬金、尤俊达在这没在这儿，在哪号压着呢？他俩也没犯什么大案，顶多第二堂一审，行了，没事，你们下去吧，就出来了。这情况不就摸清了吗？可一进这牢房，先听着程咬金在那喊，王八日的，要杀开刀，吃肉你就张嘴，皱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老子活够了。哗啦啦啦哗啦啦啦，他俩一走一过，用眼角一斜一看，哎，程咬金、姚俊达在死号里的。后边的差人就说，快走，看什么，走，探头从哪，你甭吵吵，过两天就不叫你熟了。就这么把俩人散压压下了。就在同一天，就晚上了，掌灯之后，樊虎联名前来插肩。樊虎联名也是四十六有磕头的把兄弟，他们的身份本身就是官人，就是历城县县衙的马快班头。谁知道他们也是义军的头领？不知道。两个人晚上以合法的身份来查监，谁敢拦着？牢头禁足陪着提灯引路，两个人装的跟真事一样，把牢房门打开，哎哎，牢房门推开，那牢头拿着个大本花名册，在押的犯人什么案子叫什么名，这上都有。樊虎看了看，嗯，
这人都在哪儿压着？在这。

这号几个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反虎联兵撇着嘴跟真事一样，好好看押啊！两个人装模作样的，等到了死号这儿，朝雅经嗷嗷直叫。老程一看，哟，磕头的马兄弟，人们都在后头站着，眼目又不太得劲儿。樊虎往前一探身，瞪着程咬金和尤俊达一眼，眼睛这玩意儿他会说话。程咬金面粗心细，知道有事儿，哦，不言语了。樊虎装模作样，来人，臭响马，你接黄冈还接有理了？哎，你等着过两天，消停消停，剥你的皮。再不老实，今天晚上半夜三更，听明白了吗？半夜三更天就收拾你们。重复了一遍，意思把笔交给他们了，半夜三更动手，你们俩做好准备。程咬金、尤俊达反应挺灵敏，半夜三更天有救了。两个人不言语了，樊虎连明月假装的走了那么一圈，然后回去了。到前边了，金子和典狱长的办公室，就前头这个班房在这一待，这帮人哪敢得罪他们二位？二位啊，平晚了，在这歇歇吧。哎，今天真不想回家了，身体有点疲倦。哎，待着也没事，咱喝点酒得了。我这有银子，多买酒肉，这挺长的夜，咱们大伙一醉方休。来来来，他俩一张了，底下人当然高兴了，买了不少的熟食，拎来几斤酒，团团围坐在这吃着。定更天的时候，来人找樊虎联名，有人来请示二背头，说山西潞州天堂县你的朋友叫金甲同环，领着十来个人来了，说有急事找你。没说的，都同行，让他们进来进进进。那里面那牢头是负责监狱的，牢头就一皱眉，心说你们吃麻不懂麻，这不是在大堂上，这是特殊的地方，这是官人也不能留这，官人也不准随便进来。你看你看，你有交情你就这么的，又不敢说旁的，只好把金甲同环让进来了。好家伙，二十来号都骑着马，把这院就进了院，把牲口都拴好了。等进了屋，樊虎联名站起来了，哎，来来来来，快坐坐坐坐坐。里里外外都是他们的人，都是瓦岗山未来起义的英雄好汉，贾柳楼结拜的好弟兄。干嘛来了？给程咬金、尤俊达送马送兵刃来了，都带着家伙。

它仍回到它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它为了救那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就再也没有上来。

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0: 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施琅排兵布阵，猛攻澎湖。翻回头再说刘国轩，刘国轩昨天晚上也没睡觉，施琅睡不着，刘国轩照旧啊。做大将的对天时地利相当明白，昨天晚上刘国轩出了营房，看了看这天，就知道天要变了。他心里做的有数，我如果能坚持今天明天，也许明天的下半夜就能刮龙卷风啊。龙卷风一来，施琅全军就得覆没。哎，老天哪，快叫大风来吧，助我一臂之力啊。他心里默默的祈祷，虽然说打了个平手，但是毕竟损失了两员大将江胜和林升，简直他是痛断肝肠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多好的两员将官，双双毙命，要照这样下去还得了吗？哎，所以感觉到有种不祥的想法，睡不着觉，他想听听三军背后都说些什么。化妆成便装，带着亲兵，驾了一只小船，四名水手到了海上，挨个的查看每条船，都停停，听听士兵们说什么。现在三更半夜呀，只有桅杆上那灯一闪一闪的发光，大部分士兵都酣然入睡，只有值班的在这闲谈。刘国轩示意水手把小船靠在大船边上，不要高声，他侧耳静听。当然说话的叫张三李四，他不得而知。那么多军队呢，就听其中有一个人说，换班你睡一会儿吧，明儿个还有激烈的战斗。我睡不着，我闹心呐。你闹什么心？哎呀，战端一开，随时就可以死人。就这么两天的功夫，咱的好朋友熟人死了多少了？哎呀，打仗嘛，能不死人吗？战争是最残酷的。我说老兄啊，你看看什么时候能打完这个仗？我肉眼凡胎上哪儿看去？那是当官的说话算。你问大都督去，我说话顶个屁。我看没头，这一打仗就得死人，咱去那个倒霉的，我死不足惜呀、啊、我还有老爹老妈呢、哎、年事已高啊，恐怕我临死之前见不着我爹娘了。哎，他们都在哪儿？在漳州呢，都在大陆呢。昨天晚上我还算起来的，一晃20年没见着了，20年没见着了，可不是，祖坟都在大陆。你说中国人打中国人，打的哪天算一战呢、哎、老天爷就不睁眼，或者大清收复了台湾，或者台湾反清复明成功，你得有一头啊。你照这么拉锯，老百姓不去那倒霉的吗？就听那个人说，是啊， 我家也在大陆啊，我是泉州的人呐、啊，我爹妈可没了，但是我的亲戚都在泉州，我姑姑、姨娘翘首仰望等着我回去，我回得去吗？你讲话20年了，有时候我做梦都梦着他们呢，哭的眼泪都哭干了，倒霉的是咱们呢。还有一个人说，我看这样吧，实在不行咱们驾船咱跑得了，回去了一家人不就见着了吗？你胡说，咱投靠满达子，满达子不也是中国人吗？那怕啥的都。嘘，别说了，这话要叫当官的听见，当时你就得掉脑袋。行行，不说了不说了。刘国权听得轻轻的，他身后侍从武官压低声音就说，大帅，这几个人制造谣言，祸乱军心，理应正法。算了算了算了。刘国权一乐，打仗嘛，难免有人发牢骚，说点心里话也不算奇怪。你不想家吗？你心里也想家，我也不例外，随便他们说去吧，往前走，往前走。刘国轩就没揪这个事儿，又靠到另一只大船上，听顶上窃窃私议，说那话大同小异。不过这条船上的人胆子比较大，有一个声音也比较尖，正宣传呢，说各位啊，林生林总兵死了，江胜江先锋也壮烈牺牲了，这是有名的，没名的你们知道谁呀、啊？死了10来个呀、这场战斗死伤惨重啊，照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现在看不出谁胜谁负，总而言之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清政府跟咱干上了，康熙皇帝下定决心了，不收复台湾绝不罢休，照这样下去台湾肯定得丢，我看也差不多少，弹丸之地怎么跟大陆对抗啊？管怎么地的，快结束吧，这仗打得太没意思了，叫咱做牺牲品。是啊是啊，哎呀，没有办法就得了，谁愿意打仗？刘国轩听到这儿不听了，示意水手开船返回岸上。回到军营，刘国轩也睡不着觉了。刘国轩一盘算呢，军心变了，兵无斗志，就是命令强迫着他们不得已而为之，都心向大陆、这要稍微一放松，哗啦就得散帘子。你说照这样下去这个仗还能打胜吗？他掐手指头一算，是啊，从永历帝那块算起，永历17年我到的台湾，到现在多少年了，已经过去23个年头了。我那阵年纪还不算大，现在两鬓已白了，我的亲属也在大陆，想起祖坟来，想起亲人的脸面，刘国轩眼泪掉下来了，但是他马上止住悲声，心说，刘国轩你干什么？你是三军统帅，你胡思乱想，你要这样怎么指挥战斗？你是大将军吗？不是，我是混蛋，不应当有杂念。马上的

站起来，捶捶自己的脑袋，立刻精神心说整理思绪，迎接明天的大战。十郎想干什么？看这天气，哎，不久要刮飓风啊！这个飓风叫观音风，是十种飓风中最猛烈的。我能看出来，十郎也能看出来，肯定他要抓紧时间攻占澎湖。我怎么对付他？我就不叫他靠岸，就不准他登陆。明天绝对不能出兵啊，紧守海岸线，谁说什么我也不能听，要吸收这个经验教训。果然到了第二天，天未放亮，蓝图引兵猛攻澎湖岛，那炮声响的把人心都震碎了。刘国轩登高一望，看得清楚，马上下达命令，找所有的官不准出击，严守海岸线，靠近之后我们就用炮把他们打退，以逸待劳，下了死命令了。果然蓝图连攻了数次攻不上来，说眼红了急得直蹦，那没用，船只一靠近了，离着大炮不远了，在大炮射程之内，岸上大炮就猛轰，像雨点一样，你撤出去他炮枪就停止了，因此怎么也靠不了岸。眼瞅着天到正午了，把蓝图急的这怎么办呢？正这时候有人禀报石朗，石朗就怕这时候，就怕拉锯耗时间呢，等台风一起来，为时已晚了。石朗的旗舰靠近到前面，举起望远镜一看，哦，是这么回事。嚯，就见台湾军兵战船分裂两旁，黑乎乎的炮口一大排对准海上，我这一进去就开炮，怎么的他也不出来。他明白刘国轩采取的手势叫以逸待劳，这招可够损的，我不能靠近怎么占领澎湖啊？哎，这得改变战术。马上传令叫蓝图回来。蓝图回来了，大帅，末将有罪，连攻五次都被大炮给撵回，您看，哎，不怪你，不怪你，站在旁边听命。蓝图一看大帅没怪他，还有点不服气儿，摇头晃脑的垂手站在一旁。石郎想了一想，来人，在，去把那个歌舞都传来。歌舞，对，连扭再唱的乐队都给我调来。大伙一听都懵了，哎，两军阵前玩命的时候叫歌舞干嘛呀？有人就说，石大人有个病，每逢打仗闲暇之时就听歌舞，哎，我们跟他不是一天两天了，那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也没心听啊，那人家乐意叫，那咱就叫呗。时间不大，把歌舞队传唤来了，一共是男女21人拜见水师提督。石朗含笑点点头，你们的领队是谁呀？啊，大帅，是我。你是领队，你听着啊，我给你们准备一只平头船，您马上登船，哎，往前去，看见没？前边就是澎湖岛的港口，到港口那块儿，该演戏演戏，该吹奏吹奏，越火爆是越好，让他们台湾兵也看看歌舞，让他们也调节调节气氛。听没有？外父，这当头的一听，我这有病啊，这是啊，上大炮口底去唱去，能唱得出来吗？这分明是叫我们去送命当炮灰。石朗看出来了，尔等不必惊慌，你们都在大炮射程之外，他又放炮也没用，也伤不着你们。另外我派兵保护尔等，

0: 你明白吗？只要能把他们引出来，我们就算占领了澎湖了，你等也算立了大功了。
1: 让我们去引他们出战，哎呦，这任务可够重的，军令如山，谁敢不听啊？准备了一只大平头船，平头船的前面一个大平台，好像舞台相似，铺上毯子，歌舞队登上这只大船，马上化妆，披红挂绿，擦粉带花，乐队都做好，歌舞的在前边。另外施琅吩咐左将右将各率十只战船左右保护。施琅又吩咐做好战斗准备，按昨天晚上的计划行事，如果引他们出来，后边穿插进去，兜住他们的后路，让他们有来而无回，以便我们登陆。当指挥官的都做到心里有数了，心说好使不好使在两可之间呢。再说平头船都准备好了，慢慢往前滑动，再看船上的演员开始歌舞，嗷嗷直叫，又蹦又跳，锣鼓家伙点一响，借着这水音传出多远去，噔噔锵锵锵锵锵，接着噔锵噔锵噔锵噔锵锵锵噔锵锵锵锵锵。再说台湾守澎湖的守军一看，哎呀，又来了，做好战斗准备，把大炮炮弹都装好了。他一看不对呀，不是打仗来的，什么声音？摘耳侧听歌舞之声，举起望远镜一看，哎，我各位将军，你们看看，怪了，这怎么回事？在这指挥战斗的就是江栋。江栋昨天晚上一晚没睡着，想他哥哥，哭的眼都肿了，把槽牙都咬碎了，摩拳擦掌，就等着今日出战，给哥哥报仇。但是大帅下了死命令，不准出战，严守海岸线，把他急得直蹦啊。正在这时候得着报告，举起望远镜往头前一看，石朗要干什么啊？明白了，激将法，这叫气我们，这就是跑我们眼皮底来唱来了。嘿，够气人的，这招够损的啊。再看看他们下一步干什么，江栋就没下命令。一会儿这平头船离着不太远了，不动弹了，这个演员又扭又蹦啊。再看两旁的清军是鼓掌叫好，笑的是前仰后合啊。有的人把两只手拢在嘴边，像喇叭筒一样，冲着岸边就喊，哎，台湾的弟兄们，跟我们一块儿看歌舞吧，唱的好不好，扭的好不好。真有不少台湾兵伸着脖子瞪着眼看，离着毕竟是远点儿，看不太清楚，但是红的绿的能看得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的呲呲直笑。江栋一看不好，看出来了，石朗没安好心，瓦解我军的斗志啊！江栋马上闪回身，上了马，直接赶奔中军保障。刘国轩在这坐着呢，见着刘国轩，他是躬身施礼，报大帅，您看一看，气死个人了，石朗这小子真够损的。刘国轩登上瞭望台，举起望远镜一看，乐了。江将军，你干嘛气成这样？这不分明施琅耍损招吗？这叫激将法，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把你气得忍无可忍了，马上出兵，正中下怀，中了他的圈套了，他都准备好了。只要我们一出兵是有去无回，他好乘机登陆占领澎湖，本帅才不上他那当呢。 你回去按兵不动，离近了就给我揍，离远了你们也乐，那怕什么呢？他乐咱也乐，咱就不上他的当。回去吧，大帅，咱能像石郎那么没皮没脸吗？啊，末将我可受不了，我要给我哥哥报仇。这就是给你哥哥报仇。等石郎他们一懈怠往下一撤，我们插空出击，一战而成功。现在绝不准出战，大帅违令则杀，退下去。江东没有办法了，不服不愤，心说这个刘国轩呢，到底上了岁数了，老了老了，思想僵化呀。你说就叫我们守着，守到什么时候算一战？他不服不愤，回到前敌指挥所。嘿，再一看，平头船离得更近了，演员的五官都看清了。就那演员蹦的那个欢的，呀嘚嗨呀嘚嗨，蹦蹦蹦蹦蹦蹦蹦，又敲又打鼓又唱。有不少手下的士兵抻着脖子都看得入了神了。照这样下去，这叫前线吗？江胜是忍无可忍，不行啊！有道是将在外，亡命有所不受。既然把指挥权交给我了，别的人我就不管了。来人，传我的命令，准备出发。谁都去问大帅啊？不能，这是先锋官，先锋大人也代表大帅。他的令箭也是行之有效的，手下十二员副将马上纷纷登船，扬旗风帆，冲啊冲啊！这江东率领着大小船只33只冲出海口，是直扑石郎的大船。哎，船这一动还看不见吗？有人禀报石郎，大帅出来了。出来了，引蛇出洞了，是了。石郎举起望远镜一看，好，好，好，好，我要求的就是这个。因为什么？他说好啊，石郎有经验，他想起来原来啊，年轻那会儿在山里头打猎，他发现一幕特殊的情况，有一群水牛，大概有十来头吧，在那啃草。对面山坡上来了一头猛虎，猛虎大概饿极了，圆睁二目，虎视眈眈，就想吃这些牛。石郎心里啊就缩紧了，心说看着没，这些牛当中有一头要倒霉，肯定让老虎得骂他了。哪知这老虎肉肉肉下去之后，这牛没有分散，他分散一跑，其中有一头得倒霉，种种原因或者跑得慢落后，就得做了老虎的食。但这些牛没跑，面对山壁啊，刷围了个圈圈，屁股对准山壁，脑袋往下一低，头上是牛角，齐刷刷摆了个牛角阵。老虎往前一凑啊，这牛角就顶他，一凑我就顶他。老虎连扑数次，不仅未能得逞，反倒伤痕累累，最后尾巴一搭了，扫兴地走去了。那些牛又恢复了常态，还在那啃草。打那一次给石郎很大的教训，石郎就总结，看来人家团结真是力量，这牛一分散完了，这牛角阵这玩意厉害啊，牲畜也懂得这个。好，他一直没忘，刚才耍胡之间他发现了，刘国轩就采取的这个战术，那炮就好像牛角，就在那块坐着不动，我怎么攻我就像那头老虎一样，我也攻不进去，要照这样下去我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了。因此他改变战术，叫这块又跳又唱，用激将法把他们激怒了出兵，这个牛角阵就算破了。今天一听是正中下怀呀，石郎一看来了，呵， 来的是多多益善。哦，江字旗号，不用问，江栋指挥的。撤！平头船也撤回来了，施琅的船也往下撤。这个江栋为了报仇的心切，弟兄们别叫施琅跑了，跟我冲！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1: 江栋热血沸腾，头脑发热，不请示主帅刘国轩，轻易出兵，就这一条就犯下掉头之罪啊。年轻人当武将的脾气都爆，给他哥江胜报仇的心切，率领他的舰队30余只扑向施琅的坐船。施琅是高兴万分，来呀，按原计划行事，叫他们有来无回，出动。事先施琅都安排好了，左右两翼冲出2支舰队，像把钳子一样直奔江栋的战船。江栋吩咐着开炮，刹那间烈焰沸腾，炮声隆隆，展开一场激战。船只被击沉者不计其数，江栋把生死二字直直度外呀，命令坐船直奔石朗的坐船。石朗看得清清的，来得好，来得太好了，来船巨炮，巨炮新在荷兰买来的弗朗基大炮，炮管一色是铜的，炮身1丈2尺多长，那后座有水缸那么粗，4个大轱辘架着，一门炮是24个士兵负责，那炮弹一颗炮弹都有10几斤重，是巨型的大炮。石朗轻易没使用，今天在关键时刻把这4门弗朗基大炮推在船头上，对准了江栋的船，分飞针开炮打，咚打，就要了命了。这炮射程的也远，威力非常大，头一炮没打上，第二炮正好命中。江栋这只船整个都碎了，江栋也飞上了天空，壮烈牺牲，连着几炮这船就沉了。石朗非常高兴，按计划行事，把他们全部消灭。30多只船，他这船完了，有的被击沉了，大部分还在战斗啊，打得相当激烈了。有人飞报刘国轩，刘国轩一听，什么？江栋啊，江栋，你坏我的大事啊！我让你严守海岸，谁让你出战来的？这不听约束，真是罪该万死。刘国轩急忙登上瞭望台，举起望远镜一看，哎呦，心如刀割一样。再看清军的战船密密麻麻，把台湾的战船全给包围了，台湾兵正在血战，眼瞅着一只船一只船的沉没，哪只船上都180人呢，作为主帅的能不心疼吗？现在看了看，还有10几只战船没有沉没，那也就是说还有1800的弟兄。刘轩曾经想过，不要了，活该你们死，我不能离开这房地，但又一想，这怎么能行啊？让士兵怎么看我？你这当主帅的太残忍了，见死不救啊，活生生1800人就做了牺牲品了，往后我怎么号令3军？刘国轩师出无奈啊，吩咐一声准备船只，他亲自领着水军前去解救这些官兵。等他的坐船这一出动了，后边小船跟着无数。施琅在旗舰上看得清清的，哈哈哈哈！刘国轩， 老狐狸，你终于沉不住气了，看来我收复澎湖有望，按原计划行事，边战边撤，边战边撤。但是围困的台湾兵他不撤，还照样猛攻。就这样，刘国轩越离港口越远，越离越远。当他冲开一条血路，把被围的官兵救了，再返回港口之时，后面烈焰飞腾，施琅已经派人在后边查抄了后路，紧跟着就占领了澎湖岛。人家兵也多呀，郑家军的旗号变成了清朝的黄龙旗呀。刘国轩一看，把脚一跺，完了完了，把我的计划全盘给打乱了，此乃是天意呀！不敢回澎湖了，赶紧取路退守台湾。那么容易就退走啊？一转身的功夫，清兵就追上来了，两面夹击，后边舰队追着，边退边打，边退边打。再看台湾军的舰船不断被击沉，不断着火呀，这阵谁也顾不了谁了。刘国轩吩咐一声，快走快撤，只有这样能保存一部分兵力，不然就得全军覆没。就这样，他一口气退到台湾鹿耳门。等到了家门口了，哎呀，他心才落挺，吩咐一声，暂时靠岸，迎接后边的军兵。等了一大天呢，陆陆续续败退下来的战船还有12只，加上他的旗舰一共是13只，再等到后半夜没了。据后边来的人说，全军覆没呀，整个澎湖72岛均被清军占领。刘国轩做了个统计，澎湖一战本来他带去2万多人，不到3万人，回来的人不到1000人，也就是说这2万多人投降的投降，战死的战死，受伤的受伤，全报销。船只大小船只317只，回来13只，剩下的被击沉的不能动的大部分被清军俘虏的，多大的损失啊。其实啊，死伤没有那么多人，他不了解情况。当大势已去，郑家军一看形势不对劲儿，举手投降者8000多人，但是呢也没少死人。以江胜、江栋、林升等人为首，16名大将都牺牲了，还有40多名中级将官举手投降的，小官就无计其数了。咱们单说刘国轩，一口血吐出来了，老头子昏厥不省人事，被抬回都督府，马上找郎中调治。这个消息传到郑可爽的耳朵里了，郑可爽一听，澎湖丢了，澎湖丢了，奈何奈何，马上把冯锡范、郑家家族全找来了。哎呀，乱成一团麻喽，都抖了手了，平时作威作福全靠着刘国轩的军兵在头前顶着，现在恐怕都不复存在了。怎么办怎么办呢？下一步能不能守住台湾呢？冯锡范建议郑可爽，主公啊，你得开会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呢，这样瞎吵吵怎么得了。肃静肃静，各位叔叔，各位弟兄，各位大臣，坐下来商量商量吧。这一开会啊，郑可爽一看，好嘛，前一次开会那人牙牙叉叉的，文官武将都倍儿精神，这次再开会你瞧，稀稀落落。为什么呢？大部分都出征到澎湖去了，刘国轩这一打败仗几乎都完了，现在剩在家里的人寥寥无几，文官不到10个人，武将6-7个人， 其余的是正式家族。

我不是给大家泼冷水，台湾完了，大门都叫人家摘下去了，进了院了咱还守得住吗？看来大王忍痛割爱，就得放弃台湾。我也那么想的，那咱上哪儿去？别的地方都去不了，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哦，快说哪儿？吕宋，咱可以兵撤吕宋。郑聪一听就一皱眉，相府，吕宋那是外国地儿，咱们根本都不认识，人家能接纳咱们吗？哎，你怎么说糊涂话？吕宋是外国，能允许咱去吗？你别忘了咱手下还有兵力啊，武力强占吕宋，把吕宋岛攻下来，咱们好生经营。吕宋也孤悬海外啊，清兵再想找咱们势比登天，我们另开辟一块天地啊，用不了几年那也是海上的乐土，我们还怕什么呢？为今之计就有这条路可以行得通。有人就问，那您怎么想起来吕宋来了？哎呀，冯锡范说，各位你们还年轻，你们不知道，当年先王郑成功在日就跟吕宋国王结怨了。怎么回事呢？我们中国人在吕宋有4000多人惨遭杀害，因为吕宋闹政变，无辜的中国人都做了牺牲品。当时先王向他们提出严重的抗议，而且要跨海征南占领吕宋，因为那阵台湾有变化，所以迟迟未能实现，这个夙愿始终没解呀。我们正好以此为借口，哎，打着给那些死难同胞报仇为名，兴师问罪，一举攻占吕宋。除此之外别无选择。郑和爽一听有地方退，好，好极好极啊，趁着清兵未到台湾还有我们传习的机会，哎，您看谁去合适？我说应该派刘永光将军前往，刘永光也在武将之中。刘将军在，能者多劳啊，剩下的只好是你了。你马上检点军兵，不用多了，带5000军兵乘坐快船赶奔吕宋。你为前部正印先行官，以咱们台湾的装备，以你作战的勇敢，打吕宋不成问题。你先行登陆，而后我们大队人马随后就到。待练，做好安排啊，先别着急起身，都准备好了。刘永光下去了，他下去之后，郑克爽就问首府，那咱们干什么？快收拾东西，打点行装，粘贴布告，父老乡亲愿意跟着走的一律全都带走，军队在前，老百姓在后，完全撤离，放弃台湾。好像这消息是不胫而走啊，消息这一传出去，宝岛震动啊，这个大变化。前几天安居乐业，没想到瞬息万变，几天之内台湾不要了，郑氏家族要撤走，老百姓人心惶惶，紧跟着有些不法之徒趁着混乱捞外快，土匪也冒出来了，海盗也钻出来了，抢夺商号，杀人放火，就在当天有10几户买卖都被人家抢了，老百姓也起了闹事，没有粮食吃，囤积粮食。有的人表示，我才不上吕宋呢，死就死在台湾，哪儿也不去，人心惶惶。单说刘国轩，刘老将军大口吐血，一病不起。一晃2-3天过去了，经过吃药恢复了清醒，

在床上躺着不是滋味啊，净做噩梦，勉强叫人扶着下地转了几圈，感觉到屋里憋闷，要到街上去看一看。就这么几天的时间，人们叫他坐在车上拉着他到外头透透空气。他一看平安镇家家关门闭户，大街上路径人稀，偶尔过些人也是匆匆忙忙啊。哎，这怎么回事？刘国轩不知道变化，抓住个老百姓一问，老百姓说了：大都督您还不知道啊，台湾要放弃了，要赶奔吕宋去啊。老百姓是人心惶惶啊，这谁出的主意那谁知道啊，大概上边做的决定吧，您还不知道。哎呀呀呀呀，刘国轩一听荒唐透顶，谁出这主意就能杀谁，这简直是下下策。他带着重病的身躯来到王宫见郑克爽，郑氏家族俱在，冯锡范也在座。刘国轩一进来是大吵大叫啊：大王，谁出的主意要放弃台湾南下吕宋啊？啊，哎呀，老将军老将军，您得了重病了，不好意思请您来参加会议啊，所以您不知道，快坐坐坐坐。刘国轩马上坐下了，气喘吁吁。郑克爽就解释是这么回事，把开会的经过简单的一说。刘国轩没等他听完了是摇头晃脑：不可不可呀，大王赶紧收回成命啊。哦，请问大都督怎么个不可？大王啊，吕宋怎么回事您清楚吗？小王一概不知。招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几十年前是几十年的情况，现在是现在的情况，我们不知道吕宋的虚实，贸然就进兵，有把握打胜仗吗？这跟盲人渡河差不多少啊，难知深浅。如果说我们到那儿全军覆没怎么办？到时候台湾也丢了，进不能进，没有归路，我们就是绝路一条，这是一不可呀。再不可，大王啊，您没到下边去，军心都涣散了，大部分军兵祖籍都在大陆啊，不是福建浙江的就是广东的人，在台湾他们勉强还可以，退到吕宋去，远离家乡，远离祖坟，远离亲人，人心思变呢。您说能说这些人就一心跟你走吗？万一哗变了闹事怎么办？二不可，第三不可，我们还没等挪窝，您到街上看看，昨天晚上就出了十几起抢案，海盗乱贼趁虚而入，都乱套了，老百姓能跟您去吗？不可能的事情啊，老百姓是水，咱们是船，船没有水还有什么用了？有种种的不可，大王千万不能离开台湾。说的对，还是老将军说的清楚。哎，快快快快，把刘将军撵回来，先别去了，别去了，开会演讲去。又把刚才的命令撤销了，刘将军原地待命。哎呀，郑克爽急得直晃脑袋，那怎么办？咱手能否守住？大王啊，拼死一搏吧，以台湾的地形易守难攻，我们还有点家底儿，我们还有点军队，还有点战船，只要大王下定决心，我们守卫台湾还能僵持些日子，要放弃了可就完了。郑聪一听，老将军你说的容易，想当初你夸夸其谈，领兵带队去守澎湖，哎，曾几何时才几天，

0: 败将，捧虎失守。现在您老人家又唱高调，又想死守台湾，我们拿什么守啊？您刚才说了，兵无斗志，人心涣散呢。我看咱们在这坐着等着，就是等死，没有其他的出路。
1: 是啊，不能等死啊！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乱枪打呀呀呀呀呀！议论了一天，也没有头绪。 刘国轩在这坐着，这心里头直翻个，又要吐血。大王，我是不同意退兵吕宋，那不是咱的地方。你们商量吧，何去何从？老夫听信儿，告辞了。有人抬着刘国轩回了都督府了。台湾烂枪堂乱作一团麻，咱不必细说，单说石郎。 引大军进驻澎湖，一个个是兴高采烈。头一件事要办的，把澎湖老百姓集中起来，告诉老百姓，各安生业，保护你们的利益和人身安全。该干什么干什么啊！粘贴布告。第二件事情，马上提笔写奏章，命人六百里加急飞送北京。 向皇上报喜，单说康熙皇帝，现在是神采奕奕呀，赶上个好日子，八月节，八月中秋，康熙帝非常高兴，正宴请文武。今天他穿了一身崭新的衣服，哎，镶着珍珠的大帽，黄绒袍。 腰里扎着一条暹罗国进贡的八宝珍珠带，这带子光滑夺目，配上他的身躯，显着真是神采奕奕、光彩夺目啊！康熙帝心里能不高兴吗？就这皇上，八岁登基，16岁掌权，一开始跟鳌拜斗，把权力夺回来之后，紧跟着三藩政变。
0: 三藩这一闹事，他全力以赴，坚定不移的削藩，平定内乱。经过多年惨烈的战斗，终于把吴三桂他们全都削平。现在唯独的一块心病就是台湾问题。如果能收复台湾，那就四海统一，得多高兴！他多盼望这个胜日早日实现。
2: 哎，今儿个正在宴请文武，报澎湖信使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展雄飞唰哒啦甩大衣拽家伙，理财包心公孙策不会练武，吓得钻桌子底下了。咱们单说南侠，利用这个机会，紧大带踢靴子，宝剑往身后一背，一闪身躲到门后，隔着门缝往院看看。院里没人呢，空荡荡的。他知道来人藏到黑暗的地方。南侠有心窜出去，又怕中难气，在屋里喊了一声：“呆！”外面什么人？哪位朋友？你敢露面吗？这白老五真不含糊，今儿个来，他就想大折腾折腾。听展南侠在屋里一喊，白玉堂电不灵腰蹭跳到天井当院，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单手压刀喊了一声：“爷爷来了，有种的出来，在屋待着你算什么好汉？”他这一跳下来，展南侠这才看清楚白玉堂，心说：“五弟啊，你胆子可真不小，我跟你何仇何恨，你跟我这么大劲儿？”想到这儿，展南侠把门户开开，斜着往天井院一纵，他蹦出来了。南侠这一带头，各校尉也有了胆子了，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噌噌噌噌噌噌，都蹦出来了。各亚军阵站在南侠的身后，展南侠就跟他们说：“各位，来人是白玉堂，是江湖上的朋友，大家不必声张，哪位也不必动手，看我的，别把相爷给惊着。”他升堂问案太累了，大伙一看展南侠这么说，所以谁也没过来，就是展南侠一个人单手提剑，宝剑穗往下当当着，来到白玉堂面前，展昭把火往下压了压，满面陪笑：“我当是谁呢？五弟来了。五弟一向可好？小兄展昭有礼了。”要不说南侠这个人好呢，吃亏让人。这个白玉堂就不对，人家展雄飞彬彬有礼，他就不然了。白老五把眼睛一瞪：“呀呀，呸！姓展的，你少来这套，套什么近乎？你五爷不买你这本账，不亲装亲，不近装近，你算个什么东西？姓展的，咱们有什么说什么。你知道五爷找你为什么吗？”南侠是挺生气，讲这话太伤人了，无奈把火气又往下压呀：“五弟，那么你究竟找我为什么呢？咱能不能到屋里去谈？”“用不着，在这说清楚就得了。五爷找你不为别的，就为你的绰号。我问你，你为什么叫玉猫？谁给你送这么绰号？你知道不知道有五鼠弟兄？你知道不知道我叫锦猫鼠？

你叫玉猫，是猫就必鼠，你有意欺压我们五鼠弟兄。爷爷我听着别扭，我就打算叫你把这个绰号挖掉，从今以后永远不许再提，你答应不？你要当众说明白，五爷转身就走。你要不答应，你来看。白月堂练了两趟刀啊，不眼珠子一瞪，我认识你，我的刀可不认识你。五弟，好吧，即使你不说，小兄也有耳闻，但是咱解释清楚，这个绰号不是我凭空设想的，是我在乐舞楼现三绝六巧给当今天子练武的时候皇上加封的。皇上是金口玉言，你说能说了不算吗？我这才谢恩，没想到这个绰号就传出去了。咱平心而论，我展雄飞要有意小瞧五鼠弟兄，我临危不得善终。这不你提出来了，好，五弟别生气，明天我就禀明包相，请相爷奏明当今天子，传旨把我这个绰号收回去。不这么办不行啊，那皇上封的我不叫了，这算怎么回事呢？抗旨不遵，这有罪呀。贤弟，你后个三日五日的可以不可以？啊呸，姓展的，你真能说呀，嘿，这小弯拐得多漂亮啊！明明你不愿意把这个绰号改掉，还转个大圈子，又跟包的人说，又奏明天子，用得着这么麻烦？你不叫不叫就完了吗？看来你是有意不想改呀。那好了，姓展的，我也不能强人所难，你过来，咱们分上下论高低。你把五爷给赢了，你爱叫什么叫什么，你就叫插翅虎，与我无关。如果你赢不了五爷这把刀，今天我这耗子就宰你这猫，招刀吧你。白玉堂说到这儿，话到兵刃到啊，左手一晃斩南侠的面门，国脑藏头就是一刀，斜肩铲背，唰，刀就到了。白玉堂这个人能耐还大，手还黑，真不留情啊。南侠没办法，撤步抽身，咻，往旁边一闪，这刀没砍上。五弟，我还有两句话说，你少说，招刀。白玉堂双手捧刀，分心便刺。南侠一转身又躲过去，白玉堂唰又一刀。南侠又躲过去了，白玉堂不打了，把眼珠子一瞪，姓展的，你确阵不敢伸手，飞爷，那么你为什么不还手？五弟啊，咱们俩无冤无仇，想当初还一起保包的人陈州放过粮，所以我让你这头一招，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追根寻源，咱们都是一个祖师爷。我让你第二招，远来者为客，我让你第三招。五弟，你再要动手，我展某可不客气了。呸！展雄飞，你少卖狗皮膏药，我没说吗？不买你的账。这招架我踹又一刀，南侠没办法，白宝剑近身接驾相还，与白老五就站在一处。那些人呢，长起灯球火把，量子油松，越凑人越多，巡逻的小队子也全赶到了，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在后头看着，有很多人准备

0: 的弓箭。这弓箭这玩意儿可厉害，那时候没枪，这弓箭就起这个作用。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这寸铁就指这箭头说的，这玩意儿叭叭直飞，你得多快的身子能躲过去。但是这些人张弓搭箭要射，被赵虎给拦住了。赵虎说别啊，咱老爷有话，他不让打谁也不行伸手，您别捅了娄子，人家咱老爷说了这是朋友，所以大伙没放暗器也没放冷箭，白玉堂找了个便宜，不见开封府那么多人，他能得好吗？那么闲话休提，单表他们两个一伸手，40个照面没分输赢。展雄飞偷眼观看，白老五真厉害，这把刀一开始使的是春秋八法，春秋刀64路，紧跟着使的是陆河刀36招，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刀光闪闪，身形转动，果然有独到的功夫。南侠心里想，这也是我展雄飞，要换个旁人未必就能顶得住他，就这样自己还得留神，稍有疏忽性命休矣。白玉堂呢，一边打着掏眼观看，这回他可领教了展雄飞的本领。一看这小伙子这把宝剑，不但说上下翻飞，姿势也好看，剑招也精确，他看出来柔中带刚，刚柔并进呢。展南侠稳的一招一式全受过名人的指点，高人的传授，你怎么着急人家剑招不散乱，始终是保持钟馗剑。白老五暗自称赞，这猫是够厉害的，哎呀，今儿晚我来算白来了，难道一说我就赢不了他了吗？不行，我还得加把劲儿。又过来十来个照面，哎，你说倒霉吗？前边这么一打，消息传到后院去，把包的人给惊醒了。包的人一听，怎么回事？这是披衣而起，命仆从掌着灯可到前院来了，往台阶上一站，往前一看，这不是展昭吗？跟谁伸手呢？穿白的这个小伙子是谁呀？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赶紧过来了，相爷您醒了。赵虎，你这嘴是怎么了？胡相爷就叫这个小白脸给打的，一块石头子把我牙都打活动了。他是谁？他是悬空岛的，叫锦毛鼠白玉堂，五鼠弟兄的老兄弟。可恶，他要干什么？
1: 他也非得叫展老爷把那绰号改了，要不改了他没完，这不是打起来了。
0: 包的人冲冲大怒，心说这是开封府，这是你们耍吧人无理取闹的地方吗？包的人一有气就告诉展雄飞，展昭，这个东西可恶，赶紧把它拿下。南侠打着打着掏眼观瞧，一看包的人来了，心里头一脸坏了，你看我怎么容让白玉堂都行，那包的人不行，那包的人一说话那叫唐玉，现在算立了案了，我不抓能行吗？心里暗自埋怨，白武帝你可太不懂事儿，把事儿给闹大了，干脆我指点你一下，你快走吧，好汉不吃眼前亏。但是展南侠想到劝那是白劝，说理也不行，就得在功夫上的逼着他走，

所以斩南侠想到这儿，我怎么逼他呢？有了，我用宝剑削他的刀。南侠这把宝剑叫湛炉，是姑娘冰月华给他的订婚礼。他原来那把宝剑巨阙给了姑娘，就是这把湛炉剑，切金断玉，削铁如泥呀、啊，那是宝家伙。你别看刚才打了几十个照面，南侠并没伤白玉堂的兵刃，动不动把人兵刃给人削了，那算什么本领？所以他躲着那把刀，现在被逼无奈了，就得削他的刀了。刚想到这儿，也巧了，白玉堂使了个白鹤单斩翅，唰这一刀，斜着奔南侠来了。南侠往下一哈腰，刀从头顶掠过。就在这一刹那，南侠往前一跟步，宝剑一摆，哎，踩来了，来来，宝剑正好碰到刀上，把这刀头给削下去一尺八长，像雪大葱一样。白玉堂吓得一激灵，赶紧往回一撤刀，哎，这回好，剩半截刀了，那你就走就得了呗。不要不怎么白玉堂这人犟眼子，拿着半截刀还往里进攻。南侠一生气，我还削，擦亮一宝剑又削下一块去，他还不走啊，擦亮一宝剑又削下一块去，最后削来削去跟那修脚刀差不多了。白玉堂一赌气，去你娘的吧，把刀把也扔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斩南侠剑里夹脚，正好蹬到白老五的大腿根上，三啪哒哒哒哒哒，扑通，白老五摔了个仰面朝天。斩南侠往前一跟步，双手托着宝剑把，喂，如果他手腕子一顿往里一递，白玉堂的命就没了。詹永威能那么干吗？所以宝剑一顿没往里递，稍微这么一迟缓，干什么？给白玉堂留空，叫他走。当然白玉堂不会在这等着死，稍微有这么个空隙他就能跑了。再给他腰眼一叠劲，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下站起来，往旁边一转身，这叫黄龙大转身，啪啪啪啪，上了房。但是白玉堂可不傻，他明白展雄飞给他留了情了，刚才故意这一停顿就是叫他跑，他心里的一翻个，姓展的还行，没要我的命。哎呀，怎么办呢？我是丢人现眼呐！我就这么回悬空岛，我去见谁去？我四哥蒋平那个嘴我就受不了啊！可他正在想着，南侠追来了，不追不行啊！包的人在那看着呢，这是假意的追赶。南侠高声喊喝：“呆，而往哪里走？”说着话脚尖点地，故意往上一窜。包的人不明白武术，认为这是真的，一看展昭真急了，又喊又叫，摇头晃脑，是真追假的。但是白玉堂也误会了，白玉堂认为是真追，心中想怎么回事，他方才故意迟钝，怎么这又追下来了？哼，姓展的，你别得意的太早了，我叫你知道知道你五爷的厉害。什么呢？他打袖剑打得准呢、啊、他把袖剑拿出来，脑子里头冷不丁一闪念，他一想，我不能下死手。为什么？展雄飞够意思，削了我的刀，没要我这条命，给我手下留了情了。我如果这一袖剑把他打伤了，闲着我

0: 让你知道知道白五爷不是好惹的就得了。另外我也不领你的情，我也不欠你的账，你给我留了情，我也给你留情。想到这儿，白玉堂把袖剑一晃，对准展雄飞的帽子，啪就是一下。这个袖剑呢跟镖不一样，镖呢就是个铁橛子，磨个尖儿，后边有穗子或者呢有绸子，一轮这边出去了，拿它伤人。这个袖剑呢多少有点机械性，有一个不长的猪筒子，里头把它透通了，然后有崩簧，这袖剑在里边安着，用手指头一按这削削，利用这个崩簧的劲儿，啪把这东西打出去。所以说比那镖的劲儿还大还快。这个玩意儿十分厉害，一般的人是躲不开的。白玉堂在袖剑上下过多年的苦功，指哪打哪，他没伤展雄飞的面门，打他的帽子，打了个正着，这一下把展南侠的发筋打落，发髻当时就滚落下来了，把南侠吓得用手一捂脑袋，脚落平地。啊，院里的人也一愣，不知道打到南侠哪儿了。就在这一乱的这时候，白老五晃身逃走。包的人挺生气，等把展雄飞找到眼前，问他受伤没，南侠说没受伤，不过好悬呐，再往下一寸，我这脑门子上就得钻个眼儿。当时包的人就问说，这个人叫白玉堂，想当年曾经帮着我陈州放过粮，听说他是个义士，他为什么要搅闹开封，目无法纪，这是怎么回事？南侠把情况如实地讲了一遍，包的人更生气了，这个绰号是皇上赠的，你有什么权利跑到这儿来质问，真是岂有此理。站着，我限你几日的光景，一定把他追捕归案。是。南侠一看坏了，包的人的话那是唐玉，虽然不是圣旨，也是板上钉钉，这就算立了案了。到了第二天，展南侠带着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雪霸、李贵、搂青化妆到街上访拿白玉堂。其实啊，展雄飞不累真拿，这就是作笔成样，走走形式。你说这玩意儿巧不巧，你不想拿还碰上了，正好走到大相国寺的门前，展南侠抬头一看，白玉堂正在这儿。这大相国寺是个有名的地方，繁华热闹，庙宇也大，在山门前面有两溜石碑，这白老五正好在一桶石碑的前面。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展雄飞正好走到大相国寺的门前，展南侠抬头一看，白玉堂正在这儿。这大相国寺是个有名的地方，繁华热闹，庙宇也大，在山门前面有两溜石碑，这石碑什么年代的都有，堪称古迹，很多名人

上的写了字，经石匠把它赞下来，有学问的人都乐意在这欣赏碑文。这白老虎正好在一桶石碑的前面，背着手拿着把扇，正在这看碑文呢。实质上白玉堂是看碑文吗？不是，他心里发愁呢。昨天跑回五虎殿，气得他都没睡着。他以为啊，到了开封府见着展雄飞，三下五除二就能把展南侠给赢了。南侠一服软，哎，他呢就闹个全脸，回到悬空岛，有说的有论的，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他可没想到事情这么缠手，展雄飞的能耐那么大，自己弄了个烧鸡大窝脖。你说这阵回悬空岛见着几位弟兄怎么说？另外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要传到江湖上，那得说我白老虎自讨无趣，我在人前怎么抬头？有心不答应，还继续找展雄飞算账，这个账还不好算，没有人家能耐大。所以白玉堂愁的早饭都没吃。他到东京的街头不是为别的，看表面是散心，什么事儿没有，实质他那心里头正在想着怎样对付展南侠的办法。就拿这阵看碑文，那也是假的，他那眼睛也往四外盯着。南侠看见他了，他用眼角的余光也瞅着南侠了。白玉堂的心就一动，心说姓展的，难道一说你要赶尽杀绝？白玉堂一想，我呀别惊慌，一惊慌我就失了身份，我瞅瞅你姓展就把我怎么的，你要靠近我，我就给你一袖剑。所以白玉堂挺稳的，若无其事，扇着扇，眼睛还盯着石碑上。张龙赵虎一看，呦呦，站住！耗子，白老虎在这儿，抓了抓了！别，没你们的事儿，你们远点，以防着白玉堂打暗器，听见了吗？那你怎么办？我过去，我自己有办法。展雄飞把众人全安顿下，慢慢的溜达到白玉堂的身后，离着呢有一丈多远。南侠一想，我得点点他。白老虎这个人，我们俩不能坐在一块儿闲谈了，劝也白劝，旁敲侧击点点他还是有必要。怎么点呢？南侠手里头也拿着把扇，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扇，就是一般耍吧那种扇子。南侠假装把这扇子掉地下，啪嗒，用手指着这个扇子说，你看，拿你当回事儿，你自己不当回事儿。你说我捡你不捡你？捡你吧不值个，不捡吧还是个物件。不捡了。南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指着白玉堂说，你别不知自爱，捡你那就是抓你，言下之意叫白玉堂快走，你别不知道好歹。南侠就真没捡这个扇子，一转身带着张龙赵虎走了。白老五啊听得真而切真，他一看展雄飞果然走了，回头一看地下有把扇子，他哈腰捡起来，心里说，姓展的，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哦，你拿我当回事儿，我自己不尊重我自己还不拿我？哎呦，你这口气

可不小啊。我白玉堂不值得一拿，不值得你一道。你这口气简直太大太大了。甭问，我惹的祸还小，我捅的娄子还不大。你不信我再大点做，把这祸惹的大大的，我看你拿不拿。白玉堂这是个什么人呢？这人成天在气里头泡大的，这叫没事找事，没气找气。白玉堂一转身回了店房，倒到床上想主意。他一想，我还不上开封府了呢，那个地方我还嫌他衙门口小呢，干脆今天晚上我到皇宫溜达溜达，我把这皇宫院搅个地覆天翻。我看你展雍飞拿我不拿我。他打定主意，白天好好休息了一天，到了定更天起来了，吃了点东西，换好夜行衣靠，斜挎薄膀囊，背背单刀，夜入皇宫院。他长这么大第一次进皇宫，你别看能耐大，这个地方不是随便能溜达的，三尺的禁地，你往院里一蹦就有掉头之罪，要惊了圣驾就得全家抄斩护灭九族，把那祖坟都得刨了。谁没事吃饱了撑的捅这篓子？唯有白玉堂，这个白老虎豁出去了，脚底下抹了点松香，怕这个飞檐走壁的时候脚下发滑，那皇宫院都铺的是黄绿琉璃瓦。等到了里边，白老五一看，罢了啊，怪不得人们都说富贵莫如帝王家，一朝天子富有四海，这话是一点都不错。就见这皇宫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楼台殿阁飞檐峭壁，那是金碧辉煌啊，得多少钱修起来的，可以说是用金子堆起来的。白老五又一想，这皇上好东西也不多，据说这四弟仁宗还勉强将军，他要是个无道的昏君，一高兴我把他脑袋烧着走。到了皇宫他闲溜达，怎么作案呢？怎么能捅这个马蜂窝？折腾得还凶，还得有点名堂，那瞎折腾那不成土匪了吗？他转来转去就转到御果园，这个御果园也是皇上的后花园，占地面积太大，有个湖可以划船，皇上给起了个名叫福海，还有一座假山起个名叫寿山，水阁凉亭，四季花草，各种树木，这里边是非常多。白玉堂走着走着一抬头，就发现对面有灯光，他顺着这个灯亮就来了，到了近前一看，哦，这才清楚是一座祠堂。你别看这座祠堂不大，工程可相当好，也是黄绿琉璃瓦的盖儿，门也是红的，因为他在皇宫内院，这门没必要关着。他抬头一看，上面有块横匾，三个金乎乎的大字。白玉堂眼神也好，借着蒙蒙的月色，他一看，上写“忠烈祠”。好，忠烈祠，明白了。在外边就听说了，皇上为了报答他的救命恩人，
那个

等白老五来到正殿，抬头一看，屋里头点着长明灯，正中央是神位，白月堂要瞻仰瞻仰，一看这个底座能有6尺高，上边雕塑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寇珠寇成玉，不知出到什么人的手艺，雕塑的非常好。寇成玉目望远方，一只手背着身后，另一只手指着前方，你往那脸上一看是乐，他仔细看又像哭，哭中还带着乐。哎呀，白五爷站到神像的前面，心潮翻滚，暗中思想，一个女孩子当时能做出这种事儿来不容易，要没有她，皇上也没有今天，难怪仁宗天子祭奠寇成玉。他往两旁一看，哎呦，这两旁边这对联啊可太多了，也有诗也有赋，都是满朝文武赠献的。他看看那个内容，无非都是表彰寇成玉的功绩，都是歌功颂德。这个白老五可不简单，风流才子，出口成章，提笔成词啊，满肚子都是学问。他一看人家这些，当时把他的兴趣给引起来了，诗兴大发。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八大朝臣，你们都能溜诗，我也会，这玩意儿能难住谁？白玉堂到了外屋，往桌上一看，那太监睡着了，在那桌上有文房四宝，他拿过来又回到屋里头。在寇成玉的身后是粉壁墙，就这地方还挺宽敞。白老五把莫言能把笔告宝，料家思索，刷刷点点写了一首诗。等写完了，他往后倒退了几步，推敲了推敲，欣赏了这么一会儿，挺满意，不用修改。然后又把墨盘子和笔送回原处。白老五写完了，一转身出来了。那位说写的什么，一会儿咱们再说。他一想，皇上初一十五上任捻香，掰手指头一算，哟呵，明天就是初一，太好了，皇上肯定来降香，他要降香，我写了这么多的字儿，他能看不见吗？他就知道有人进了皇宫院，他要知道有人，他非捉拿不可，要拿这楼子不就惹起来了吗？对，这事儿还文明。想到这，白老五心满意足，他又出来溜达。在这御果园当中，他发现有个院落，飞身行跳在院里，一手这屋里点着灯呢，他到了后窗户台这儿摘耳侧听，屋里有人说话，用舌尖点破窗棂纸，他往里头一看，屋里头有俩人，正中央这座上坐着个老公，那老公就是太监，也叫烟尘。说什么年头留下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不清楚。如果一个男人到了宫里当了老公，这是最痛苦的事儿。但是这老公也分三六九等啊，那要说话算的也是作威作福，专横跋扈，了不得呀。白五爷一看这个太监大概就是个头，长得非常庞大，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都放光，说话的声音是往上起高音，男不男女不女，是不男不女。对面站着个小太监，看那样能有

0: 十五六岁，这大胖子正跟他说话，桌上呢还放着把银壶，这银壶是玲珑透剔，是个把酒壶。就听这大胖子说话，刚才我教给你的你都记清了吗？师父，徒儿我都记清了。哎，你脑瓜清醒点啊，一会儿我请客的时候你再提前满酒，我再告诉你啊。就这么满酒，用大手指一摁这壶盖，倒出来的是毒药酒，明白吗？你要给他满酒的时候你就摁这壶盖，这就是毒药酒。给我倒酒的时候千万记住别摁这壶盖，那就是好酒。你再说遍我听听。哎，我满酒的时候用手指头一摁那壶盖，倒出来的就是毒药酒。这酒给他满，给您老人家满酒前呢我不摁这壶盖，对吗？对对对，小子，你要弄翻了个，为师这命可就保不住了啊。现在我就准备，你赶紧去请，无论如何排不如何要把他请来，你就说我有重要的事儿与他商议。是，我现在就去。白五爷在外头听了个胡了八度，这个太监是谁他不认得，请谁呀？半夜前请客，哦，这壶里头还有毛病，还要用毒药酒陷害人，咱们这皇宫大内还有这种事情。为了查明真相，白五爷就跟着这个小太监下去了。这个小太监做梦也不会想到背后有人跟着，他点着一盏灯晃晃悠悠离这个住宅往前走。大概这个小太监还挺美，鼻子眼还哼哼这小调，不知道他唱什么玩意儿。走来走去正好走到五阳君。五阳君是什么地方？就是五棵杨树。据说大宋朝开国的时候外国进贡进来的，怎么叫他活的这玩意儿不知道。这五棵大树拔地而起，是宫里头最高的东西，笔管调直，皇上亲口加封叫五阳君，专门有人来这侍奉。这个小太监刚走到五阳君树下，白五爷就把他撵上了，脚下点劲，蹭往前一窜，抓住他的袄领子，把单刀一晃，别动，像拎小鸡儿似的，把这小太监吓得一害怕，灯笼也掉地下也灭了。啊，别吵吵，吵出娘的狗命。小太监一看，妈的妈，我的老了，怎么皇宫还出这事儿，来强盗了？不不，你要干什么？白五爷把他拎到树后，用刀尖逼着他就问，哎，你跟我说了实话我就把你放了，刚才跟你说话那个胖子是什么人呢？你都听见了？对，说。
1: 那是我师父。
0: 他叫什么？
1: 他姓郭，叫郭安，他就是那内六宫的总管郭安。对对对。
0: 你呢？
1: 我是他徒弟，我叫郭长喜，其实我姓刘，我这是奴随主姓，也姓郭了，叫郭长喜。
0: 方才他说叫你请人去，请谁？
1: 这请内府都堂三千岁老班班陈林。
0: 陈林？请他干什么？
1: 请他吃饭，到这块喝两盅。
0: 既然请老班班吃饭，为什么酒中下毒？
1: 没那回事儿，谁说的？
0: 白玉堂一看。

0: 拿这刀背儿在他后背上轻轻拍了一下，啪！
1: 哎呀，别打！我说，
0: 说不说？
1: 说，他呀是这么回事儿。我这师父郭安跟陈林有仇，不是一天了，总想报仇没这机会，所以今儿晚上下了决心了，打算以请客为名，把他给毒死。那壶啊叫转心壶，求好手艺给制造的，这壶还特殊呢，一个壶能装两样的酒，一摁壶盖它就变。我师父喝那是好酒，给陈林喝的是毒药酒，他就是这么回事儿。
0: 我再问你，你师父跟陈林有什么仇？
1: 我小孩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我就听说我师父他有个叔叔，就是过去的大总管郭槐，听说嘛死的陈林手了，说要没有陈林，郭槐不至于死，所以我师父念念不忘这个仇恨，这要给他叔叔报仇，别的我就不清楚了。
0: 好，白五爷眼睛一转，得了，我还做件好事，我得把这郭安给宰了，这个祸也就算惹到头了。想到这白五爷他要杀郭安，大闹玉果园。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老。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来关注大家的健康问题。那在我们这一个时段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湿热比干热更危险的这件事儿。三伏天的到来呢，让全国各地陆陆续续地进入到一个桑拿和蒸烤的这种模式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时期哈，气温是很高的，湿度又很大，让我们仿佛感觉每天就是置身在那种蒸笼之中。那么除了热到融化的这种不适感之外呢，上蒸下闷的这个天气啊，还会给我们的心血管带来一个暴击。最近呢，就已经有研究提醒我们大家了，湿热超过了34度，就会增加心脏的负担。那我们到底怎么样不被这个桑拿天征服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好好的来聊一聊。其实哈，在相同的温度之下呢，湿热是比干热更难熬的。那我们之前说过了，说人呢是恒温动物，我们自身呢是可以调节体温的。当空气的温度高过体温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出汗蒸发来散热降温。但是当空气当中的温度和湿度都是过高的时候，那么人体通过出汗散热的效率就会大大降低了。而气象学呢，一般使用的是湿球温度哈来表征气温变化对于人体的一个影响。它呢就是指空气通过水蒸发能够降至的一个最低的温度。而通常认为，当湿球温度达到了30度以上的时候，人们就会有那种感觉窒息般的湿热。那么达到了35度的时候呢，人们就有可能因为没有办法排汗而导致代谢紊乱，甚至生病、死亡等等。那么当气温高于了一定的数值之后呢，在相同的气温之下，相对的湿度越大，我们体感温度的增幅呢就越明显。当气温超过了34度，相对湿度达到了50%的时候，我们体感温度就能够达到39.4度。而体感温度呢还会随着湿度的升高而升高，相对湿度超过了80%的时候，我们体感温度甚至是能够达到53.9度。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
0: 话说回来哈，这个高温高湿的天气呢，这样的一对夏日双煞，在他们的相互影响之下，我们人体全身的血管呢都是处在了一个扩张的状态，大量出汗甚至脱水。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第一个哈，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潮热的天气让很多人辗转难眠，而且呢夏天都是那种昼长夜短的哈，很容易就会出现了睡眠不足，提高我们的血压和心率的这个平均水平，增大了心血管系统的工作压力。而第二个危险呢，就是引发中暑了。它会直接影响我们身体的一些散热的功能，导致一些户外工作者呢发生了中暑的情况。而持续的高温还有可能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那种易烦易躁的，严重的人呢甚至会出现情绪中暑，而导致我们的行为失控，和人发生这个摩擦或者是争执等等。另外呢，就是我们体内的电解质的流失了。高温高湿的天气呢，出汗量增大，很有可能让我们体内的钾钠等等哈这样的一些电解质流失掉，导致的就是低钾钠血症的发生。另外呢，潮湿不流通的空气呢是很容易会滋生细菌的，那么空气当中增多的这个过敏源呢还会加重过敏等等呼吸系统疾病的负担。另外一个风险就是诱发心梗。高温积蓄体内呢，让我们的交感神经是很兴奋的，心率加快了。而高湿呢，就能够让我们胸闷气短，喘不上气。那么人体的这些变化呢，很有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液粘稠，血氧含量下降，心跳变快，还有心肌耗氧量增加，进而呢就会增加了心脏泵血的负荷，引起心肌缺血，还有心力衰竭，甚至是心肌梗死。那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么多的风险哈，接下来就来聊一聊到底怎么样能够不被这个桑拿天给它征服呢？ 上闷下蒸的这个桑拿天气哈，我们怎么样来安然度过，从内到外来调养身体才是最佳的消暑的方法。首先第一个哈，还是老生常谈了，就是开空调首选除湿模式。当我们感觉到闷热不适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把空调打开，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使用之前呢，还是要清洗干净的。那么当室温降到体感比较舒适的范围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制冷的模式呢改成除湿的模式了，降低室内的湿度。那么注意哈，要适当的通风，不要彻夜的打开。而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室内外的温差，室内外的温差不要太大哈，我们要把空调调到大概26度左右的时候是比较舒适的。另外呢，有像脑梗还有高血压病史的老人呢，一定要注意。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跺跺手呀，跺跺脚呀，勤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快乐容易。爷爷说的容易。另外呢，提醒大家，我们选对衣服做好防晒也是很重要的，尽量呢可以穿那些轻便的浅色的棉质和透气的衣物。如果说我们需要外出的话呢，可以戴上遮阳帽啊和墨镜，出门之前呢可以涂抹一些防晒霜，在户外的时候应该每隔2个小时左右重新涂抹一次。另外呢，就是少量多次的补水了，一定要注意哈，去补充水分，尽量呢少喝那些凉水或者说是冰镇的饮料，适当的来吃一些菠菜、香蕉、红薯等等含钾量比较丰富的食物。那么当我们大量的出汗之后呢，是可以额外的来补充一些盐分和矿物质的。接着我们再来说说第五点，就是喝一点消暑粥。减少生冷食物的摄入，推荐呢在桑拿天来喝一点粥，比如说呢像是荷叶绿豆粥、薏米红豆粥、丝瓜粳米粥等等哈，都是有益于消暑化湿的。而第六件事情呢，就是运动这个事情呀，要量力而行。温度高湿度大的时候呢，是不利于尸体排汗的，所以建议大家呢尽量的哈减少剧烈的运动，并且呢锻炼安排在那种凉爽的早晨或者是傍晚的时光，选择在空气流通的室内来进行。最后一个就是心情，其实也是需要纳凉的。心情平静呢，我们交感神经的张力呢就会下降了，像是血压、心率、代谢和体温也会随之下降的。当我们感觉到烦躁的时候呢，是可以用击掌和跺脚的方式来缓解我们的怒气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这个时段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我是悠悠。那我们接着再来说一说哈，早上吃一点高热量呢，其实是有好处的，代谢和睡眠都能够跟着有所改善。那么一顿丰盛的早餐呢，是不仅能够唤醒沉睡着的味蕾，还能够活跃我们的大脑，温暖我们的胃。而中国人的早餐都在吃什么呢？纪录片《早餐中国》呢，就给出了这样热气腾腾的答案。比如说呢，有像包子、油条、豆浆、小米粥等等。有的人就觉得啊，说早餐呢应该是清淡为主的，有的人呢就想吃一点高热量哈，来补足一天的能量。那么早餐到底该吃什么呢？我比谁更有活力。其实啊，早餐是可以来吃一点高热量的。那么早餐的能量呢，还有这个植物蛋白、动物蛋白的摄入呢，和高胆固醇血症的风险是成了一种负相关的。也就是说哈，早餐咱们吃得多、吃得丰富，越不容易得这个高胆固醇血症。那么即使呢，早上我们吃低质量的碳水，比如说像白面包啊等等，也是有这样的作用的。研究还发现了，同样是坚果，早餐多吃是有益于控制我们的血胆固醇水平的，晚餐多吃则适得其反。另外呢，研究还认为了，人体的脂类合成呢和炎症因子分泌哈，都是存在了那种昼夜节律的，通常都是早低晚高。因此呢，如果说晚餐咱们经常摄入一些过量的糖和脂肪，就有可能会增加我们夜间脂肪的合成，提高炎症因子的水平，从而呢就会引起血脂异常了。另外呢，我们还要告诉大家，早餐多吃啊是有这几个好处的。先来说一说第一个哈，是有利于葡萄糖代谢。研究发现了，相同的食物呢，晚上吃比早上吃，血糖和胰岛素的波动幅度是更大的。那么长期血糖和胰岛素过高呢，会促使人体衰老。接着呢，我们来说第二个哈，是有利于控制食欲的。当我们吃了高热量的早餐之后呢，午餐和晚餐的食欲是更低的，特别是晚餐的时候。

对于甜食的欲望呢就更低了，而且呢饥饿感明显低于吃低热量早餐的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消耗的热量更多了，吃高热量的早餐呢会产生比较大的这个食物的热效应哈，而且能够持续的时间更长。那么食物热效应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食物在消化吸收代谢转运的过程当中啊所消耗的这个能量，这个呢就是跟我们吃饭本身密切相关的一部分的能量的消耗。换一句话说呢，吃高热量的早餐反而是能够额外的多消耗一些热量的，更不容易发胖。接着呢我们再来说第四个好处，就是有利于夜间良好的睡眠。吃高热量的早餐之后呢，我们的皮质醇水平是上升的，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呢是有所下降的。人体正常的节律是早上高晚上低，因此呢早餐吃多了之后啊会让人感觉到很兴奋和清醒，那么晚餐多吃了之后呢就有可能会引发的是过度的兴奋，对于睡眠质量呢产生那种不良的影响。

健康的人快乐多。那么接着呢，我们再告诉大家哈，起床之后的20到30分钟，人呢是处在了一个食欲很旺盛的时期的，也是早餐的最佳用餐时间。另外呢，早餐的食物啊，应该满足4合1的这个标准，包括了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和奶豆坚果4类。那么总体来说呢，要遵循这样的一个早餐公式，就是主食加上蛋或者是奶和豆类，加上各种果蔬，再加上脂肪类。我们先来说一说谷薯类哈，比如说像面条、馒头、大米粥、燕麦粥、杂豆粥、红薯等等，这样的都是谷薯类的食品，它呢也是能量的主要来源。而这类的食物呢，通常富含了淀粉和碳水化合物，能够刺激消化液分泌，唤醒沉睡的肠胃。

而其中呢，碳水化合物的能量呢是能够分解成葡萄糖的，被大脑和身体利用，确保学习和工作的效率。而早餐当中呢，加入了燕麦、红薯等等这样的一些粗粮，在持续提供血糖的同时呢，还能够提供 B 族维生素，是有利于我们大脑的能量代谢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优质的蛋白，像是蛋类、肉类呢，都富含了优质的蛋白质的，还有脂类、维生素 A、B 族维生素和一些矿物质等等。它不仅能够让我们的早餐营养更全面，还能够有助于控制我们的血糖，延胃的排空速度，延长餐后的饱腹感。那么三餐呢，我们都要摄入这个蛋白质，是可以最大化的抑制肌肉蛋白的分解，并且呢，为肌肉合成来提供充足的原料。第三类呢，就是果蔬类了。一餐当中如果说没有果蔬，那么膳食纤维呢是很难能够吃够的。另外呢，像是钾、镁这样的一些营养元素呢，也很难能够达到平衡。而蔬果呢，是可以随其他的食物一起来烹饪的。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蔬菜沙拉，或者说馒头、面包里面呢加几片生菜叶、黄瓜，煮面的时候呢加一些青菜，或者是把水果洗干净了带在路上吃，都是可以的。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就喊就比谁更有活力。接着我们再来说第四类，就是坚果。坚果呢是富含了钾、钙、镁、铁、锌等等这样的一些矿物质的。那么其中的卵磷脂呢还可以帮助合成神经递质啊等等，改善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功能。早餐的时间是很匆忙的，加入坚果是能够更扛饿。用坚果来搭配像面包啊、馒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高升糖指数的食物，是可以降低餐后血糖的反应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早餐时间比较紧张呢，又想要吃的营养全面的话，是可以前一天晚上咱们先做出半成品啊，趁热冷藏在冰箱里，早上的时候呢把做好的粥或者是面食在微波炉上热一下就可以了。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好了，各位，那这个时段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去聊一聊为什么天热吃不下饭的这个事情。好像呢，自从进入到了夏天之后啊，很多人就会变得食欲不振，吃不下东西，长此以往呢，是容易导致营养不良的。那么饮食不规律呢，还有可能会诱发各种各样的消化道的疾病。为什么高温的天气会影响我们的胃口呢？到底怎么样把丢失的食欲给找回来呢？这样哈，我们还是先来说一说为什么天热的时候我们的食欲会变差。人们好像总在说哈，说苦夏苦夏，其实呢就是指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呢是那种乏力疲倦，精神不振，胃口也是会变差的。那么其实哈，不只是高温天，人在发烧或者说剧烈运动之后呢，也都是没有什么食欲的。那么导致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原因呢，主要是有以下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消化液减少了。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呢，我们的交感神经和肾上腺素的活动呢增强了，胃肠道呢是处在了一个相对缺血的状态，消化腺功能减退了，使得我们的唾液、胃液、胰液和胆汁还有消化液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消化液分泌减少了。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还另外第二个呢，就是中枢神经调节。中枢神经系统呢也会对于食欲产生一些影响。当我们的体温升高的时候啊，神经传导呢把高温刺激传给了体温调节中枢，那么体温调节中枢呢对于摄食中枢呢就产生了这种抑制的影响，从而呢会减少进食量。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身体阻挡热量了。人类摄入的食物呢，对于体温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食物呢会产生热量，而天气热的时候呢，我们的人体的基础代谢率就偏低了，需要的热量呢就比较少了。而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人体往往还会避免增加热量，食欲就会下降了。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情绪的问题，就更容易烦躁了。在心理学上来说呢，有一个名词叫做气象情绪效应，它就是指人的情绪状态呢会受到天气的影响，持续的高温呢会带来一些不适，让不少人的心情啊和情绪是更容易烦躁的，严重的人甚至会出现情绪中枢，而这样的一种情绪呢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食欲的。

那当我们排除了高温和情绪的这样的一些因素之外呢，如果说生活环境没有特殊的变化，短时间之内的食欲不佳，我们就需要警惕是不是有一些疾病哈在影响我们的食欲了。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胃肠疾病，像是一些慢性的胃炎、消化道溃疡和胃液分泌功能下降、消化系统功能紊乱等等，都会造成食欲不振的。另外呢，就是肝胆胰疾病，像是急性的肝炎、慢性的肝炎、肝硬化、肝癌、胆囊炎和胆石症、胰腺炎等等哈，这样的一些肝胆疾病也有可能会引起的就是消化不良，出现了厌食的这个症状。另外呢，胰腺肿瘤的患者的发病是非常隐匿的，表现呢往往就是莫名的食欲下降和消瘦。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的就是精神心理的疾病。因为食欲呢是由我们的大脑哈来控制的，当我们的生活压力过大，睡眠不好，都会影响我们的食欲的。神经性的厌食，还有抑郁症、精神创伤、情绪性的食欲减退等等，这样的一些精神心理的疾病都会让人变得没有胃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的就是缺乏微量元素了。微量元素能够保证人体消化系统胃蛋白酶、还有脂肪酶、淀粉酶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消化酶的正常分泌。那当我们的人体缺乏了微量元素的时候呢，会导致食欲减退。比如说缺锌的时候哈，我们的味蕾呢就会减退了，导致食欲不振。那么缺铁性贫血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胃口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了。当我们的心功能不全的时候呢，胃肠道的供血不足会导致消化能力下降。

胃肠道内的血管的淤血呢也会抑制食欲的。严重的冠心病呢导致的心衰，还有一些肺心病，部分的症状不典型的心肌梗死，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唯一的不适哈，就是食欲下降。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说突然之间很没有食欲，加上呢出现了一侧的手脚无力，还有呕吐等等这样的情况，我们家人就应该高度怀疑是脑血管疾病，一定要及时就医。

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打开我们的食欲开关呢？因为疾病导致的食欲不振，我们需要及时的就医。但是如果说只是因为太热而不想吃饭的话呢，我们是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改变，促进食欲的。

0: 首先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少食多餐。吃不下的时候呢，不用勉强自己哈，但是我们一定要保证，就是三餐要按时吃，可以少量多餐，正餐呢不用吃太多，以免消化不良，更容易导致的就是食欲不振。那么三餐之间呢，我们可以少吃一点水果、酸奶和坚果等等，不要吃糖果、糕点和零食。那么这些除了能量高之外呢，还会造成我们的消化功能紊乱，导致食欲减退。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吃一些含锌的食物。锌呢是促进味蕾生长的一个重要的物质。那么锌含量丰富的食物呢，主要是一些贝类的海产品，还有动物的内脏、瘦肉等等。大概呢两个生蚝哈，就能够满足我们每天锌的需求。
1: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0: 而除了这个之外呢，像是一些菌菇类、大豆、杂豆和小麦等等哈，这样的一些谷物胚芽、山核桃，它们也是藏锌大户，咱们大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另外呢，就是尝试新鲜的菜肴了，改变常规的烹调的方式，让我们的食物呢具有不同的色香味，是可以来增加食欲的。自己呢可以定制一个三天的食谱啊，餐餐不重样，我们来尝试着做一些新鲜的菜肴。饮食上加一点酸，酸味呢对于调节食欲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的，而酸味的食物呢是可以开胃促消化。酸味的水果当中的柠檬酸、苹果酸呢是能够促进铁等等这样的一些矿物质的吸收的。当我们没有食欲的时候呢，是可以来吃一点苹果、柚子、山楂、橘子、猕猴桃等等，当然呢还可以做一些柠檬水、百香果水来代茶饮。巧用调味料，凉拌菜当中呢可以加一点蚝油，炒菜当中呢可以加一点香醋，我们在做汤的时候呢可以加一点姜片和香叶，它呢是可以让我们的菜品增鲜提色，香气四溢的。而咖喱呢是辣中带甜，具有了一种很特别的香气，能够促进唾液和胃液的分泌，增加胃肠蠕动，增进食欲。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我是悠悠。酷暑来临了哈，很多人呢都会被这样的一个小毛病盯上了，那就是上火。好像上火是我们在夏天特别容易提到的一个词汇，而上火这个事儿吧，它说大好像也不大，但是呢它就是会把人折磨得很难受，比如说像长痘痘啊、口腔溃疡啊、牙龈肿痛啊等等等等啊，真的是让我们吃不下也吃不香，睡不着也睡不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推荐大家来喝的就是清热降火的菊花茶。而我们今天的健康大厨房当中呢，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喝菊花茶的四大好处，不请自来。但是呢，有三个错误你是千万不要犯的，否则会越喝越伤身。来吧，我们先来聊一聊啊，喝菊花茶的四大好处都有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菊花除了是有观赏的价值，还有美化环境的作用之外呢，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了非常厉害的药用价值。而具体来说呢，喝菊花茶是有这个四大好处的。第一个呢，就是清热降火，这个应该是菊花茶最广为人知的一个功效了。那么在药典当中啊，就有记载了，说菊花呢是苦辛微寒，归肝和心经，能够清热解毒、泻火平肝的。所以给大家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小妙招呢，就是野菊花啊，它是

清热解毒效果最好的。上火的朋友可以首先认准野菊花。而第二点呢，就是菊花它还可以明目，泡茶的时候咱们再加一点枸杞啊、金银花啊，或者说甘草啊，更是有助于明目的这个功能的。比如说平时您是经常玩手机的这个手机党啊、电脑的人群呢，就可以经常的来喝一些菊花茶了。而第三点呢，就是滋补肝肾，菊花茶还有这样的一个作用，适合经常熬夜的人群。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做的一个养生推荐呢，就是菊花猪肝汤。它的做法是什么呢？菊花啊，大概60克左右，咱们洗干净之后呢，放到那个药袋里，然后呢，添水大概有个1000毫升吧，大火煮沸了啊，15分钟，然后呢，取出药袋，菊花水是备用的。新鲜的猪肝呢，大概是300克左右，切片之后呢，放到热油锅里面稍微煸香一下，然后呢，再倒入菊花水，再放大概15克左右的枸杞。再次大火煮个15分钟之后呢，改成小火慢慢炖到猪肝熟透，然后呢起锅加盐就可以了。这个汤品呢，它是具有了滋补肝肾、清热解毒和明目去火的作用。而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个菊花的好处吧，就是辅助降血压。菊花是可以降血压的，可以作为高血压患者的一个辅助的食疗方。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菊花呢，它只是作为了辅助的食疗啊，高血压患者呢，仍然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我们来服用降压药，以免延误治疗。当然了，我们前面说了这么多啊，菊花厉害的地方，还是会有一些注意事项的，大家喝之前呢，一定要先弄清楚。我们来聊一聊哈，喝菊花茶你需要注意这三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有三类人群是不适合来喝菊花茶的。因为我们前面也聊到过了，菊花呢是属于那种性凉的虚寒体质，比如说平时怕冷啊、胃寒呐、特别容易腹泻的人呢，就不要经常来喝菊花茶了。而另外呢，菊花可以降血压，所以说像那种血压低的病人呢，也建议啊大家不要饮用菊花茶。除此之外呢，过敏体质喝菊花茶的时候呢，一旦出现了皮疹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过敏反应的时候，就应该立即停止服用，必要的时候一定要去医院就诊。那么第二类是什么呢？不要喝放酒的菊花茶。很多人呢把菊花一放就是好酒啊，等到想起来的时候我又拿出来再喝了。那么其实菊花呢也是会变质和过期的，如果说误食的话，很容易会对肠道啊还有肝肾呢造成一个不必要的损伤。判断菊花是不是过期，它是有方法的。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先看，就是你看它的那个花萼啊，新鲜的菊花呢是带有花萼的，而且呢花萼的颜色是偏绿的，陈旧的菊花呢是那种色泽很枯黄的，这是一看。二呢就可以闻了，新鲜的菊花呢是有一种淡淡的中草药的清香的，而不新鲜的菊花是没有药味的，甚至还会有那种陈旧的呀霉败的这个味道。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泡了，新鲜的菊花泡出来的这个汤底呢是那种很清的，颜色呢也很浅，非常的透亮。那么假如说您泡出来的是那种汤底很浑浊的，色泽又很深，那么极有可能您泡的就是陈年的老菊花了，很有可能是长霉的，咱们千万不要选。那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不是所有的菊花都能够入药的，很多的菊花呢，它只是作为了观赏的这种植物来培养的，误用它来泡茶喝，很有可能会危害我们的健康。那您判断菊花是不是能够入药，有什么样的小妙招呢？我们再来提供一下。第一个呀，就是可供饮用的，包括那种药用的菊花呢，通常都是小花头的，往往一盆菊花啊能长个50多个或者说更多的花头。那么如果说仅长了一个哈，或者说几个大花头了，这种通常来说就是观赏菊了，它是不能够药用的。而菊花的花色呢，也是判断它能否作为药用的一项指标。作为药用的主要是白菊，其次是黄菊，比较著名的一些品种啊，有薄菊、杭菊和雏菊等等，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健康大厨房的内容了。天气热，如果说你也是那种爱上火的体质的话，菊花茶咱们可以喝起来。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各位去聊一聊哈，关于鱼腥、肉腥和蛋腥到底怎么样给它去腥呢？其实生活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很多的食材啊都会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有一些呢甚至还很刺鼻，不经过处理的话甚至是很难能够入口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奇怪的味道呢，我们称之为腥气或者说是腥味儿。比如说呢，像是鱼腥味、土腥味、肉腥味，甚至呢是连豆制品和鸡蛋呢也是有一股很独特的腥味的。那么这样的一些食物的腥味，它们到底是从何而来呀？我们烹饪的时候到底怎么样很好的去除掉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给各位百科一下。我就任性，想倔强，我也能倔强，可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其实呢，腥味哈跟很多的因素都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像鱼肉蛋等等，它们的腥味呢来源的都是不同的物质。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鱼腥味哈。海水鱼体内呢是含有了很多的成纤维的这个氧化三甲胺的。那么与此之后呢，在微生物和酶的作用之下呀，这个氧化三甲胺呢是很容易被还原成为了三甲胺。三甲胺和氧化三甲胺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会让鱼的鲜味呢就变成了一个腥味了。那么除此之外呢，鱼富含的不饱和脂肪酸很容易被氧化分解成了醛、醇、酮。那么这样的一些小分子的物质呢也是具有挥发性的，所以说闻起来呀也是腥的。越是不新鲜的鱼呢，脂肪氧化的程度就越高，所以呢想要买鱼腥味小的，买新鲜的鱼是很重要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土腥味儿。比如说像是鲤鱼、草鱼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淡水鱼呢，一般都是有一股土腥味儿的。它呢就是跟成长的环境呢是密切相关的。淡水鱼呢一般是生长在池塘、河川、湖泊里，而这样的一些地方呢腐殖质是比较多的哈，适合放线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微生物的繁殖生长。那么放线菌释放的土臭素就是土腥味儿的主要来源了。土臭素呢是附着在像硅藻、蓝藻等等这样的一些浮游生物上的一些水草上，那么淡水鱼呢是通过食物链会摄入到这样的一些物质，那么随之呢进入到肌肉、血液和组织细胞。大江、大河、水库等等这样的大面积的水体的腐殖质还有浮游生物呢是明显减少的，所以说生活在这个里面的鱼类呢土腥味也是会比较弱一些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肉腥味儿。禽畜呢在宰杀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放血不完全而残留的血液还有它自身含有的这个小分子肽、风味蛋白等等的都是肉腥味的主要来源。那么除此之外呢，肉在储存运输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蛋白质等等这样的一些物质呢在微生物的作用之下是可以分解产生胺、三甲胺和甲硫醇等等这样的一些物质的，它们也是肉腥味的来源之一。那么一般来说呢，肉类哈越不新鲜，肉腥味就会越大的。我们继续来科普一下关于蛋腥味的事情。导致蛋腥味的物质呢跟鱼腥味是一样的，都是三甲胺。那么饲料呢是三甲胺产生的这个导火索了。母鸡的饲料呢一般是油菜籽还有鱼粉等等，它们呢是含有了芥子碱、胆碱和氧化三甲胺等等这样的一些物质的。而这样的一些物质呢会在鸡的肠道之内啊就产生这个三甲胺了。当三甲胺的浓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导致鸡蛋出现腥味。那么鸡蛋是否有腥味呢，其实还跟鸡的品种是有关系的。而有一些种类的鸡哈，它们体内的就存在了一种生物酶，是能够把体内的三甲胺转化成为氧化三甲胺，并且呢随着尿液排出体外的，这样的一种鸡蛋就没有腥味，或者说腥味是很淡的。

0: 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豆腥味儿。大豆呢，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啊，自身的脂肪氧化酶遇到了空气被唤醒激活，而其中的部分的不饱和脂肪酸呢，氧化了又降解成为了全酮等等这样的一些小分子的化合物，而这样的一些物质呢，都有不同程度的异味，从而呢就形成了豆腥味儿。大豆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在加热的时候会发生这个非酶促氧化反应哈，也是会产生少量的豆腥味的成分的。除此之外呢，大豆生长的过程当中呢，由于脂肪氧化酶的存在还有作用，会导致本身就是含有了这个豆腥味的成分。那么为了去腥的话呢，咱们可以尝试以下的几种方法。第一个就是焯水。腥味的物质呢，大多都是小分子的，它的沸点是比较低的，水沸腾的时候呢，就很容易挥发掉了。那么大部分的这个畜禽肉还有动物的内脏呢，血水多了，用沸水焯掉之后，会让我们食材表面的蛋白质呢发生了那种变性凝固，把血水呢封在了食材里，它会影响我们的味道和口感，后续的加工呢也不太容易入味儿。所以说建议大家呢，还是冷水下锅，大火啊烧到水开之后，咱们再捞出来。
1: 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倔强，我也能倔强。可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
0: 而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加醋。像是一些氨呐，还有三甲氨等等腥味的物质呢，它们都是碱性的，跟醋酸发生了一个中和的反应，从而呢会减轻它的腥味。柠檬呢是含了柠檬酸的，也是有助于去腥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加料酒。小分子的腥味物质呢，一般是溶于乙醇的，因此呢，我们在炒鸡蛋或者说炖肉的时候，加少量的料酒是能够去除掉腥味的。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加一些香辛料了，比方说像八角、香叶、桂皮、陈皮和胡椒等等哈，这样的一些香辛料，它们都是去腥的高手，不仅能够增加香味，同时呢，还能够掩盖一部分的腥味。那么最后一个方法呢，就是加葱姜蒜。葱姜蒜呢是含有了硫化丙烯类的化合物，具有了比较强的这种挥发性。那么遇到了高温之后呢，是能够散发出很强烈的这个香辛的气味的，因此呢是有助于去除腥气。另外呢，我们在烹调鱼的时候啊，一定要去掉鱼鳃、鱼鳞还有表面的粘液，也是可以起到一个去腥的作用。
1: 我想飞到天上去。
0: 好了，各位呢，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的科普呢暂时就先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同样的祝愿我们所有的听友身体健康，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喽。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会见上海电气集团董事长吴磊；
2: 我省以沈大经济走廊为主轴，铺展辽宁振兴发展黄金带；
1: 福记休渔期，鱿鱼专项捕捞圆满收官；木改钢的新船下水，鱿鱼满仓；
2: 丹东坚持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发展特色产业，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1: 梳理千年文脉，解码文化基因。今天关注辽宁文库的编纂工作。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吴磊一行。许昆林对吴磊一行来辽深化务实合作表示欢迎。他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实体经济。

0: 起根基。希望上海电气集团持续深耕辽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助力清洁能源、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共同推动化工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大力引入辽宁优质企业配套协同，积极示范应用辽宁高端工业母机产品，谋划落地更多高质量产业项目，进一步拓展业务布局，携手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建立完善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主动做好撮合对接，及时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助力企业在辽发展壮大。
1: 吴磊感谢辽宁对上海电气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装备制造等领域底蕴深，实力强，应用场景丰富，营商环境越来越好，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上海电气集团将加大在辽宁的投资布局力度，围绕清洁能源装备、智能制造、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方面深挖合作潜力，与辽宁企业携手完善产业链供应链，积极带动更多企业项目汇聚辽宁，不断拓展合作空间，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贡献力量。省领导赵成、王立波、上海电气集团副总裁贾廷刚参加会见。
0: 沈大经济走廊被定位为辽宁“十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主轴，是撑起全省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创新增长的关键黄金带。眼下，走廊沿线城市正以产业科创深度协同、各类发展要素加速集聚为抓手，加速建设这条贯穿辽宁的振兴大动脉。记者朱浩辰展开调查采访。
2: 这里是沈阳东站的辽宁港口内陆干港，一列装满汽车零配件的沈阳城际货运班列即将从这里发往大连港。通过推广内陆港提空直装模式，将港口功能迁移至内陆，装车的效率也提升了50%。
0: 今年以来，沈大城际货运班列已累计开行超百列，整体发运量较去年同期翻了一倍。辽宁吉铁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雷：
3: 我们通过跟船公司的这个沟通吧，沈阳的货源情况跟船公司作为充分的一个展示，船公司呢同意把大连的箱源呢留在沈阳，客户呢直接从沈阳提箱呢，能够压缩经济成本，减少客户的这个用箱时间。
0: 今年前七个月，大连工业外贸双双高增长，成为全省最大增量来源。沈阳则依托超大服务业体量，稳住省内内需，双城的引领效能持续释放。通达的现代物流网络深度绑定从沈阳到大连沿线优势产业，形成全省区域发展核心主轴，正是沈大经济走廊的功能定位。在鞍山，紫竹特钢1150耐候特钢全智能生产线今年六月完成热负荷试车，现在正开足马力生产。凭借此次数字化升级，紫竹特钢成功牵手恒力重工，建立了长期供应链战略合作关系。鞍山紫竹轻型特钢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吉峰：
4: 这条生产线会提高产量大约在70万吨左右，是我们的产品质量以前的生产线老生产线质量提高了几倍以上，产能满足了恒力重工的需求，运输成本上我们比外地运输成本下降70%。
0: 今年六月份，在沈大工业母机集群产业链协同推进会议上，辽宁益普精密机床部件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成立。这家由沈阳机床、大连机床联合出资组建、注册资本达2.5亿元的新公司，专门聚焦机床心脏级精密功能部件的研发制造。辽宁益普精密机床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田立军：
5: 希望以高品质的国产的功能部件来取代进口。我们现在是希望通过整合资源，在我们北方打造一个高端功能部件的制造基地。
0: 沈大工业母机集群早在2024年就成功进位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此次共建高端功能部件生产基地，将通过搭建长期产学研机制，进一步强化沈大经济走廊科创策源功能，带动辽中南城市群产业高端化水平整体跃升。十五五期间，辽宁规划布局的430多个省级重大项目，半数以上布局在沈大经济走廊，产业、技术、数据各类优质资源将加速汇聚于此，成为拉动全域振兴的核心增长极。
1: 为期15天的伏季休渔期鱿鱼专项捕捞近日圆满收官， 全省130艘渔船抢抓渔汛窗口作业期，在9月1号开海之前就捞出了第一桶金。记者刘雨涵在采访中了解到，此次捕捞部分木改缸的新船已经参与作业。
6: 我现在就是在大连湾渔港，最后一批作业渔船陆续靠岸。大家看我身旁这一箱箱鲜鱿鱼从船上卸下来之后，通过这个传送装置送到我身旁的大连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岸边的这些收购商早早的就准备好了，当场看货、拍卖，当场结账。
1: 鱿鱼是典型的一年生海洋生物，八月上中旬洄游产卵，错过这半个月窗口期就会自然死亡。与普通海鱼相比，鱿鱼的经济价值更高，每斤的收购价在16到19元之间。用渔民的话说，专项捕捞出海一天的收益能赶上平时的好几天。但是想要吃上这波甜头，渔民要遵守一些硬规矩。大连市海洋发展局渔政管理处负责人黄希铎：
7: 它有一个鉴捕率，就是说你打鱿鱼的过程打到其他鱼种了，不能超过10%。
6: 那我们针对这个能够出海参与这个专项捕捞的渔船有怎么样的要求呢？
7: 我们设定了一定的条件，就是首先不能往年不能有违法的记录，同时呢船证不符的渔船也不能参与，老旧的渔船也不能参与。这样渔民就知道，我们想要干这个专项捕捞增加收益的话，那他就得用比较新的船、合法的船。
1: 记者了解到，这次上岸的鱿鱼主要分为冰鲜和冷冻两种，其中冷冻鱿鱼直接在船上冷冻锁鲜，所以价格更高。谢渔江告诉记者，他有2艘40多米的钢制冷冻渔船，专项捕捞期间共打捞鱿鱼6万多斤，价值100多万元。
8: 钢壳渔船吧，稳定性好，安全系数高，加上冷冻设备呢，它的空间需求比较大，小船木壳船很难去建造这个冷冻的。
6: 但是我加了这个冷冻设备之后，咱效益能更高。
8: 哎，效益更高，鱼品质量有保障，价格卖的也好。
1: 15天的政策窗口让渔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红利。与此同时，严格的管理门槛也加速了老旧木质渔船的淘汰进程，让全省渔业朝着现代化、规范化的方向稳步转型。
0: 本台记者张雪瑶报道。公共卫生问题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聚焦的重点之一。昨天，来自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及多所国内外大学传染病防控方面的专家，在举行的闭门会后，来到大连公共卫生机构参访。作为国家级传染病防控医防协同医防融合试点医院，大连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建立了医防融合门诊。这里的样本库把患者血液、体液和组织样本规范冻存，建立了多达传染病长达12年的随访队列，供医疗研究。葛兰素史克副总裁、中国企业传播与政府事务负责人赵伦：
9: 这里高水平的医防融合实践也非常令人印象深刻。那围绕着结核、乙肝等其他的重大传染病呢，把预防、筛查、诊疗联系起来，真正的提高我们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韧性，那从而最终的创造更多的健康和社会价值。
0: 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副教授唐坤：
10: 最重要的是信息能够互通，大家能够分工合作，同时呢，能够持续的给我们基层的这样的医护去赋能，提升他们这种早识别啊、早干预的能力。
0: 在大连神谷中医医院 APEC 的参会代表们纷纷走进各个中医诊室，体验自己感兴趣的中医药文化项目。体验活动有针灸、推拿等传统理疗，也有养生茶、药膳的品鉴，让代表们感受到中医的传统智慧。
11: I think it's a great experience.
12: 我刚才体验了很多的药膳和茶，我看到了很多功能性的茶，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新奇。
13: 中医非常神奇，我没有想到医生通过舌头可以看到我身体的问题。
1: 本台记者陈启航、董宝奇报道。既要守护好祖国的边海防，又要让边疆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丹东坚持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工作机制，助力当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增收致富。位于黄海北部的丹东东港张岛村，距离海岸线5公里左右，被誉为祖国万里海疆东端第一岛。曾经的张岛是一个普通的小渔村，现在成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登岛后沿海而行，可以看到游客三五成群赏美景品海味。
14: 从哪儿来的？
15: 我是

0: 吉林吉安，
1: 从吉林来的，
0: 上岛很美啊，海鲜不错，就是每次来都是新的感觉
1: 啊。每你来过好几次了
0: 啊？对，非常推荐大家伙一块感受一下上岛这个旅游魅力。
2: 我们是赶了13个小时的车，白天晚上8点多才到，老板特意等着我们，怕我们的饭凉了，等着我们来这吃口热乎的，感觉非常 nice， 非常爽。
3: 丹东东港市张岛风景区民宿店负责人居衍娜。
4: 真心对待客人就像对待自己家人一样，我对象每天就是带客人赶海，希望能给就是客人带来就是比较好的体验感，我们也希望就是更多的人能喜欢上爱上这个岛。
3: 张岛游火热的背后也曾经历转型的阵痛。本世纪初，张岛村还以传统杂色蛤养殖为主要产业，老百姓只能靠天吃饭，收入没有保障。村两委决定依托海岛的天然条件发展旅游业，鼓励村民开办渔家乐。张岛村党支部书记张毅：
5: 那时候我们一个船位一年要补贴200块钱，刚开始的时候村民呢他不太
1: 什么状态，
5: 什么呢，他不太认可，说他哎我们家能接旅游，能接游客，但是通过村里扶持他们来说给一些补贴，大家觉得哎怎么弄我都不会太吃亏的，那大家伙也是处于一种试试的状态，一看哎收入也很好，你一家也搞了，那我家也搞了，受益多了之后，自然而然他就想着更好的去发展他们这个旅游。
3: 如今的张岛村，大大小小的民宿、酒店、渔家乐共有102家，一次性最多可接待游客4800人。靠着旅游，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26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超7万元，小渔村完成了华丽转身。一切的欣欣向荣和井然有序都离不开海防稳固这个根基。每当天色渐暗，伴着夕阳余晖，张岛村的民兵准时开启一天的巡护工作。由全岛30多名退伍军人组建的应急队伍，积极配合边海防管控单位处置险情，守护渔民、游客生命财产安全。张岛村党支部书记张毅：
5: 民兵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群体，那他要为祖国守这片海疆，守这片海岛，要对我们这个海岛周围是安全的，首先还要保证游客在岛上的安全。我们这民兵每时每刻在路上巡的时候，那我们家村民睡得他也踏实。
3: 近年来，丹东持续织密立体化边境防控网，军警民常态化开展联合巡逻、界江巡航与专项整治，边境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6.4%。一县三乡镇获评全国平安边境模范创建单位，实现边境安全稳定与民生改善的双向提升。丹东市公安局副局长、市边海防办专职副主任曹玉勇：
6: 下一步，我们要发挥好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理治边的制度优势，努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8: 辽宁文化传统悠久深厚，意蕴丰富，作为辽宁出版史上的超级工程，今年五月辽宁文库正式启动编纂出版工作。它将通过梳理辽宁千年文脉，解码辽宁文化基因，将散落的文化记忆串珠成链，让大众更好地读懂辽宁。而要把辽宁文化的根讲透，先要从古籍文献入手。本台记者李妙日前就来到了辽宁省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
9: 今天我们来到了辽宁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我手里的这本《伊吕籍》可以说是我们辽宁省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了。它是明代嘉靖年间版本，因为作者贺钦在义乌驴山讲学40余年，所以这本书呢就叫做《伊吕籍》。像这样珍贵的藏书，在我们古籍文献中心还有很多很多本，那这些宝贝家底儿呢也将作为文本编纂到我们辽宁文库里。
8: 辽宁文库历史文化库历代典籍编主编刘冰：
10: 辽宁省图书馆的古籍藏书就有61万册，就在全国都非常这个著名的，那在全省呢，古籍能有藏量呢，大约在80万册左右。初步筛选出600余部辽宁人的著述，著述的原点呢，都是非常有珍贵的版本价值的，只有做成这个数据库的形式，

0: 这个读者呀，打开文化溯源的一个通道。
1: 辽宁文库计划出版图书1500册，收录与辽宁有关的典籍、文物、档案、文书、方志及现代研究成果等约4000种，计划2035年完成，聚焦辽宁历史文化、地域文化、红色文化成就，打造成集文献保存、学术研究、文化传播于一体的大型地方文化典籍。未来，普通读者在社区图书馆就能查阅明清学者的手稿影印本，在手机移动端就可以检索辽宁的历史文献资料。为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辽宁文库在设计之初就采用实体典籍加数字矩阵加智能应用的阅读架构，通过辽宁全民阅读数字服务平台，读者在微信小程序就可以轻松检索出小样的电子书、有声书、期刊和绘本。而为了让历史的气象万千转化为读者眼前的精彩呈现，出版工作人员可是花了不少的心思。辽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文波：
2: 依托云计算、大模型、知识图谱和 RG 检索等新一代的数字技术，构建起覆盖多类型的受众的数字化知识服务体系。另外呢，我们依托于文库的重点内容，汇聚全国知名学者和本土的名家，来聚力打造辽宁文化讲坛。首场讲坛呢，预计在9月初将与广大观众朋友们见面。
1: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史明文：
3: 在翠城书院的一些书啊，在都在咱们这儿，我这来了好几次了，很期待咱们辽宁文库能尽快的能编纂出版，查资料就更方便。
1: 为了让内容更加扎实，形式更加丰富，辽宁文库的编纂团队专家学者纷纷化身文脉解码人。东北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田鹏颖教授本次承担红色文化库现代研究编的编纂任务，他组织20几位专家学者集中收集整理了150多种有关辽宁红色文化的研究成果，
4: 帮助我们这些青年的老师，特别是博士们受到思想的这种震撼和洗礼，让世界发现不仅有一个物质形态的辽宁，还有一个精神的辽宁和文化的辽宁，让辽宁人民增加这种文化自信。
1: 文献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辽宁文库的出版也将让文化成为活水，焕发新的生命力。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刘宁：
5: 辽宁文库里收集了很多我们的馆藏文物资源，比如说我们可以提取这些经典的文化符号进行 IP 授权，将来这个跨界融合的这种业态，更能提高辽宁的文化影响力。
1: 江苏文库书目编主编江小青：
6: 辽宁文库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准确地提炼出辽宁历史文化的精神和精髓，为新时代辽宁文化建设提供历史支撑。
1: 文化是沉淀下来的精神家底，读懂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让我们循着蜿蜒的文明长河，到辽宁文库中再次遇见辽宁。
7: 本台记者林瑶、李金亮报道。由省妇联、省发改委、省人社厅、省商务厅、省总工会共同主办的辽宁省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近日在沈阳举办，全省各市分别派出代表队参赛，在比拼中展现风采，提升技能。本次大赛设置了巾帼职场和未来之星两个赛道，共有164名选手参加。巾帼职场赛道以家政工作从业者为参赛对象，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4个比赛项目，以及家政培训员、家政经理人员2个职业风采展示项目。本次大赛创新设置了未来之星赛道，以正在接受家政服务职业教育的学生为参赛对象，选拔培养一批未来巾帼家政人。参赛选手刘小萌、胡美文：
8: 我现在是大三的一个学生，我来参加这个比赛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能让我提升我对母亲和婴儿之间的衔接，是对我的未来就业非常有帮助的。
9: 经过这3天的比赛，其实呢，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挑战。可是哈，他们有他们的强项，交到了朋友，更多的呢学到了他们的长处。
7: 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最终苏丽萍等八人获得一等奖。获奖选手按规定将晋升职业技能等级，并优先推荐参加全国大赛。盘锦市妇联副主席李天宇：
10: 本次技能大赛既是对我们妇联系统双晋加技能培训、妇女就业赋能工作的一次集中成果展示，更为广大家政妇女锤炼本领、提升素养、逐梦成长提供了广阔平台。
7: 省妇联妇女发展部副部长于洋：
11: 通过规范化技能比拼，持续提升家政从业者专业能力，统一服务标准，推动家政服务向精细化、专业化发展。另一方面，挖掘培育一批高素质巾帼家政技能人才，拓宽稳定就业、增收致富的渠道。
1: 本台记者张雪瑶报道，水利部日前正式发布2025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我省再次荣获优秀等次，实现考核两连优。未来我省将继续统筹推进水安全保障、水资源高效利用、水生态保护修复等各项工作。
1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7: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处暑即初暑，表示炎热的暑天就要结束，天气将逐渐转凉。处暑时节虽然暑气逐渐消退，但晴天下午依然炎热，这就是人们常讲的秋老虎。处暑以后，我国大部分地区雨季即将结束，降水逐渐减少。来关注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
1: 截至今天早上8点，大连鞍山南部、丹东及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有小雨到中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沈阳、鞍山北部、抚顺、本溪、营口、辽阳、铁岭、盘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时晴，南风4级左右，早间最低气温22到25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本溪、丹东27到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3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7: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兵、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

0: 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2: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1: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4: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5: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7: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 中国。

0: 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3: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3: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4: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5: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

0: 去。
1: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2: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4: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杆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5: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十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4: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4: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7: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8: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9: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8: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0: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8: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1: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0: 我们就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1: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2: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11: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1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7: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14: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申请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15: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14: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6: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14: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15: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14: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7: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3: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7: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

0: 公里处。第20号台风浅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0: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2: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默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4: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蕴岁岁丰登之望。
5: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6: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7: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8: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烟水家守货的季节。 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汤与海水共衡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9: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集的推出过期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里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我记得很久以前就听过毛不易的歌，也看过毛不易的明日之子和无限歌谣季节目。透过这些歌，通过这些节目，让我们记住了毛不易这个不骄不躁，有趣好玩，可爱很萌，高贵又不做作，善良还有点丧的大男孩。94后的毛不易给我的印象，他是一个阳光浪漫但是有点腼腆的小伙子，腼腆羞涩，小眼睛在放着光。明日之子节目当中的毛不易，他不唱歌的时候，他永远都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在被罚站，始终带着谦卑的微笑聆听一切评语。

0: 我记得在《明日之子》总决赛的最后，毛不易唱的那首歌叫《盛夏》。在唱《盛夏》这首歌之前，毛不易说：“是命运对我好吧？如果这个比赛早一点出现，我就拿不出歌来参赛；如果这个比赛晚一点。”
1: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
2: 音乐早餐，
1: 耳朵喜欢，
2: 耳朵喜欢。

上天不会辜负有才华的人，更不会辜负努力的人。看过毛不易第一期《明日之子》，做人的谦逊，与世无争，这样的毛不易，每次听他的歌，都会让人有一种共鸣。不是每一首歌都像自己，但是总有那么几首歌写进了人的骨子里，带着敬畏、细腻和善良的毛不易，在这个时代一直坚持用他的才华发声。毛不易总是悄悄的、悄悄的敲开人的心扉，他总是慢慢的、慢慢的走进人的心里。他那么温柔，那么有力量。毛不易从来不是仅仅写歌写自己，他的歌也从来不局限于某一种感情。每一个人也许都能从他的歌里找到做自己的影子。

有些人说毛不易写的歌很悲伤，但是我却觉得他写的歌让人充满希望，格局很大。毛不易的歌总是输出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过好自己的生活和尊重每一个人。他的歌曲不仅是在诉说自己内心的事情，更是在告诉大家，即使生活当中有很多困难，但是美好更多。

0: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0: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1: 潮起辽东湾，
0: 兴业在盘山，
1: 以一流营商环境
0: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多喜欢，多喜欢。
3: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早餐。听毛不易唱歌，总能被他的温柔的声音所治愈。不用华丽的制作，声音就是毛不易最好的乐器。毛不易总是能用最温暖的旋律唱出这世间最美的一切事物。毛不易的歌最触动人的地方，就是从心底给出的温暖，确实不需要什么大制作来彰显，平凡才是毛不易，平凡但不平庸才是毛不易。如果不是歌手，我想毛不易应该是一个诗人，很深情的那一种。别人写歌是为了写歌而去写，而毛不易也许他只是在记录生活，写给他的小城，写给漫画店，写给出租屋。他的作品从来就不是描绘那些痴男怨女的情情爱爱，而更多的是对生活和希望和对美好人生的向往。所以毛不易和李健一样，完全担得起音乐诗人的称号。